想真静，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提醒大家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说说两个事儿哈，就是咱们7月份的哈，七月份呢，就是进入到7月份，很多楼盘呢都已经进入到一个有比较有节点性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了哈。一个是呢，就是伟丰文华府，还有一个是伟丰芳华府啊，这两个项目呢都有一些节点性的活动。其中呢文华府呢这个活动我们先说一下哈。文华府呢，就是它这次有一个示范区啊样板间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这是文华府。说到文华府呢，我们也简单也说一下吧。文华府呢，就是7月17号就是样板间开放，示范区也开放，但是呢它已经卖的差不多了。正常来
0: 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还没正式的吆喝开始卖呢，我这个货已经清的差不多了是吗？
1: 差不多了，基本上都已经去化率达到90%了。
0: 那就是说是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的，就已经就是可能说我们这说刚要开始建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盯上了？
1: 对，是这样的，就是看没开始建，在当时就已经
0: 就是这块，咱这么说，就这块地被伟丰啊买到之后，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关注了。
1: 对对，是这样的哈，和其他楼盘不太一样，其他楼盘正常的节奏都是先拿地，然后建零售，建完零售的话呢，然后开始这个，比如说接受咨询啊，接受登记，然后续客，然后认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快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些示范区绽放啊，然后包括有一些样板间出来。如果慢一点的话，可能在开盘之后，然后示范区和样板间再出炉，然后才有征收。基本上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但是呢，伟丰文化府真厉害，样板间那个还有这个实景示范区啊，这周才开放哈。那说到这个项目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资金实力的吧。然后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可以过去看一看。
0: 我觉得这个企业有资金实力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这么多年伟丰在长春人的心当中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伟丰的产品是非常靠谱的。
1: 靠谱，真的是靠谱啊。
0: 对，只要是可能很多人的心里想，只要是我的经济条件允许，他的这个项目在我的生活半径、工作半径之内，可能大家都会首选去看我们的这个伟丰的项目，买伟丰的项目，
1: 一定是绕不开的哈。说一下坐标吧，就是人民大街，总说人民大街、人民大街的是吧？它是在南关区人民大街与移民路交汇处啊，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面积段呢，现在是233平到399平方米，别墅级别的产品。我现在好像是最新的消息，好像就剩10多套了啊，然后想买呢，还真得抓紧啊，还真得抓紧。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它的卖点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地铁一号线呗，是吧？地铁一号线很近，伟丰的品质，然后呢，还有就是圈层，还有周边呢有4大公园，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它卖的就是认可度很高，开盘不到一年吧，去化率已经突破90%了。还有的话呢，就是伟丰这个产品也是投入了很多的心血啊，然后包括很多一些其他项目所没有的这种智慧，然后也都是融入其中啊，包括这个入口双客厅，然后包括这些一些这个水系啊，然后铸造的这种归家动线还是很高，就是让你感觉很高级的啊。包括你晨跑啊、漫步啊，然后甚至就是做做瑜伽呀、健身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场景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要动有动，要静有静，烟火日常没有问题，然后私密性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觉得要是从我个人来讲角度来说的话嘛，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247平方米那个户型吧，那个户型的话， 反正首先从资金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不像300多平方米，那么压人是吧？你要是接近400平方米那个户型呢，就是399这个户型，53厅6卫这个户型，反正我未来这几年估计攒钱也是够呛能买到啥了。
0: 我们第一步先来这个247平的，
1: 先牛刀小试一下啊，247平方米的啊。所以说吧，这个项目呢，我觉得首先就是很稀缺吧。就是之前我在给他家这个潍坊这个项目写这个视频稿的时候就谈到了，我觉得真就是具有典藏价值的啊，具有典藏价值的。人民大街对于长春而言的话，跟伊通河都是啊，对于长春这座城市而言很都有地标意义是吧，就很重要啊。伊通河是长春的母亲河，那么人民大街呢也是最古老的一条街之一啊。所以说呢，就是在人民大街这一块这么稀缺的土壤上，然后能有一部自己的这种作品啊，具有标杆意义的这种作品，我觉得真的是挺难得的吧。所以说7月17号啊，7月17号啊，也没几天了是吧，也没几天了，然后示范区开放，样板间开放啊，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看一看。
0: 这个项目目前它本身做到什么程度了？
1: 它已经就是算是这个现房准现房的这种状态了
0: 啊。
1: 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0: 那就是如果说是入住的话，大概
1: 那很快了，那就是很快了，对，就再打磨一下细节呗，对吧？因为我们2-3个月之前拍摄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完全已经就接近封顶的这种状态了，对，所以说，在交付这一块应该算是一个很快的进入到一个节点了
0: 如果这个项目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看。小老师说可能还剩个
1: 十多套吧
0: ，这样的情况。
1: 对。然后接下来就说说芳华府，芳华府肯定交付没有文化府早哈，那这个项目的板块也不太一样，跟文化府，文化府呢是在这个南关区人民大街这一块，在市政府旁，潍坊芳华府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净月这一块啊，那净月潍坊东域这一块就是，很潍坊啊，这一块就是，一谈到这个，高端楼盘，好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潍坊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先说一下坐标啊，按照惯例，长春净月区永顺路跟樱花街交汇处这样的位置，永顺路樱花街面积段说一下，157到350平方，358平方米。
0: 哎，这个面积感觉好像就比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文华府，它的这个准入门槛要低一些，
1: 低一些了啊，起码有157平方米，我使使劲儿，
0: 哎，对，
1: 再跟个亲戚朋友吱一声，能凑够是吧？
0: 就是大家的这个离目标更近了啊，
1: 对，更近了。然后它这个层高也基本上都达到了3.15米啊，几乎成了标配了。然后独立电梯前厅，然后采光也会更好。然后包括套房式这种卧房啊，包括会客居家啊，包括休息啊，都是各有各的这种区域哈。另外呢，就是这个板块的话呢，就是适合做这种潍坊式的这种产品啊，因为永顺路这一块之前大家也都说美其名曰为这个富人区哈，富人区之前呢，保利也好，万科也好，华润也好，国信也好，包括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本土的房企，外部的一些房企啊，就是优秀的房企吧，包括就像龙湖是吧，在这块都有所布局啊，然后呢对这个板块的认知还是蛮高的。那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最喜欢那肯定就是它的那个跑道了，就是室内跑道啊，
0: 还有这个室内篮球场，我看还有
1: 啊，室内篮球场也有啊，室内篮球场也有，然后当时就是奔总在这个做分享的时候，做这个分享，因为它有画面嘛，然后我特意看了一下，有篮球场，我还拍了一张照片，
0: 没上去跑一跑。
1: 那它主要是还是图片，如果是实物的话，呈现的话，我肯定过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哈。它有一个4000平方米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全龄业主活动中心啊，就是刚才我说了跑道啊，室内跑道啊，包括球类啊，儿童这个玩耍区域哈，也都有，包括还有2000平方米的恒温泳池啊，高端健身会所，这也都有，这个泳池。

0: 的话呢，黄泉老师会游泳吧？
1: 嗯，
0: 会一点。
1: 还好，
0: 还好是吧？啊，我是不会游泳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有个泳池的话，我肯定会学啊，我肯定会倒逼我，然后去努力的去适应这个泳池。
1: 对，这个泳池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游泳这项运动，
0: 嗯，
1: 我们如果不考虑它的水质哈，
0: 嗯，
1: 就是说咱们把它水质是完全合格的消毒啊，
0: 嗯，
1: 或者是对人体都完全是合格的状态下，
0: 嗯，
1: 游泳我们之前也说过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0: 它不伤膝盖。
1: 对，膝盖也好，就是你的大体重，
0: 嗯，
1: 大基数的或者是小基数的朋友都非常适合，年龄段其实也非常适合，
0: 是是，
1: 就是你从小三四岁四五岁，
0: 嗯，
1: 一直到这个七八十岁的叔叔阿姨们，
0: 嗯，
1: 也都非常适合这样运动。
0: 对，而且呢，
1: 嗯，
0: 这种室内游泳馆呢，很多女孩子女生啊都怕晒黑是吧，
1: 嗯，
0: 它也不存在就是像我们在这室外跑步打篮球的时候，有的时候太阳阳光比较猛烈的时候，
1: 嗯，
0: 就能把你晒得，
1: 嗯，
0: 晒得黢黑是吧，它这个也不会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游泳这项运动挺好的，包括我身边，也有一些小伙伴，我看，嗯，每次一气呵成都能游一两千米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棒，而且我看的精神状态也很矍铄，也挺好的。
1: 嗯，所以说这样一个有一个，我发现现在这个游泳的人也特别多哈。
0: 嗯，
1: 在你自己的小区里有这样一个只针对可能，最开始应该是只针对自己业主。
0: 对，肯定还是以自己就是自己家的这个业主啊，然后
1: 为
0: 主啊，哈，外来的可能先期他不应该不会吧？如果说运营的好的，我觉得应该肯定还是以这个北小区的业主为主哈，而且呢，就是从价格上肯定也会有一定的让利哈。我觉得游泳还有一点特别好，黄泉老师，就是他多了一项生存技能啊，就是最近我看是霸威啊，是到哪儿了？到沈阳了是吧？我看有好多地方据说已经开始划船了，开始游泳了。我觉得真的就是包括小孩或者什么，就是真要是有的时候就是当然了咱们这种情况不想看到哈，就是开车的时候，误入到某条小河当中，那你要会游泳的话和不会游泳呢，那肯定就是的两种结果哈。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开发商而言吧，有游泳馆啊，还有这个泳池啊，肯定还是好事的啊。
1: 哎，这个有喜欢锻炼游泳这方面的朋友，这个泳池对来说也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0: 对，然后呢，这个项目同样哈，就是它这个硬件也非常不错，立面呢以这种河流白花岗岩然后铺就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它的外立面瞅着就很硬朗啊，河流白，这个看来就是听上去就感觉好像在目前在长春其他的楼盘没有听过哈。包括还有就是说它也是采用的就是这个屋面瓦也是采取这个甄选德国系列的哈，叫维纳伯根屋面瓦哈，就是这个瓦呢加上这个旭格系统窗啊，旭格系统窗包括森英啊，包括这个东朗麦斯特啊，这几年的开发商呢，就是采购率啊，就或者是叫运用率哈，非常的高，
1: 就认可度很高，
0: 很高很高，而且呢，它有几点好处吧，就是这些窗户呢，尤其是断桥里跟铝包木这个层面的哈，就是这个防渗水啊，然后密封性啊，包括五金件都很结实啊，包括还有就是隔音啊、降噪啊，包括就是保温这一块做的也都是非常的可圈可点的。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这种窗户呢，尤其是铝包木、断桥铝的这种层面的这种窗户呢，对于那种睡眠不好的人哈，因为现在好多人都存在着睡眠障碍。
1: 我记得以前有个词儿叫神经衰弱。
0: 神经衰弱啊，是好像女性朋友会多一点，
1: 相对来说就敏感一些。然后再一个就是很多现在人就是这个刷手机，就是让自己的这个睡觉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越来越晚，这个对身体健康也是非常不好。
0: 我觉得刷手机有的时候也会潜移默化的会产生焦虑，对吧？有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刷到一些什么这个病那年轻化了，然后那怎么样了，就是莫名其妙的焦虑。
1: 我以为小何老师是刷到这个身材焦虑，
0: 也会刷到。然后呢，这个项目呢，容积率说一下，1.29啊，然后呢，就是比较。 地密地容了啊、就是五到八层的啊、就是五到八层，那五层肯定会更好呗，对吧？然后八层呢稍微高一点，但是它整体的就是这个采光啊，包括这个楼间距啊都很棒，
1: 就各有各的好处。
0: 对对对，然后建面呢是157到358平，刚才我跟欢庆老师也开玩笑说，我说157平方米的这个户型，我好像使使劲儿能碰一碰，
1: 使使劲儿，大家都使劲儿
0: 啊、对，然后呢，像这个文化府哈，文化府这个面积段，然后233平方米起步，小辉哥好像够呛。
1: 没事，我们先从157平的开始，
0: 一点点来哈，
1: 对，
0: 一点点来，
1: 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
0: 对对对，然后伟丰方化府这个项目呢，就是它跟文化府不太一样，因为它属于开盘的这样一个节点嘛，所以说现在买的话，算是正是刚刚好的一个时机啊，所以说呢，现在买可选择性比较大啊，不像方华，不像这个文华府哈、对吧？就十多套了，可能
1: 选择余地小
0: 小一点，就很多人都觉得，哎呀，那么多套，好几百套房子，就剩这十多套了，肯定好的让人选去了，我才不喜欢这别人挑剩下的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方华府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然后呢，现在就可以过去看一看
1: 它这个价位，
0: 价位的话，13,400能买到啊，13,400能买到，这样别看都是这个低矮的这种纯洋房啊，然后就是很低密的这种，但是呢价格很诚意。我记得当时这个现场还真有人问啊，真有人问说奔总这价格定没定，当时嘛因为好几个月之前伟丰说，奔总也说了，说这个也但说无妨，然后他也说了一下，他说13,400能买到啊，就说明好一点的楼层可能应该是15,000，
1: 稍微贵一点、
0: 稍微贵一点是吧，甚至更多，但是13,000多，然后应该有些楼层是能触碰得到的。
1: 哎，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我们使使劲儿啊，都可以从这157平开始啊，接触伟丰的产品啊，感受一下到底好房子到底在长春人心当中的，不说第一了，我感觉也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存在了。
0: 反正业内基本上呢，就是老大了，头子了，口碑头子了哈。当然了，我觉得这两个项目，你觉得都买的费劲，那看看东林府吧，东林府可能会更便宜一点，是吧？我觉得有兜底的哈，所以说喜欢伟丰，这三个项目做个对比吧。
1: 好的，大家如果对于我们刚刚介绍的伟丰项目有想问的问题的话，有想了解的，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然后前两天有朋友问我说，辉哥想在这个自由大陆离合街这块买房子，有没有什么推荐？说实话啊，就是自由大陆很长啊，离合街也很长，当然了，我肯定会天然的认为它是长春，就是市中心这一块哈、啊，就是自由大陆和人民和这个联合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啊，那块有伊通河吧，第一国际就是在那附近是吧？这附近客观讲没有什么新楼盘啊，没有什么新楼盘，因为就是市中心这块包括就是这个二环以里吧，二环一环左右这样的位置的话呢，就是之前新盘我们也盘点过了，我说无中朝阳天。

0: 起啊，宽平大路红旗街交汇处这块算是一个新楼盘，还有就是东岭南街水文化园这个这一块也有新楼盘，包括还有儿童医院这附近，也有一块新地，然后未来的话也会上市变成一个新楼盘，包括还有平阳街这一块就是润德的项目，然后也有一块新地，在市中心一点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吴中府啊，吴中府近期我们也去拍摄，然后它的二期也有一些新品的动向，然后呢想在市中心买房，想在南湖附近买房也可以过去看一看。另外我能想到呢就是像万科博悦湾啊，包括这个伊通河就是这个沿河街这一块啊，就是也有一些新的品啊，就是东城的项目，然后就是云亭水榭哈啊，即将也会上市啊，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吧，一两个月之内吧，它会有一些新的这种动作。所以说吧，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市中心可选择性大不大呢？也还行，包括像这个华润的瑞喜万象城这一块，它也是有大平层的这种产品。市中心的楼盘可选择性尚可，但是呢，毕竟就是说，你想就是把它十字定位在那某一个地方，就想在这附近买房，我觉得那只能买二手房了。所以说新房这一块呢，就是它的密集程度啊。
1: 就是达不到说你想定位在哪儿，哪儿一定有新房的这种状态。
0: 在哪儿打哪儿好。
1: 对，因为这个现在我们也了解，这个楼市还是相对比较冷淡一些。
0: 是相对来说冷淡平静，然后理性。啊、
1: 对，没有头几年那么热情如火，那么奔放、啊。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吧，就是大家在买新房的时候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还是二环之外吧，甚至是三环之外，可能可选择性会更大一些。
1: 你可以挑那一些就是离轨道交通非常近的。
0: 对，
1: 或者是说你要有自己的私家车的话，你也可以就是选择稍稍远一点，离市中心远一点的，我们的选择性多一点，你居住起来这个轻松感哈，或者说是那种舒适度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0: 其实刚才华新老师谈到这个，就是离这个轨道交通近一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有必要。就前两天我们去这个就是景上天华，就是豪邦这个项目去拍摄的时候，他们有一次有活动哈，就发现了豪邦景上离地铁轨道交通真近呢啊！
1: 近到什么程度？
0: 就是他小区出门的话，我感觉50秒、40秒就到了。就是从小区正门，然后到那个地铁的站的那个站口啊。
1: 我们之前说这个离轨道交通近哈，我们觉得说哎，1公里走个10多分钟，我们就觉得已经非常近了，可以接受了。
0: 对，我觉得当年这个就是这个豪邦锦上这个推广的时候，真要是说把这个细化到某一秒上，然后就是离地铁这个距离，那不是一碗汤的距离了，那真是就以秒来计算的，真的是非常的近。所以说呢，包括这几次近期我有一些启发哈，就是感觉去楼盘探盘啊，或者是说有什么活动时候，我感觉好像是坐这个
1: 轨道交通
0: 真的是很便捷，或者是网约车啊也挺方便的。因为我觉得我开车的话，首先解放不了我的双手，第二个呢就是我的是油车不是电车，价格还挺贵的，第三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参加活动的时候停车不方便，
1: 停车位，对，这个停车位特别的不方便。就像我们经常会说，为什么说劝大家哈，说你在买新房的时候你有没有车，条件允许的话你带个车位。
0: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发现了雨天更费油，因为打着雨刷，我就觉得
1: 最近油价降了，
0: 降了一点点，对，降了一点点。包括有的时候还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业务忙的时候开车摆弄手机接电话回信息啊，
1: 就一心不能二用
0: 了。对啊，你属于违规啊，你说要是这个判罚给你个黄牌，然后罚你点，然后你说你这一天白忙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坐公共交通出行，包括网约车出行，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
1: 对，而且现在的网约车的这个保有量也是非常大的，各个平台的，我觉得就是一些优惠活动也是挺多的。有的时候大家就是说，可能哎，你这样来回，你坐网约车可能要比你自己开车，省劲儿。
0: 对，所以说吧，像这个包括伟丰这个项目哈，伟丰文化府，包括伟丰芳华府 啊，甚至是东林府这三个项目都有轨道交通，嗯，包括像豪邦、锦上添华啊、宝玉观翠等等吧，这些项目都是在地铁旁边。就是未来选房子，真的选个离地铁近一点的，啊，我觉得好处多多，真的是好处多多。而且，就是你时间长了，就是不坐公共交通，偶尔坐一次，你会很有感触和感发。就我会觉得啊，原来大家的这种精神状态呀，还有精神面貌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我坐公交车的时候，在红旗街那块儿，我有一次我坐54路有轨电车，我看窗外的风景啊，原来是这样的。就是你步行和开车，然后包括坐轨道交通啊，它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
1: 对，小老师有机会在夏天天好的时候，傍晚哈，或者是再晚一点的时候，你再坐坐轨道交通，体会一下
0: 啊，会更好。
1: 对，
0: 夕阳西下是吧？
1: 也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体验一下，也是挺有趣的，
0: 挺有趣的哈。哎，那以后的话，我真得试一试了。而且它不堵车，很好啊，就是
1: 还有座，
0: 还有座啊。对，然后感触不一样。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房子相关的问题，还或者是对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伟丰的芳华府、文华府，还有东林府哈，这几个项目有感兴趣、有问题想问的啊，都可以来问我们的小辉老师，或者是其他项目你有想问的都可以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4: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 FM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1: 还有心情。
0: FM 一。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1: 还有心情。
0: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0: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心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1: 还有心情。
0: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人收音机，频率 FM 100.1，抖音快爪同步直播，在抖音和快手搜大回小回就可以听，不是看我们视频直播了。您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直播间和快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人岁数一大了之后，对时间咋这么敏感呢？七月份又有一堆新的政策，每年我们国家有一个大政方针变化。一般情况下都是赶上什么？赶上五一、七一、十一，来公布新的政策、新的法律法规。所以有些大法呢是通过全国人大来定的啊。然后那个，比如说通过那个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有全国人大法工委等等这些部门来定大的法律政策，比如说宪法呀以及刑法呀什么这些改变。但普通的涉及交通啊、涉及医疗啊、涉及民政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法律法规，是由就是正常情况下就定了啊，五一、七一、十一。

晚上就这几个，7月1号开始啊，电动车新国标实现了，要求几个啊，7月1号开始，但是有一年缓冲期实施了，但是如果真的认真执行的话，我估计马上车企都得死，到时候卖这些电车就都不合格，所以说给了一年的缓冲期，从马上下个月开始，新国标电车的新国标就要那个技术标准新国标要开始实施了，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所有的电车必须要求安装物理性的一键断电装置。现在很多电车不能一键断电，也不能实现物理意义上的断电，都得通过大屏幕杵的噔噔噔噔噔噔杵，哎，或者通过触摸的钮来实现断电。以后不允许了，因为你触摸的钮、触摸屏以及在软件里实现断电，那叫软断电，根本就没断电，所以说不行。以后必须安一个，比如说你看有些工业设备上有个大红钮，啪一拍就应急断电，就以后必须要物理上的应，只要求一个动作啊，只要求一个动作，别的就不那什么了。这是第一个要求，电车必须安装一键断电装置，要求物理意义上的。明白为什么安装吗？那你们想想他为什么安装呢？油车上咋没有一键断油装置呢？有个钮一按完了就把那个油路给嘎折了，没有。电车要求必须八物理意义上的一键断电装置啊，要求驾驶员只用一个动作就能实现一键断电。比如说，哎呀，我这个我拧三圈啊，我拉三下，不行，必须就一个动作啊，一个动作就那什么。然后呢，对于电池热扩散的标准，就是说起火爆炸的标准又改了，以前是五分钟内不能起火爆炸，实际都没做到，实际电这都没做到啊，油车也做不到，电车也做不到，以前油车没要求啊，电车有要求，但是呢没公布没宣传，以前你们谁知道说的曾经国标要求五分钟不能起火爆炸呀，现在啊现在就是不起火不爆炸，就你几分钟都不行，两个小时，比如说两个小时内不起火不爆炸，几分钟是不行了啊，几分钟不合格了。然后呢，新增底部撞击测试，因为以前的撞击呢都是前后的，你看大家帮帮帮撞车做实验是吧？车撞车头、撞车尾、撞车侧面，就是没有撞车底儿的。以前油车不检测撞车底儿，以前的国标是比较落后的。为什么油车不撞车底儿呢？因为油车车底儿啥也没有，撞就撞了，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子、排气管子啊。油箱撞坏就撞坏了，油箱撞漏了不一定马上爆炸起火啊。电影里演的、电视里演的，砰一枪，哎，远远的有个人瞄准车油箱，砰一枪把车打爆炸了，咕咚崩上天了。那假的，假的啊，假的。普通车的油箱，不管汽油的还柴油的，被子弹打穿只会漏油，不会爆炸。嗯，然后。改了啊，新增底部撞击实验，要求底部撞击实验电池不能起火爆炸啊。然后又增加了一个，现在不是很多车宣传是快充的吗？新国标增加了，你如果用快充300次就必须做短路实验啊，你30次无所谓，5次无所谓，10次也无所谓，但是300次，因为3-5次那就无所谓了，那不至于3-5次就起火爆炸吧。所以说以后新增加了电池快充300次循环之后，就是快充300次之后做电池的外部短路实验，就怕这个，因为电池这个东西吧，它特别怕快充，所以说大家买，你看买那个5号电池、7号电池那种可充电电池，上面说明书已经写了啊。我们这用标准充电的话，寿命是500次循环。如果你用快速充电的话，那个寿命可能就变成了300次循环。然后你买电池的时候，或者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会写明白，你使用快充的时候，它会发热，你必须得。哎，注意安全。所以说呢，以前对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现在新国标要求所有的快充，你300次循环之后必须通过外部短路实验，不然的话就可能那个，你懂吧啊？一键断电，然后底盘撞击，还有300次那个充电循环，要求维修的时候必须增加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低压维修断开装置。以前呢，咱们修电车的时候啊，反正你们也不懂。以前修电车的时候，像咱们家里安灯泡啊，你家里灯泡坏了，你把旧灯泡拧下来，把新灯泡拧上去，你是不是得把闸拉了？万一触电电死咋整啊？以
前电车是没要求直接装高压或低压电断电装置的，维修的时候全凭修理工的命硬硬不硬。他当然也知道断电啊，那修理工也知道断电，车上架子了，我们把那个大插头拔下来啊，把电池出来的那个主供电插头咱拔下来，是吧？但是有一些是没有一个单独的那个断电装置的，所以在维修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为什么修电车要求有？

高压电控证，因为电死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以后啊，电车也必须要求增加这个那个嘿嘿，你懂的啊。是跟你说个新材，上周跟你说宝马184轮毂修复完更抖了，咋整？修完了更抖了，那我也没招嘛。按理说修完了更抖了，就说明确实是轮毂的问题呗。比如说啊，说这个王小强啊，说王小强，我一捅王小强肚脐眼，我拿手指头一戳王小强肚脐眼，王小强就嘚瑟。哎，后来我上医院，大夫给他开了两副药，从此以后我再一拿手指头戳王小强肚脐眼，王小强不嘚瑟了，改呕吐了，说使劲一戳，给王小强戳漏劲儿了，那说明这肚脐眼还有问题啊，对吧？你那个轮毂修复完更陡了，就说明轮毂还是有问题，那咱们更确定了这个问题在轮毂上。你买四个轮毂去玩玩去吧。那咋整啊？如果轮毂换了，轮胎换了还陡，那就是底盘的事儿。底盘那比如说大胶套子，哎，胶皮已经没烂没了，逛的那你就抖。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轮毂的问题，因为你动完你动哪儿，就这个我们怀疑是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地方修完了，修完了之后毛病没有了，那说明就是他的问题。如果这个东西怀疑他有问题，我修完了他问题更严重了，那说明还是这个东西有问题，你修的不对。嗯，找个那啥吧，你那轮毂修复的不对呀、啊。嗯，那修完了更抖了，那不就是他的问题吗？至于说为什么是他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修完了更抖，说明还是他有问题。那没有别的解释啊，对吧？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别的解释。这几天，哎呀，这几天反正也不少问那个那什么啊。问那个轮胎轮毂的事儿，尤其是这几天我们蔚山路店这不卖轮胎嘛，有一些电车问那个是不是非得用原厂轮胎，我这个问题我就没办法回答，轮胎还要什么原厂的呢？不是，你说你就有就问我们那个啊，说这个妙明汽车的啊，我们原车装的米其林的轮胎，我是不是还得用那个原厂轮胎？我说你跑三万多公里，轮胎磨损很正常，因为电车比较沉啊。但是轮胎这个东西哪有原厂一说？我说那如果它是原厂轮胎，它上面标应该标不应该标米其林啊？不应该标倍耐力啊？它不应该标那个坎蒂南头大陆啊？它应该标妙妙汽车呀，对不对？我说人家这玩意儿，哎呦喂，只要规格尺寸跟原厂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用任何品牌的轮胎，有贵有贱，风险由人，而不是说非得回四 S 店去换那个轮胎去。当然有一些车企比较恶心，你这个轮胎不上四 S 店换，他就又不给你质保这那的。但是没有原厂轮胎那一说，比如说宝马的轮胎可能会加个星标，或者奥迪或者奔驰的轮胎会有它原厂认证加个星标，这玩意儿就跟机油似的，对吧？那你看我原来用壳牌的，比如说以宝马为例，宝马以前用那个加实多的机油，后来加实多价格比较贵，人家宝马用壳牌的机油去了，那你难道他自己原厂都换呢？那你说你作为客户，你作为那个购车者，有啥不敢换的呢？哎，有必要去重新修复一下轮毂吗？不是兄弟，你可别啃那个轮毂费劲了。铝，咱们现在铝合金轮毂，再说一遍铝的特性啊，铝的韧性非常糟糕。那么在正常修复轮毂过程中，如果它变形量非常小，我们可以在铝的屈服范围内我不变啊，铝合金屈服范围内不变，我们可以用那种液压滚压机啊，闸机把它那个不是那个哈哈是那闸机啊，要滚压机也要闸机，把这轮毂放里边一夹，然后一转，就把它摁回原位了。用那个大的那个就是大的力量去压它。但是呢，现实生活中没有变形那么恰恰正正好好的，所以说铝轮毂修复过程中都会拿个点个喷枪，喷的火的喷枪，把它烤一下，烤热了，增加它的韧性，省得它一压就压碎了，懂吧？啊，你这个轮毂这个东西呢，一般情况下我自己的车轮毂啊，除非特别贵，否则我就不修复了，我直接换新的。因为铝合金这个东西一旦加热了，重新修复之后，它的强度会下降的非常厉害，可能原来的屈服强度是1000牛，你经过修复，经过加热之后，就屈服强度就剩600牛了。哎，但这个东西呢，不好说啊，因情况而异，因人而异，因车而异。你修复完了，抖了更严重了，那说明你就不应该再去修复了，对吧？像王小强似的，本来是就一杵肚脐眼打嗝，现在我一杵肚脐眼漏气了，那就别杵肚脐眼了，对吧？知道肚脐眼有问题，你别自己杵，上医院找大夫去。同样的，那个轮毂修完了，抖得更严重了，你还去修去？这不扯呢吗？啊，这不扯呢吗？你换一套轮毂吧，兄弟。我觉得你这个车就是轮胎轮毂的问题。能拿托勒小书包让我的凹肉的背两天，拍完照还你。啊，那也没问题啊，来吧。这都小事啊，那玩意儿拆装可容易了啊！但我里边东西太多了啊，可沉了，你有点心理准备，可以没问题啊。你有杆吗？你就为了拍照的是？哎呦我的妈，这家伙把你臭美的，行，可以没问题啊。但是我那大呀，你那凹肉的装上之后，可能会觉得我。

0: 觉得可能会有点比例不协调，因为我那是最大号那个啊，最大号了，可长了，2米1长，也不2米2长，可能如果我那个箱子装上之后，车如果你装正好的话，要么从你前方挡玻璃前面支出来，要么从你车屁股后面支出来，你可以来试试啊，咱装一下试试，那玩意儿也不费劲啊，换一套吧啊，轮毂这个换一套吧，嗯，修复来修复去的真的不好说，为什么很多铝合金件它是没法修复的，就是修复完之后它的强度会下降的非常严重啊，有没有搞金相学的，叫金相学啊，金属的金，那个相中的相，木头的木加个木的金，叫金相学，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金相学的，是因为专门的学科啊。这个金属很多东西超过的去，比如弹簧都用钢做，你见过铝做的吗？你见过木头做的弹簧吗？就是这个材质决定了，铝合金这个材质就决定了它没有韧性，很多铝合金的东西一旦变形了，一旦撞击的变形了，开裂了，嗯，你要对付说也能对付啊，焊上或者是敲回去接着用，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铝合金的东西尤其是轮毂一旦变形了，它的强度会严重下降啊，它的安全性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你看很多铝合金车身的车一旦发生撞击了只能报废不能维修，比如说前几年特斯拉那哥们倒车，开特斯拉倒车咣当倒，自己倒车能倒多快，咣当撞那个墙角上了，把后面那块撞了，然后那个是吧，值20万的车修车得20万，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铝合金这个东西几乎没有可维护性，几乎没有可维修性啊，在车上底盘件也是的，很多车现在底盘件都是铝合金的，这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对于厂家来说，它降低了生产成本，因为铝合金用浇铸就可以了啊。你看很多铝合金件都是浇铸出来的，成本非常低，铸造出来的。但是钢呢，很多都是冲压出来的，冲压成本要高于那个锻造成本要高于铸造。正常情况下啊，锻造砸出来的，当当当当当当，把金属砸出来的这个模样，要。你把铝水或者铁水融化了灌模子里一冷却形成的外形，锻造比铸造的贵啊，成本要高，然后强度要高，但是现在很多铝合金啊，铝合金底盘这些东西，哎，很多厂家都用那个生产成本低了。还有一个那个，因为电车嘛，它用钢的话太沉了。很多人就是包括一些车评人啊，没事没事，我们拿个吸铁石搁那杵，哎呀，我们这个好，我们这个铝的，我们这个这个的，其实都骗你呢。铝合金的缺点没人提啊，就搁那提优点。凡事皆有两面性啊，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哎呀，我的话筒呢？不是，我的推子呢？马上回来。
1: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0: 新国标的事说清楚啊，新国标这个好多人问，新国标7月1号起开始执行，但它只约束新申请车型的批准啊，仍在卖的车给1年的缓冲期。就是已经上市已经卖的车给1年的缓冲期，新国标不好使。以后申请上市的车型才7月1号，你7月1号开始申请上市。比如说那个你跟有关部门说，大哥你看我这个有批车要那个5月份不是要9月份上市，那你就得按新国标来。你已经在市面上卖的车，已经卖的车啊，不算啊，你不算。但是那些已经卖了3-4千万的电车，可都是老国标啊。1年的缓冲期啊，所以说等等。如果你现在要买车的话，你等一等，等到7月1号之后，等这个新国标开始实施了啊，然后增量部分，就是你懂吧啊。存量部分，1年之内存量的车，你要是买新车的话，你等一等，等1年之后你再买电车。新国标照比老国标安全性提升太多太多了，是国家真正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对电车的安全性进行了很硬核的规定。所以说我建议，如果你现在大家要买电车的话，等1年，等新国标的，好吧？上哪儿买轮毂？买新的品牌轮毂准成，我县城修车厂给我发副厂，不知道质量好不好？哎呀，买原厂轮毂你买不起，一个原厂轮毂，宝马一个原厂轮毂都多少钱吗？谁买原厂的？都买副厂的，没事啊。副厂轮毂你自己上手买去，没必要上那个要修配厂给你买，你自己上手买去，老多了啊。自己在什么淘气堡啊，在什么那个啊，是吧？都有啊，自己找去，有都是啊。或者你干脆4个轮毂那玩意不便宜，你上长春来啊，上省城，上我们省城来，省城有好多卖轮毂的商家专门卖的，你抖音上搜一搜，有老多了，抖音快爪都有卖轮毂的，长春就有实体店，你去挑去呗，对吧？那不准成多了，没地库，冬天冷冻哪个变速箱会好开一点？只要不是尼桑的 CVT 变速箱都可以啊。尼桑的 CVT 变速箱天冷的时候会出现不太好用，只要躲开尼桑的 CVT 变速箱问题都不大啊。高拉瑞芳2.0双擎可以买，我可以买，中配下来11万就太便宜了，可以买，那车很放心的车啊，就是没什么大问题，你就开去吧。丰田和本田的那个混动车都可以买啊。卡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圆干啥去了？好多人天天问，哎，我圆干啥去了？我们又有店，又有单位要上班，又有节目要上，那咋的？俩人都不干活，把这东西一扔不行啊。现在电车库存不会也要降价卖了吧？那不可能的呀，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新国标这个事儿，你们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提完了，明天你们就得忘，所以说不可能降价卖。降价卖又怎么样？电车的利润特别高，现在卖40多万的电车，纯利润可能就20多万啊。就像妙梦汽车，妙梦汽车卖40多万，光给东家就给13万，你想想它的利润有多高？所以说人家降价卖呗，无所谓啊，哎，降呗。但是你降价你也不能买呀，它新国标和老国标对于安全性的要求差天差地别啊。问题是1年后真就能达到新国标不？这个你就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让大家尴尬的问题不要问啊。人说达到了就达到了，你有什么好哈，是吧？本田怎么了？本田没怎么的，本田在中国还能坚持5年吗？他坚持不住死了又能怎么样？他一老本田，他死了退出中国去能怎么的？人家在其他国家也卖呀。那铃木不如本田吧？马自达不如本田吧？但是你看铃木退出中国了，你看马自达在国内混的啥也不是，但是他在全球市场依旧混的不错啊。很多人就是在老祖宗说过啊，叫坐井观天。很多人在车上在车一道真是坐井观天啊。那铃木离开中国市场死定了，现在铃木老厉害了啊，铃木全球市场挣不少钱。有人说啊，那个现代和起亚那个国内混的啥也不是，他要死了全球排第3，你没必要的啊。能坚持5年吗？坚持5天可能都坚持不了，坚持不了拉倒呗，他走他的吧。天要下雨就有人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懂不懂？要有这种豁达的心态。本田黄了又能怎么样呢？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就是退出中国市场又怎么样呢？你以为他就黄了吗？他黄不了啊！你找我干啥？我也不卖轮毂。你赶紧来省城去上那个卖轮毂的地方。你像现在抖音搜好了，抖音好几个长春卖轮毂的地方，你像抖音搜好了直接干去就行啊。以前觉得迈腾就挺好，现在 B8 卖12万多就不高级了，这不纯冤种心态吗？啊，这不纯冤种心态吗？迈腾卖你30万觉得高级，同样的车卖到12万你觉得那啥？就像一个麻袋片 子啊，放在巴黎斯嘎模特身上穿的，卖你2块钱，你觉得高级？同样这麻袋片子，我披身上你就觉得我扎定。多乐华境 S 咋样？哥不知道，大哥别问，以后这种牌子不要问我啊，太高级了，你问我脚都刺挠，哎呦我的妈呀，我吓得要跑啊！华境 S 还不知道啊，那谁知道啊？那只能说好呗，对不对？三星手机，三星在全球市场还是排第一的啊，国内全球市场就俩大哥，一个是三星，一个是苹果，别的都是弟弟啊。就是目前在手机这一块全球市场，我没说吗？不要做青蛙，坐井观天的青蛙，你看着，但是大多数人做青蛙也就够了，因为你也就是忙活井里的点事儿啊，井外边事儿你也出不去那个井，你跟你也没关系，很多时候都是的啊，不管汽车啊、手机啊还是电子产品的，什么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只关心眼面前这点事儿就好。你别的国家怎么样跟他没关系啊，那什么什么在欧洲卖的好不好啊，在这个美洲卖的好不好，无所谓，跟咱没关系啊。那就像那个刚才说本田似的，本田在全球市场卖的好跟咱有啥关系啊，本田在美国卖的好啊，本田在那个国外卖的好跟咱没关系，咱就看中国市场就完事儿了啊，他爱咋地咋地啊，跟咱没关系。啥时候奔驰卖到德国，就想估计很难，那比亚迪卖到全球了。比亚迪基本上算是国内汽车出口企业的大哥级别的了，比亚迪真的很厉害。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尤其在比如说比亚迪在英国市场，人家混的可好了啊。比亚迪在其他一些大部分国家的市场，比如说在南美洲市场，在欧洲市场，比亚迪混的相当不错了。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比亚迪？为什么喜欢比亚迪啊？喜欢长城啊？喜欢那个奇瑞啊什么的？这些企业没整出那恶心人的事儿。这些企业的老总没有说在那个发布会那大舞台上胡说八道，滴了个破嘴啥都说啊，发布个新车弄杯咖啡啊，我之前从来没有在车上喝过热的咖啡和热的茶，我你没叫过外卖呀 你没走过那个什么，哎呦算了不说了啊，我打包我拿一杯咖啡，现在逛街哪儿不能买杯咖啡，我非得上那破车上拿咖啡机挤出来一堆咖啡喝，哎呦我的妈，真是没见过那么大个老总说话的那样的，真的瞧不起的。所以我说我觉得比亚迪啊、奇瑞啊、长城啊，这些车起码人家那老总没有站出来像个傻子，不是像个大骗子，脑门上写俩字骗子，完了在发布会上胡说八道，真的，比亚迪也没有在车上安个鞋拔子，我那愁死了，哎呦我的妈！你像再举个例子，长城这一天啊，长城为什么可能是想开了，终于想明白了，长城以前不有一大堆什么什么什么坦克的啊，什么哈佛的什么这玩意儿，以后长城只会在车屁股车身上标。Great Wall Motor， GWM， 这就对了。你看国内国际一线大企业从来没有说整一堆商标、整一堆车那么恶心的事儿。比如说刚才说什么了？说本田的高端叫什么？叫讴歌就退出中国黄了啊，不算。本田就一个高端品牌叫讴歌。它主打北美市场的丰田，你看满大街丰田就一个标是吧？ Toyota 就一个标，丰田的高端叫雷克萨斯，别的没有了。丰田不惹那个恶心事儿，就是我今天叫丰田，明天叫哈佛，我还叫剑桥呢，反正那个意思。然后你看奔驰也不搞那个说的啊多品牌战略，宝马也不搞多品牌战略，宝马旗下有谁？宝马旗下有劳斯莱斯吧，他就叫劳斯莱斯，我也没说我叫宝马劳斯莱斯，哎你看特别奇怪。然后 mini 也是宝马旗下的，人家也没有说我叫宝马 mini， 人家也没有说的上面有宝马 logo， 就是 mini 的 logo。 很多人别舔个脸说我开 mini 我是宝马 mini，人家开劳斯莱斯的咋不说我是宝马劳斯莱斯呢？啊，还有奔驰旗下呢有商用车，商用车也挂奔驰标啊。所以说，大多数车企在全球市场乃至于在本国市场，都是以自己单一品牌来做的啊，不像某些车企整了一堆。当年奇瑞整了，当年很多人用一种非常辅助的办法想问题，就是多生好孩子好打架。当年奇瑞好像干了20多个品牌，后来谁记住啥了啊？奇瑞什么什么什么麒麟还是瑞奇系列了？记不记得奇瑞搞了20多个杂牌子，不知道都啥玩意儿。所以你看啊，什么国际现代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什么丰田、本田，全都是单一品牌的。然后现在长城也改了，长城以后停了，什么坦克啊、哈佛什么的这些杂牌子都不做了，只都标，以后就叫长城了。这就对了啊，你早就应该这样。风月七月份放一个月假，难呐，难。
1: 对，有的就听说你们特别幸福，一周只上2天班。我 我觉得特别好。
0: 我们也
1: 啊、
0: 嗯，我们也是的。那你说这些我们店里这些员工，比如说跟我混这些年了，我不能说把人开了就开了，效益不好，我不能说开了就开了。那我要是厂长，我也只能说的，以后一周上五天班的，以后一周上两天班吧，那三天我就没办法给你开工资了，没有那么多活，那不正常的吗？你换老换你当老板，你不也得这么干吗？
1: 嗯，我们单位换领导了，不让看直播，那就对了。对吧，你这不典型的摸鱼吗？对呀、啊，这领导总得显示一下自己与众不同的点，是不是？你看发现了你们看直播的问题，但是很难啊，这个东西就像短视频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对吧？有的时候呢能跟大家在你上班的时间还能想到看，我们真的是觉得很幸福啊。
0: 刚才说你们丰越停产了啊，今年一到五月份，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国内两家丰田合资企业，一个是广汽丰，一个广丰，一个一丰吧。一到五月份，六月份马上过去，没统计出来呢。一到五月份，广丰加一丰零售合计卖了51万辆车，卖了51万辆车啊，同比下滑25%，哇吼，1/4呀、啊。同比销量下降25%，其中广丰和一汽丰田，广丰下滑了5.2%，一丰下滑了24.7%，哇哈哈哈！剩下那些就是那什么了啊，进口什么乱七八糟的了。但是啊，你明白吗？哎，但是啊，一到五月份，广丰和一丰往俄罗斯出口的车达到了10000多辆，就是增长了20%几，也就是啥呢？就是现在墙内开花不香了，以后都往外头卖了，没招了啊，没招了。那唠啥？咱不乐意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奇瑞应该是子品牌最多，对，奇瑞应该算是子品牌最多的了啊。
1: 放假的是一线员工，这很正常啊，对吧？管理岗位嘛，管理岗位，这大家如果把管理层的心散了，你这个单位你还咋管理了，对吧？
0: 就是，我希望啊，我希望你像做奥迪的牛马，我希望你能明白啊，永远都是这样的，底层就是底层，要我不至于要你安闲那个安于贫穷啊，那个直面现实，但是你能明白就好啊。你要是你这既得利益者，有一天你变成既得利益者，也会变成屠龙少年终成恶龙。E300豪华怎么样啊？买奔驰 E 不用想啊，有钱就买的东西啊。
1: 对，你除了买奔驰 E， 你还能买啥呀？对吧？
0: 五系
1: 老人话讲，你买个正经车，对不对？
0: 五系不如他，新款五系真不如他，所以说你就买E300吧。那能跟他欧陆一下，那现在能跟E300欧陆一下的也是新款E6的了。但新款E6现在可便宜了，车况好点阿特兹值多少钱？几万块钱问陈阳去啊！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阿特兹2.5的一定要买阿特兹就一定买2.5的，那个车的动力啊、驾驶感受我都非常好，毛病也特别少啊。阿特兹是个好车。我们单位换领导了，让看直播了，估计他们领导来我这儿，不是啊，就是让不让看直播这事儿是根据各个单位不一样。那你说有一些比较危险的、比较需要专注力的岗位，让你看直播，那不要你自己命的吗？对吧？店里有那个龙骨清洁剂吗？没有，没有啊，那玩意儿自己上网买去呗，稀烂贱的啊，自己上网买去，几十块钱、十几块钱都买一个。但是龙骨清洁剂慎用啊、哦，很多龙骨啊，不是龙骨清洁剂的问题，是龙骨的问题。你像那些拉丝的龙骨。那些大众特别乐意用拉丝的轮毂，镀铬的轮毂，就那种锃亮的轮毂，还有后喷过色儿的，整的花里胡哨的，后喷过色儿的那些轮毂，一定一定不要用轮毂清洁剂。你一旦喷上了，轻则失去光泽不亮了，重则整的上面像那个被硫酸浇过的王小强的脸似的，一块一块的有那个印儿。所以说轮毂清洁剂一定一定要慎用。你买回来之后，先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啊，轮毂上不起眼的地方先喷一点试试。而且轮毂清洁剂喷上之后不要超过1分钟，轮毂清洁剂是靠化学啊，把那个轮毂上吸附的刹车粉尘变成紫不溜丢的那个三氧化二铁、啊、给它躺下去，那么不要超过1分钟，就是我这个这是轮毂啊，喷上了，然后不要超过1分钟，等它哎躺差不多了，赶紧拿水把它冲干净。所以说轮毂清洁剂慎用，我们也不敢卖这个东西。万一你买了我们的轮毂清洁剂回去了，虎了吧唧的把轮毂一喷，你的轮毂变得花里胡哨的，跟王小强的脸似的，连坑带包带掉色的，那你回来找我怎么办啊？这是吧？啊，不让看直播。当一个单位、当一个公司、当一个单位开始查考勤的时候，开始整那些没有用的规定的时候，我看他就离黄不远了啊。
1: 保底1300不错呀，不上班还给你保底，对吧？
0: 啊，保底1300、
1: 对呀、
0: 那就不错了，这年头这就算良心企业了。
1: 大家也知道它也跟企业整体的下滑有关系。原来呢这个 BBA 在中国大力发展，也开了很多厂子，然后呢生产线不断的扩大，当你可能扩大到最大的一个边界值的时候，一个安全值的时候，电车来了，对吧？就像我企业投资已经投了，对吧，销量还在往下降，对吧，这个时候你就是咋讲呢，要不然你就是有就是别考虑啥忠诚度了，对吧，你现在不考虑地点的话，那你就往好的行业，往好的地方去，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对吧。但是你的年龄啊，你的地域啊，对你又是一种限制哈。
0: 拼多多油膜一点都不好用，买个我这个试试吧，宝能的还可以，给我邮的样品，我自己不要钱的啊。我觉得反正不要钱的话，这玩意儿挺好用的，因为宝能给我邮的样品没花钱。新宝马五号的E6有点欣赏不来，谢E6挺好看的啊。76想换个银色轮毂，你建议镀铬的还是车？千万不要弄镀铬的，咋想的呀？那镀铬的到年头或者是稍微被石子崩一下了，哎，哪怕它你懂吗？这掉色那玩意掉去，那镀铬的亮晶晶那玩意掉一块一块老恶心了。而且镀了之后，你掉了之后，它特别难往上重新补啊！你我的妈呀！我告诉你，最好看的是什么？就原厂那个钢的。你看老美的警车，你看老美的警车用的那个，还有一些专门越野的，人家都用那个钢轮毂，就是黑色的钢轮毂，一瞅可挺好的。千万，尤其越野车，千万不要用镀铬的轮毂，那掉了之后一块一块的，可恶心了啊！你条件允许的话，是宝马 M4 还是保时捷911？我开玩笑，我都有这些钱了，我不买911，我喝多少假的呀？摸四别跟911比，别碰瓷儿去，碰不了。
1: 不是过气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我看未来出一个车80多万，我感觉跟他有点像。
0: 这 M4 跟911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买911的家里可能有 M4， 买 M4 的家里不一定有911，知道吧？刹车卡钳锈了脏了咋处理？不处理，你处理它干什么玩意儿？你处理它，你要觉得这脏了旧了，确实可以用一些那个轮毂清洁剂。

0: 单独喷在那个刹车卡钳上，然后等个几分钟把它呲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动它，不要动它。刹车卡钳需要维护，平时呢你不用管它。刹车卡钳隔个几年跑了几万公里之后，你把轮拆下来，把刹车卡钳拆下来，或者换刹车片的时候顺手就把刹车卡钳那个定位销给它抹点油就可以了啊，别往刹车片刹车盘上抹油，往那定位销上活动部分抹点油就可以了，抹点耐高温的黄油就可以了啊。买 Q7 还是 X5？ 买 X5 啊，肯定买 X5， 不用想了。
1: 买50多万买 WinGM9， 还有60多万买 Q7， 你们选什么？
0: 那必须得买妙妙汽车，必须！哎呦我妈，这年头谁还买奥迪了是吧？哎呦呦，
1: 50多万能买 M9，
0: 你们都
1: 然后呢？66万能开 Q7 啊？如果大家这个有这种纠结和选择的话，你会怎么选？
0: 我买奥迪，我老登了，我买奥迪，我开十，我在奥迪我60多万买车，我开10年，我估计问题不大。你那玩意儿开10年，是吧？柴油风机2.8T 的黄方一直亮开经常，油耗正常，是不是不要管的？三次化都颗粒不如气候，三次化的事啊。抖音上放灯泡越野性真那么厉害吗？所以说少看抖音，少刷短视频，行不行？如果让狗尿了，像橡胶一样怎么处理？那么地吧，啊，那么地吧，不管它啊。这个66万买 Q7 有点脑袋大，这就是那啥。那同样的，比如说我的表，比如说我的表在香港买的啊，上香港玩，香港买的，这表才100港元，啊，你觉得，哎呀，好好啊，又不进水，走这儿又准，换电池才5块钱，真好。晚上看人家带个那个劳力士的，哎，他花8万块钱买劳力士，他冤种，他8万块钱带劳力士，他太冤种了。同样也是的，66万买 Q7 的人和你买40多万妙妙汽车的人，他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
1: 对啊，你17万买极光和你当年47万买极光的也不是一类人。
0: 对，他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你现在花17万买个极光的和当年花60万买极光的，你俩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吗？你不是。现在能花60-70万买 X5 的买 Q7 的跟你买40多万妙妙汽车的，他是一个消费群体吗？他不是啊。有的商家做那个消费者描述、消费者调查，那个数据是特别残酷的，根本就不会让你们看。他会详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他会做背调啊，买我们这个品牌这个系列车的人，大概都是干什么工作的？家庭资产能达到多少？个人资产能达到多少？啊，甚至平时消费习惯，我上哪出去玩去，出国玩两圈啊，或者平时买点什么奢侈品，都会调查的。他都有这个背调，高端车型才有啊。你买个破捷达、破夏利，没人调查你。但是就是66万买 Q7 有点脑袋大，说的兄弟向前看，你不是这个消费群体的，懂吗？你去40多万买面膜汽车太值了，好，你去买面膜汽车就完事了。但是买 X5 的、买 Q7 的，那是另外一个，是吧？你看，再举个例子，人就是这样，人的大脑里会有一个断弦机制啊，断剑机制啊，那个啊，知道吧？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断？什么叫断电机制啊？比如说，你看马斯克，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看马斯克来华访问啊，他们几个坐的什么车？哎，坐的是老美特勤局提供的那个萨博班啊，坐的是咱们提供的大红旗。你都哇，那很正常。但这种正式场合，他能坐自己的特斯拉吗？你见过啥正式场合用特斯拉当贵宾接待车、当 VIP 车呀？你不开玩笑呢吗？是吧？那再举个例子，你看那个杭州前的那举办了一个国际性的那什么论坛，来，你看杭州接待用车基本都是那个红旗的那个面包子啦、考斯特啦这类大面包子，完轿车基本也是奔驰。你看那个基本上杭州那挺大的，那个那谁都来了，那个做那个财经挺有名的老美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叫啥名了，外国人名记不住。人家来了也是奔驰接待的，你能想象拿面包汽车上机场接去吗？开玩笑吗？你不，那不是一个东西啊。宝马 8AT 和保时捷 PDK 哪个好？一个 8AT 一个双离合，你不闹笑呢吗？有的人说啊，同样双离合，大众的双离合咋不行呢？ PDK 咋好呢？ PDK 一个保时捷一个 PDK 变速箱20多万，比你车都贵，你不闹呢吗？没有可比性啊，这俩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后来小窗的胶条老化了，可以用密封胶弄吗？可以，但是不建议你自己去买个胶条，就不，网上一般都有卖的啊。不是说车是啥价，现在 Q7 都啥价？对， Q7 之所以卖这么便宜啊，就本身就是对那个传统汽车的一种警示。以后你们这些卖传统油车的，在电车面前，很可能就不会再有什么机会了。以前 Q7 是百万级别的车，现在卖到50-60万，基本上就能证明了啊。说你在直播口播中的观众、商家、平台表示不文明用语或人身攻击，你是不是？

0: 是不会识别呀。
1: 没有，你的反抗是徒劳的。
0: 哦，这好奇怪啊！
1: 我们自己正常说啊，
0: 就大家给我做、
1: 啊、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啊。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您可以在视频平台关注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
0: 我很奇怪啊，就是抖音这个审核机制，我怎么用不文明用语了？还是说我威胁商家了？我威胁哪个商家呀？我们好歹也是官方的广播电台，
1: 有可能被别人举报了。看你听你说话来气呗，
0: 举报你得有事实啊，有违法违规事实啊。
1: 就听你这态度就来气，
0: 那态度你管不着啊，态度你就真管不着。
1: 看你长得你就不喜欢你，
0: 嗯，没办法，那你不看就完了呗，因为比你看啊，哎，对，你俩穿毛衣呢？
1: 我不是，我这个是，
0: 我才要注意的，老妹儿，你俩穿毛衣呢？妈，现在年轻人呐，得快步就该往身上撇。0-07 GT 怎么样？能买不知道。东施斯蒂芬，你这玩意儿我要说能买，我骗你吗？谁知道他能不能买呀？这玩意儿要说上市了半年或者一年啊，然后有专门的这个车主来这个，对吧？有车主来评价他准。我一可能我们作为汽车媒体从业人员，可能收广告的，我收了领克的广告了。我跟你说，哎妈，这车老好了，这车老好了。那这不骗你呢吗？是不是？别信那个啊，帝豪五和轩逸，我买轩逸啊，你随意。老破轱辘棒子，我就整轩逸了。16-7万买激光，过几年就得遭罪了。花16-7万买的车，保养可不是这个价，兄弟。我只在乎一时拥有，谁在乎天长地久啊？你觉得我还能开激光买16-7万买激光，准备开10年8年呢？不可能，
1: 卖没了，不用想了，卖没了那车啊，
0: 没了，没有了啊，没有了，就是，但好像是耶伦吧，反正就是前几天在杭州开了一个国际性的大的经济论坛，然后你看来接待的车，你看人家那接待的车都什么车？别逗了，这还是一个小规模的，大规模的更没有人用那个了啊，没有人用那玩意儿，别太当真了啊！大众蓝有什么好处吗？壳牌所有二的都可以大众用吗？我不懂您说的什么意思？你说的是大众原厂的机油吗？
1: 对，其实大众现在不是机油是蓝油吗？蓝色的，
0: 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就是很便宜啊。所有的原厂油都是最低成本的，不是最低报价的供应商的中标。比如说我，啊，我跟王岩竞争大众的那个原厂机油市场，王岩说的我卖5块钱一桶，啊，投标啊，他说投标给大众投标5块钱一桶，然后我投标4块钱一桶。你作为大众的官方，一桶油省1块钱，你会用谁？你肯定用我的。所以说你要明白，原厂的东西一定是由报价最低的供货商中标的。所以说原厂油不要谈好不好，没有什么好处，就是便宜啊，就是便宜。壳牌所有020都可以大众用吗？就是机油这个东西啊，美加壳啊，包括其他很多模特什么牌子，你不用考虑牌子问题，只要符合原厂的对机油的技术指标，什么品牌都可以啊。东北开电车还是买插电混的 SUV， 技术上那样，你最好买插电混的。我不建议在东北开纯电车，挺遭罪的。你买混动的，同样是绿牌，冬天要省老心了。你开纯电的，尤其是小的续航短的纯电车，你在东北冬天遭老罪了。1200可以现在买吗？刚才不有人问1300吗？买120的唯一理由就是买1300的钱不够啊，可以买，当然可以买。怎么判断更换轮胎？偏磨了要更换，鼓包了要更换，有特别严重扎的口子伤了，比如胎帮子有口子，或者是胎面子有大口子，该换。然后磨损到胎纹缝隙里的磨损线了，也该更换。所以说特别好判断裂口，尤其那一堆小细口轮胎，比如说开了用了五六年了，全是小细口了，它已经脆了，要换啊。偏磨了，只要轮胎偏磨就应该换啊，磨损到磨损点了该换，听懂了吗？老多更换标准了，不可一一。
1: 我想买 CRV， 是不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1: 正经人，但是你是过气的人。
0: 现在
1: 过气了，你先要开一个 CRV 相亲，我估计小女孩一认为你是老登，第二认为你啊。哎呀，不是啥有钱的主。
0: 就正经人吧，咱只能说这，但是这年头正经人吃亏呀，你不觉得吗？老实人吃亏呀，咱不能说不当老实人啊，但老实人真的挺吃亏。
1: 对呀，那就像抖音里，你正经说话，你正经去讲述一个事情，可能没啥流量，
0: 没人看。
1: 你一定要喊跺脚、抓头发，对吧？
0: 扇
1: 自己嘴巴子，只有这样的短视频博主才能火。
0: 不发疯，不疯魔不成活啊 ！Q7 和 X5L 你会选哪个？我怎么可能买国产 X5 呢？不可能的，别加 L， 所以加 L 的我都不碰啊！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钱，关键是没钱啊！有那钱先把基金还了。你假设我没有用啊，没钱，7-11吧。我有钱，我有买 Q7X5 的60-70万，我先把房贷还。

0: 多开心呢、啊、按你买 CRV 真的是挺好的人，我觉得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一个车而已，它就是个交通工具，大家不要搞那些就是互相攻击啊，还互踩拉踩那种行为啊，乐意买油买油，乐意买电买电，乐意买贵的买贵的，买这无所谓啊。真的是颠了，E3保有进口的吗？有啊，当年现在四 S 店一级进口的主要进口的是 E-Coupe，就是一级的两门的那个轿跑版。哎，你试驾那个不就是吗？人家奔驰给他一台试驾车，他开了能有小一个月，那车真挺好的啊。奔驰 E 的进口的轿跑版叫 E-Coupe，大概是50多万起，高配的多钱忘了啊，2.0T 高功发动机，然后最新款的那个奔驰 E 的那个奔驰的什么平台忘了，有进口的，所以说你这个够不够？基本上在50万起，50万好像不一定够。
1: 对呀、啊，大家如果小有条件，而且还年龄还不大，建议你在这个阶段玩点个性。
0: 前提是这得够啊，你要玩个性，这玩意儿必须得够啊。
1: 对，因为那个奔驰有几款进口车，我还真挺喜欢的，
0: 但是钱也高啊、
1: 就是你现在能，我总觉得你能有拥有一个不同、与众不同的享受啊，这个是其他什么的电车呀、特斯拉呀啥给不了你的，对吧？
0: 我认为以后车就分两类，一种是你兜里钱够，你买跟别人不一样的，油的、电的无所谓，我兜里钱够，我可喜欢来啊，我就要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兜里钱不够，普通老百姓过日子，千万千万的，你就老老实实买个大众化的电车开去吧，就完事儿了啊。那个智己 LS9咋样啊？不知道啊，那我哪知道啊？不能说啊，不知道啊。挺好，挺好，挺好。现在问你现在就是说，哪有在汽车圈子？现在在汽车媒体圈子，哪有一句真话呀？这些搞汽车的，这些搞汽车媒体的，有一句真话吗？要么就是厂家花钱买他的嘴，对吧？要么就是，所以说你们就别问车评人这车怎么样了。基本上你就看这些新车上市的，有骂他的吗？全是夸的，全是推荐你、啊、买这个吧，这个可好了。昨天他还推荐那个车呢，明天他又推荐那个车去了。为什么？人家收钱了，收广告费了。所以说不要问汽车媒体人这个车怎么样啊，很蠢的行为。不管是我们广播电台啊、电视台啊，还是什么什么，都是很蠢的行为。不要问他们啊，没有广告的能说点实话，有广告的谁能说实话呀？你就听那些同样我们同行推荐车，你听完之后，我那天听同行的、外地同行的、本地同行的，我听他推完了之后，我都不好意思。我觉得大哥你收钱收的太明显了，好吧？进口 X5 不是没有了吗？天津港还有一部分剩的啊，四 S 店都是 X5L 了。每年6万20家买啥车？买电车。每年跑6万公里必买电车，20以上买特斯拉。
1: 6万公里你一定要买电车呀，对吧？
0: 对，壳电车就完了啊。
1: 对，它的能源费用的节省大大超越了你对喜好的这个关注度，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都要买电车，对吧？电车相当于啥？这个时候电车就是在帮你赚钱，帮你攒钱。
0: 你一年6万公里，就说省油的车一年得5万块钱油钱，你买电车你一年几千块钱电字钱。你想，你一年最少省5万块钱，一年省5万块钱，你这车20万，4年你省出台车来，你相当于这4年白玩，这车就白开，不香吗？赶紧的，一年6万公里，20家，买特斯拉去吧，买个纯电就完事了啊。
1: 虽然油价呢在7月3号有可能一个大幅的调整，但是呢，怎么算
0: 还是贵，
1: 它就是油价到4块钱了。你电车还是很省钱的，对吧？
0: 你就不用想了，就像那个 YZC 说，东北的主要市区用车，偶尔自驾游加油充电桩，这个得满足很多条件，得东北的市区用车，偶尔自驾游不跑长途的意思，就是家还得有充电桩，一年还得2万多公里，10万左右的大电池插混，还你到后面一下子整岔劈了，10万块钱想买个好车、好插混车没有。我就告诉你没有，10万块钱想买个好插混车根本就不可能。
1: 对，一看那车，那车壳子感觉老软了。
0: 哎呀妈呀！
1: 对呀、啊，你看那些方盒子，方盒子和方盒子不一样，确实啊，人家30多万的方盒子和10万的方盒子，大家对比细节还是差很多的。
0: 那天我们店里来个那个318啊，啥318就不说了，来个318底啊，要安底盘护板。我看完之后，我都替那车主闹心，我说这玩意儿咋整啊？但凡那车有点毛病，我告诉你，它就是个扔的瞎茬，咋修啊？我瞅着脑袋疼，真的，我作为一个汽修工，把那个车一升起来，我给它安护板，我觉得我。

0: 妈，这玩意儿没法修啊！那底盘匠上哪儿找去、啊？那哪敢还有那个德行呢？啊，那电池啊，算了，反正人买的也便宜啊，10万块钱。为啥你就推荐特斯拉？什么情况？没啥情况，你不喜欢你就不买，喜欢你就买，不喜欢你就不买呗。这玩意儿就很正常啊。那你觉得特斯拉不行，你就不买，是不是？
1: 你放心，特斯拉看不上我搭档
0: 啊。对，特斯拉不投广告啊。
1: 对，特斯拉中国车展都不去。
0: 特斯拉可老可怜了、嗯，随便骂。你看全中国所有汽车媒体没事就骂特斯拉，全中国所有电车企业没事就把特斯拉拎出来。哎，你特斯拉不如我，你看啊，我一手拎个特斯拉，一手拎个我自己的车，我一对比，你看撇了，不行，特斯拉不行，你看还得我这玩意儿好。凡是这帮车上市，必拿特斯拉去比较去；凡是这些车比销量，必拿特斯拉去比较去。哎，就天天能骂他，天天埋汰他，没意思。为啥推荐特斯拉？那你不买就完了呗？谁说我推荐的东西你一定要买呢？对不对？啊，不研究啊，不研究，你不觉得它不行就不买呗？这年头都是自由的啊。修理厂老板推荐的车肯定有道，我不主动推荐什么车，但是我建议你不买什么车，你最好还是听听我的，好吧？我做十几年汽车行业了，做十几年汽车修理行业了，我建议你别买的车，我不会推荐主动推荐你去买什么车，但是我一般情况下会推荐你不要买什么车，说 yes 的时候不一定是真心的，说 no 的肯定是真心的。比如说，我把王小强往地上一按，王小强一个劲喊 yes， 那他不一定是，可能是演的。但我拿个鞭子抽他，他可能喊 no， 那可能是真的。所以说，当一个车评人说 yes 的时候，你要慎重；但是他说 no 的时候，你最好当真，好吧？奥德赛家里开行不行？哪个公车用那玩意儿？不都是家用车吗？啊，你塞纳、奥德赛，哪个企业老总坐那玩意儿？
1: 那天我去买衣服，给我介绍一款晚礼，我说我没这场合。
0: 晚礼服？
1: 对呀、啊。
0: 为啥呀？
1: 特别就是衣服有各种类型嘛，有的女生就是喜欢穿的那种很华贵的吧，但是呢，大多数人没有啥公务场景，就是在我们这个比较相对啊没有经济那么发达一些内陆省份的话，我们大多数人就是家里面日常开啊，走走南湖大路，走走临河街，走走高架桥，所以说呢。纯正的公务用车，纯正的公务用车，最多只不过是这款车看起来很正经而已，对吧？这款车看起来很正经。
0: 威士110觉得好吗？我不买呀、啊，我喝多少假都买、啊。
1: 威士110很多人都喜欢，你不要得罪人。
0: 我不买，我说我不买还不行吗？
1: 对吧？你知道你这么说话，你很得罪人。
0: 我得罪的人多了，我不买啊！老卫士在前，新卫士就是不买。
1: 对、
0: 啊、
1: 我搭档是情怀啊，我搭档是什么呢？就什么东西要像什么东西。
0: 你要是穷人吧，你没资格讲情怀，你都能到卫士这个级别了，花70-80万买车了，你一定要讲究点，真的要有品位，人要有品位。我是穷，我穷，我没钱。无所谓，谁在乎你有没有品位？但你到一定程度了，你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你就要，为什么古代说三代出一贵族呢？为什么一代出不来贵族？因为你有钱不等于你有品，懂吗？你第二代啊，富二代，为什么现在很多富二代还是不行？谁？聪哥，我聪哥王思聪，你觉得他有品吗？你就对吧？人爹有钱呢。等到第三代的时候才有可能出贵族，叫三代出一贵族。前提是你一直家道不中落，一直有钱。所以说卫士这个车就是这个态度，老卫士就是三代出一贵族的那选手，就是第三代。新卫士呢就是富一代，他根本就不一样啊，不是一个东西。我不是说卫士不好，而是因为老卫士真的太优秀了，就是那个品味加那什么就在那儿呢。
1: 但我还是喜欢76。前两天呢，我们保养了一个76啊，给这个所有的油液啊车主也是费很大劲儿，在全国买了一台这个灰色的这个丰田76啊，车确实很帅，很酷，还手动的。
0: 买76的、买76的跟买卫士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消费层次的，真的啊，能买76的应该大哥应该是不差钱，买卫士的和买76的不是一个消费层次，不是一个消费观念、消费理念。我不是说卫士不好啊，老卫士也有，你要真买卫士的话。我建议你看看老卫士，现在二手老卫士没有100多万，你不用想，比二手卫士比新卫士还贵，你就可见我说的对不对？天津港现在有进口卫士的冰火版，搁国外进口限量版，你看看天津港现在有老卫士多少钱？你们自己去搜，抖音上老多老多了。你看看天津港卖老款卫士多少钱？你新卫士不过卖个50-60万、70-80万，你看看。就是老卫士天津港平行进口有几台都卖几百万呢，根本就我

0: 你要是我撒谎行，钱不撒谎啊，我撒谎可能我说话胡说八咧，没品位，我不是，你别行，别听我的，各广大卫视车主可以骂我，你这小子说话太不靠谱了，胡说八道。但是钱不撒谎，你可以跟我犟，但是你别跟钱犟。你上天津港看看去，老卫视多少钱？你那俩破新卫视几个钱？根本就没法比，400万，老卫视400万，新卫视几十万。你说我说的对不对？钱不撒谎啊，所以说别搁那扯那个没有用的，我得罪你就得罪你了，我也没有钱，我也不买，对吧？你买，你我得罪你咋？你给我花钱呢？你那卫视给我呀？你也不给我啊？现实就搁这摆着呢，就是这样的。真的，老卫视现在卖300-400万，新卫视卖几十万，根本就不是一个消费
1: 者。那你说有一个人生道理对不对？
0: 啥？
1: 有钱别展示，要是展示了不给别人花，容易拉仇恨
0: 啊。另外一个呢？一瓶不满，不是有钱你可以展示，你买柯尼塞格，你买个奔驰那个梅赛 AMG One， 你可以随便嘚瑟，上千万的车你嘚瑟谁也不敢吱声啊。不是不能嘚瑟啊，行，一会儿再说吧啊，
1: 没到点呢，还有好几分钟呢，
0: 啥也没放呢，大姐
1: 呀我说昨天试驾了大唐，感觉不是以前的 BYD 了，比卫士开着舒服，我有一台卫士。一听你这话呀，
0: 你拿舒服这俩字放在卫士身上，就说明你不懂。云龙，真的卫士从来不跟舒服沾边，卫士代表的是一种态度啊，就是出去野，出去野的态度，你就别动，那个感觉不是以前比亚迪了，对，比亚迪以前不卖那么贵啊。另外一个跟卫士比舒服，你基本上抓个车，它都比卫士舒服，它不是一个东西。卫士是出去上旷野啊，开往城市边缘开，那叫卫士；大唐是开往红旗街开，那叫大唐，不是一个东西啊。
1: 好的，10:58啊，这里是大回小回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汽车方面的内容，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30，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劝你脚踏实地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上午好，听众朋友，11:03啊，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稍后呢，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师傅，上午好，也请大家见面了。
0: 以前呢，我觉得奔驰的各种车型是所有人的梦想之车，但现在大家问的时候，一般都会问，说，哎。

0: 奔驰 E 车主挂迈巴赫的标嘛，这导致好像、开一个奔驰 E 都抬不起头，但实际上奔驰 E 已经是绝大多数中产家庭的一个天花板，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兼具商务属性和家庭用途的车型啊，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的看不起奔驰 E 啊，包括看不起这个层级的车。而这个我想提示大家的是，这个奔驰 E 啊，就作为我们正常家庭的孩子来说，奔驰 E 啊、A6 啊、五系啊，其实是大家需要好好努力啊、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
1: 那现在奔驰 E 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二手行情崩不崩。很多人说保时捷的行情崩了。
0: 保时捷崩的好像没有奔驰 E 崩的凶啊，奔驰 E 官降关的太凶了呀。奔驰 E 这个、虽然在官降前大概20来天吧，已经开始自己就调价了啊，但实际上突然这一波官降还是有一点冲击力的啊，仿佛回到了7、8年以前这个市场行情非常稳定的时候突然调价那个状态啊。因为奔驰这个东西它和宝马啊、它和奥迪还是有点区别，它的价格出奇的稳定啊，就是它这些年来讲，奔驰调价的空间一直比那两个要稍微小一点啊，就是它调的不凶，但这次奔驰 E 调的还是相对的比较凶啊，这个尤其是120的最低配版本啊，入门级的这个还是有点超出大家的想象的，所以在后市场上这就容易出现这种恐慌吧，是吧，你越调价是吧，后市场它越害怕它价格越凶，价格越不敢收，卖的它也越便宜，所以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上，奔驰 E 的价格不太好啊，跟大概2个月之前相比吧，都有价差。
1: 好，跟2个月之前都有价差。
0: 正常来讲，像今年是现在是六月末，马上7月份了，是吧？正常的7月份和5月份来讲，按照正常年限来算，肯定不会有价差的啊，肯定没事儿。基本上过了农历年啊，稍稍往后逐行掉价，而到了4月份往后到10月份之间这半年时间啊，这6个月基本上价格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动。但是今年不太行啊，尤其是奔驰 E， 由于它官方刚做出调价，调的还大几万块钱嘛，所以导致你现在四月份车吧。四月份车到现在肯定有价差了，因为四月份的时候奔驰 E 没调价，它就会有价差。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整体的这个传统豪华燃油车的下降趋势还在持续吗？
0: 在持续啊。
1: 我们说保时捷的911、凯宴，
0: 在持续，
1: 对吧？奔驰 E 啊，
0: 无论是新车还是后市场啊，还是二手车，它
1: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买的最佳时机？我觉得如果手里掐着30-40万，可能考虑买一个911什么的、凯宴什么的，对吧？
0: 就30-40万就还是别买911了，是吧？这个，毕竟它不是说不能买啊，30-40万，别说30万，20来万的911，我们也卖过，是吧？这个都不到20，我们都卖过。这个如果你看我们当时卖那台91110多万，不到20万，钱啊，售价，然后呢，这个还是个原漆啊，很多手啊，无数手的一个原漆小公里数的911，那就说明很多人想去体验它啊。如果你是，比如说我们那车后来卖到哪儿呢？卖到了婚庆租赁。如果你是一个婚庆租赁，然后当年911老款911还是有一些牌面的，还是能够出一些婚礼的。现在可能这个属性稍微弱了一点。如果你是这种有特殊用途的，是吧？你是租车的，这个车拿回来之后我是要赚钱的啊，那你可以，你随便，是吧？哪怕你买一个更便宜的，车况更有瑕疵的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是家用的啊，你是个人用车，你是拿来想体验的，我个人认为就没有什么必要，是吧？因为你买来之后中间那个差价你可能承受不了，是因为买拿30-40万或者说更少一点钱买911的保有，我认为它对于这个折价折损还是有非常大的在意的啊，还是非常在意的。你开一年赔个4-5万块钱，你其实很在意。第二个呢，就是它后期的维保费用，那个保时捷911的可靠性其实很好，至少在同级之中算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但凡坏在哪儿啊，那个 PDK 的变速箱，是吧？你但凡你坏在哪儿，你这个30-40万的承受能力我觉得都兜不住啊。所以个人建议30-40万就老老实实，哪怕你买个问界呢，是吧？我觉得也别去尝试那个911啊。但当然了，你有特殊用途的那个咱另说啊，咱除外。如果你再稍微高点，就算70-80万，那我觉得就没问题了啊，是吧？一个是年限、里程啊，车况也都更好，出问题的几率变小了。第二个，你都已经有70-80万的预算去 啊，购买一台自己喜欢的带有玩具属性的车的话，那我认为它但凡出点什么问题啊，你的维保你自然也能够接受得了啊，能够承受得住，而不是那个二三十万三四十万的保有的承受能力了啊。这是我关于911

0: 然后的看法。
1: 所以说现在呢，整体来讲，要是买这些车的话，是不是还是如果年底买的话，你的意思还会便宜？
0: 不是的，正常来讲，往年来讲，到年底之前它不调价啊，然后十一月份呢会正常啊，正常，咱就出正常年限，会稍稍微微的往上走一点，因为年底是有刚需的，年底是消费的旺季啊，无论是什么行业。是吧，你是买年货，它年底也是旺季啊，所以一旦由于我们是个农业大省嘛，一旦基本上过了十月份，进入十月份开始到十二份之前啊，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正常的价格别说降价了，很多车型它是会稍稍微微的往上调一点的，因为它的消费群体啊，消费人群开始多了，它会稍微的涨点价，但今年不好说呀，今年不好说呀，你问我现在是不是最低的点，我不知道。知道，但我只能说早买他早享受啊，你不是多开了半年吗？至于说年底之前，二手车不知道，新车我个人认为它不能涨价了，它调不了价了，因为它现在竞争过于的激烈了，而且大家销量其实都不太好。
1: 那看来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就是客观的看，因为有些车不管是价格高价格低，到你想买的时候没了。特别是车况比较好里程还相对不多的车型，是不是？
0: 这个二手车市场和新车市场还不一样，新车市场比如说我去4S店，我要一台什么颜色什么配置什么款型的车，有或者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在途，如果不在途的话，如果订车周期需要多长时间，哎，他能给你一个相对准确的答复啊，不能说做到100%吧，那也知道做到9%啊，没有什么区别，基本上他能给你一个很准确的答复，但是后市场不是，后市场说我现在想买一台，我不喜欢这个老速腾，我不喜欢新速腾，我就喜欢那个顿顿式式那个啊，有独立悬挂圆圆灯那个一二款之前的速腾啊，但是呢我还挺挑手，我想要个一手原漆小公里数的啊，然后白色的那款速腾白色特别少嘛，白色的速腾啊，理论上啊市场上可能会存在，但实际的过程中啊，就是吧，靠缘分了啊，只能说有些时候缘分未到，它不是买方市场，你真的不能像4S店一样说我定一个是吧，大概三个月两个月才能到，二手车市场可能明天就有一台，也可能中期一年也没有找到啊，这个都很正常，所以呢遇到自己喜欢的，哎，有些时候该下手也得下手是吧，
1: 不能以绝对价格来衡量二手车，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标准化的东西啊。我们还要看车况的啊。昨天我们有一个车主呢，是全国找了这个丰田七六，对吧？
0: 喜欢是吧？
1: 对，很喜欢。就是不到6万公里的车，其实这种车，特别是小众车型很难找哈。就是你觉得这两年喜欢小众车型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
0: 越来越执拗了。就是之前小众车的概念是相对比较宽泛的，比如说啊，现在老捷达就是指的方方正正那一款啊，不是纯的那个方头的这个化油器那款，就是已经电喷了啊。然后呢，和13款之后捷达比还有点方方正正的，那个我们称之为老捷达啊。别管是叉款、F 款，还是后来的黑灯款1013的黑灯款，都叫老捷达。老捷达其实已经退出市场，比如说5年前来看啊，已经退出中国市场8-9年时间了，那个时候它就是已经街面上挺多啊，挺多，但是由于退出新车退出已经将近10年时间，所以它也算是小众车吧，所以导致那个时候啊，比如说5年前21年的时候北京一台捷达拍卖，那种一手原漆1-2万公里的啊，拍的10几万，在我印象中17万多，那个车新车才卖6万多是吧，它就能拍卖拍出17万多的，那就说明有人追捧这个东西是吧，那既然受追捧，它在当时就算小众车，而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又过了很多年，又过了5年，我们觉得这小众车应该更小众了呀，不是的，现在没有人去追捧捷达了，如果你给我来一款说10年的车捷达啊，一手车啊，开了7-8万公里，这按照5年以前的行情来说，它是属于是吧，它能卖个2-3万块钱，它属于受到追捧的范围之内，但是现在你要问我几千啊，我只能说几千，肯定是几千块钱说话，到不了万，怎么着它都是，无论它烂与没烂啊，无论它是不是原漆，它都是几千块钱，就说明哎，捷达这个追捧的人群好像变得很狭窄了。 而其他的一些啊，比如说我想一想 MX5 吧，啊，老的 MX5 啊，还是依然有追捧的人群。所以说当时的可能50个车型啊，大家都去追捧它，都觉得它是小众车型。现在稍微的这个范围被缩短了一点啊，追捧依然还追捧，但是范围被缩短了很多。当时的有人追夏利哈，有人追 QQ， 有人追。

0: 追富莱尔啊，然后有人追这个奥拓，江南奥拓啊，但是现在这些车型通通都没有人去追的，很少啊，至少很少，通通都没有人去追的。然后老的 MX5 啊，皇冠十二代啊，这个13315啊，他们依然还受到追捧啊，包括老瑞啊，老瑞志，现在追捧的人也很少了啊。随着时间的更迭，我们追捧的车型很少了，但是依然有人追啊，大概现在就是这么个市场情况。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情况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提示一下？
0: 你看别人家天天都是新能源是吧？天天都是新能源，我们不搞几个绿牌好像都抬不起头来。但是人家的新能源都是什么魏牌呀、啊都是这种啊，都是魏牌之类的，都是这个009之类的。但是我们好不容易有个绿牌，也是一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啊，比亚迪的宋啊，比亚迪的宋，24年6万公里一手车，原漆的110啊，旗舰啊宋，然后我们的价格呢是在7左右啊，是在7左右。这个说出这个价格的时候，有些保友会觉得不合理是吧？不合理，因为他新车在最低配啊，在55 DMI 那个情况下也才大几万块钱啊，也才大几万块钱。你说你一个开了2年的车，你还卖7啊，有点高。但是我想到了我自己的那个小伙伴啊，我小伙伴自己的21年的第一批比亚迪宋4驱旗舰啊，这个超长续航，当时只出了这么一个配置4驱的，当时指导价218800啊，几乎没有任何优惠。他自己的亲戚在比亚迪上班，然后呢多多少少给他要了一点优惠，不多啊，全下来20多万，现在开了5年啊，他都卖不过这台24年的这个宋是吧，他就能卖个5-6万块钱的样。这你说性价比这个东西有些时候也很难说啊，只能说一时一令，千万不要和自己当时买车的时候价格比，你永远要和现在在售的价格比啊。而作为一款顶配的旗舰版本，我认为开2年啊，原漆状态卖7左右还是相对合理的。
1: 好，看来大家呢这个对这款车我觉得都会挺感兴趣的。现在我觉得公里数特别多的人，他真的是，其实你不得不承认哈，那电车就相当于在帮你省钱，帮你赚钱
0: 的。这个心态特别的足，就是我之前听到这种说法，然后我自己没开电车的时候呢，我还不能理解，不能感同身受啊，不能感同身受，没法共情啊。直到自己开了电车，然后我今天早上去充电了嘛，今天早上这个一看这个续航，哎呀，来台里再回凯旋好像有点局促啊，中途但万一看个车，我就在撇道上，我这个先充一会儿吧。我提前下楼充了1个小时啊，这个充的过程中我就非常的欢乐啊，早晨你不能想象，早晨8点来钟，这个充电站里的桩几乎都满，我也充嘛，我们自己家没有，都到外面充。这个商用充电桩的车几乎都满了，都是大家在充电，都是早上上班之前充一手。哎呀，就充的时候我就非常欢乐，非常开心，就是好像花的不是电费，而挣了油费是吧？就有一种挣钱的心态。这个你真正开上电车之后就，哎呀，非常共情啊！每次充电都觉得自己在挣钱，这个很难有时候说自己消费还这么开心。
1: 心里的优越感
0: 很难说，你消费的时候还这么开心啊，这个
1: 没了生存空间。
0: 当然了，你充完电开车那一刹那我又不开心了，因为这个驾乘体验的问题吧，不太好啊，的确是不太好。但是没有办法，在能耗面前很多东西你就是得去舍弃是吧，这个我能接受啊，能接受。包括你看我的小马才开了1年多时间，我已经开了2万多公里了啊，2万多了，这个属实是没少跑。在这个公里数加持下，你就没有办法呀，你就不能对于驾乘体验呢强调那么的多是吧？因为这个钱2万多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省钱已经省了10000多块钱了，已经快把车钱省出来了。没有办法，都得忍嘛。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感觉就是很多人买电车确实是会要考虑到自己的充电时间。那你现在的话，如果你大概每周用在充电的时间大概要用几个小时？
0: 你看我每天大概100公里，100公里呢，如果我是快充的话，因为小马它的，又说到顶配小马，它是支持快充的嘛，因为很多小马不支持快充，是1个小时，是吧？那就说每天至少要有1个小时时间是在充电上，这是在快充的基础上。然后呢，很多时候你可以算细账，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我要办一件事，可能得3-4个小时，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慢充了。慢充它便宜啊，慢充，很多很多慢充啊，或者绝大多数慢充比快充要稍微的便宜点，至少我家附近的都是那个，大概便宜。

0: 个2毛钱左右啊，你就得选择慢充。那100公里的你每天要消耗100公里的续航嘛，这100公里如果你用慢充的话，大概就得2个多，将近3个小时啊。这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每天平均下来就得有1个多啊，1个半小时左右用在充电上。但是你这1半小时呢，不是说你傻巴巴的在那等，你可以干一点自己的事儿是吧？你可以看看书，你可以刷视频，你可以在旁边验一台车都没有问题，哪怕你就在那儿放空自己是吧？虽然我脑袋里没有什么东西啊，但是你也可以偶尔放空一下，你放空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是吧？所以不能完全按照时间去衡量，但是至少你和这个油车相比，你肯定是浪费很多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你着急的时候没招啊，比如说你先着急加油啊，这个加油站7块5，那个加油站7块9，那个加油站8块2，但是呢我就赶上8块2的，但是我很着急要去办事儿。咬牙切齿可以加是吧，咬牙切齿可以加没问题啊，这个能解决你的刚需啊，能让你继续去做下一件事。而电车不行，电车说这个慢充8毛，快充1块，超级快充1块5啊，假如有这个东西的时候，超级快充1块5，但是我现在着急去办事，你什么超级快充你也解决不掉这个问题是吧？因为它充电的速度是恒定的，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像加油一样是吧，就是20秒钟以内就解决你就走了，它实现不了。所以更多的不是浪费时间，而更多的是当你着急的去办一件事的时候，哎，它实现不了，你需要提前的把这个电量做好啊，提前把电充好才行。
1: 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一下我们小哥的微信啊，13844191001。很多人都会纠结，冬天东北是买这个混动的还是纯电的，对吧？确实是。那我们通过我们小哥这个经营二手车的这个经验，大家讲讲混动车型，在东北到底是不是和现二手车市场的这个价格怎么样？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他都会问一个问题，哎，我买了什么丰田的那个双擎。啊，电池坏了怎么办呢？总会有这种问题哈。二手车呢，肯定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0: 是这样，这个混动呢，刚才提到双擎了嘛，那就说明我们把轻混，也就是两田那个以两田为主的这个轻混系统也加入了进来啊，也加入了进来。如果你的公里数不是超级无敌极其的大的话啊，不是特别特别过分的那种大法，就是在我之下的啊，我一年大概开个2万来公里啊，在我之下的，我个人认为你上两田的轻混就没有问题啊，这个两田的双擎系统就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均沟啊大概在4升油左右啊，现在来看的话，比如说我开1.8双擎的雷凌也好，卡罗拉也好，就是4升左右啊，甚至如果我要想控制油耗的话，还能再稍微省一点啊，但不会太多了。4升是什么概念？4升现在的油价也就是3毛多，是吧？3毛多左右啊，3毛多不了太多。而你现在开一台比亚秦啊，开一台秦的55，在你没有时间进行这个每天充电的情况下，也或者说你家充电不方便，你不能每天都插那个55小电池的话，基本上也得4毛钱，奔着4毛钱去。所以它俩之间其实没差别。而对于稳定性来讲，我个人还是觉得两田的双擎要稍微的好一点，是吧？而且配置上也的确更香一点啊。那这样，如此之下，我觉得你就是双擎更合理。然后呢，如果你的公里数非常大啊，极其的大，那如果啊在极其大的情况下，你的家里头如果充电很方便啊，每天晚上我都可以插一下头，那你就来个55 DMI， 或者要现在都是110128了嘛，你就来一个DMI 的啊，也就是有电啊，然后有油的就更合理啊。然后呢，如果你的每天啊公里数极其特别大啊，但是呢我每天都很固定 A 点到 B 点，就是中间不会发生什么其他的问题啊，就是 A 点到 B 点啊，充电就相对的固定嘛，充电时间、充电地点都相对固定的话，那就可以上个 EV。但是从现在后市场来看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市场在售的无论是秦啊、还是宋啊这些东西来看 ，EV 的量啊，包括汉啊 ，EV 的量显然没有 DMI 的多啊，就是纯电的啊，纯电的量显然没有啊这个油电混的多啊。很多朋友觉得说这个那可能是比亚迪是吧？可能是比亚迪的价格便宜嘛，稍微往上走一走，比如说到腾势 D9 它本身也有既有 EV 版本啊，就是纯电版本，也有 DMI 的啊，也就是带油电混的版本。那后市场上其实也是 DMI 的卖的多啊，也是油电混卖的多啊，这个纯电卖的少。所以你就说嘛，在东北是吧，你就尽可能的啊，如果没有特殊诉求的话，还是选择一个油电混，我个人认为啊，对于我来讲可能会更合理。然后呢，油电混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品类，就是油改电啊，就是油改电。比如说电的绿挂绿牌的高尔夫，挂绿牌的宝来，挂绿牌的大众蔚揽啊，这些都有啊。大的蔚揽是 1.4T 的，我个人就不是很建议这个东西，就是选油啊选电都没问题啊，但是油

0: 来电这一块尽可能的还是要规避掉一下啊，这个基本上就涵盖了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所有车型吧。
1: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买这些双擎这些车型，你觉得还是电车的混动靠谱？我们选择油车的双擎还是电车的混动呢？
0: 对于我来讲我会选双擎。对于我来讲，因为我的公里数，
1: 你觉得谁更靠谱一些？如果只从这个靠谱的角度来讲，
0: 那肯定是双擎呀。
1: 嗯，
0: 那肯定是双擎呀。就是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头，电池这个东西它越小越靠谱，是吧？就是纯机械的它最靠谱。比如说，早上我停车那一瞬间，李师傅进来，我等他嘛，我一瞬间还刷到的那个榴弹炮视频。榴弹炮就即使是我军现在主力装配，我军陆军是吧，已经这个装备已经更迭到如此程度，你看那个榴弹炮第一发你会发现，哎，它是用拉线的啊，就即使到今天，即使到2026年的今天，榴弹炮的第一发试射的时候它肯定是拉线的，因为它稳定啊。你为什么不能靠电控呢？电控太容易实现了，电控非常容易实现，但是它为啥不靠电控呢？就是第一发要求极其稳定嘛，要求把这个膛温升起来，所以呢它依然用这个一大线的。所以在我的有限的认知之内，这个电这个东西和纯机械比起来，肯定是纯机械要稳定一些啊。然后纯机械的这个车型啊，和用电的这个车型，它俩之间非得相互比较的话，那谁的机械程度更高，谁就会相对稳定一点，是吧？那双擎的肯定它的机械程度更高，它的混动程度没那么高，双擎的纯电续航就少得可怜，几乎就没有啊。你像比如说秦的55续航那种呢，它是什么意思？它是在理论值下，我至少还能有55的纯电续航啊。而双擎这个东西，它都完全不考虑理论值能开多少，它只要实现了你在走走停停堵车以及起步的一瞬间，我把你这个是吧内燃机没工作，我把你这部分这个最费油的这一块省掉了，我就 OK 了。至于说我纯电的续航多少，完全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它那个电池是非常非常小的，在后座底下嘛，非常非常小的一块电池啊。所以呢在我看来，双擎还是要比这个 DMI 版本啊，这无论什么车型啊，跟品牌没发生关系，还是要比 DMI 这种驱动形式要稍微靠谱一点。
1: 嗯，好，那听了大家的建议呢，可能在二手车这块，毕竟双擎还是要比纯燃油车要省油一些的。但是你觉得这种车如果油价很低的话，双擎还有优势吗？
0: 双擎有优势啊，买双擎的保有绝不是完全看油价的，买双擎的保有绝大多数我认识的99%它都是看里程的，就是你管你哪怕是4块钱一升油的时候，梦回到15年前，4块钱一升油，我一天开100多公里、200公里，它还是有价差，这个价差还是不能忽视、没法忽略的。所以呢，如果你一年啊，你就开个10000多公里，你就老老实实干个油车就完事儿，是吧？双擎都不要考虑，一年2万来公里，哎，你就可以考虑双擎和 DMI 都能考虑了。如果你要一年干3万公里，哎，那你就老老实实干 EV 啊，就上纯电就完事儿了，双擎都不考虑。所以它是根据你的里程哎来算的，所以即使它的哎，像油价假如很便宜啊，假如啊一个美好的愿景它很便宜了，双擎依然有自己的市场，依然有自己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
1: 4块钱了也有市场，
0: 有市场。它给我开的多呀，我一年开4、5万公里、3、4万公里，是吧？它还是要有个价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识的双擎的车主，我认识的双擎车几乎没有小公里数的，都大，一年都得个3万往上。
1: 来关注几款二手车的价格，思域白色19款2020 Turbo CVT 劲动版，白色跑了33000公里啊，2021年上牌的思域，大概现在
0: 的
1: 价格。
0: 思域的它2021年的思域是吧？思域的它现在可算是思域的它，思域的 T N 可算是它了，因为现在思域的新车卖的非常非常的不好啊，它是一个220，好在它是220，它要是这个180就是吧1.0的那个就更没法去卖了。现在啊，如果是21年的车，基本上5万奔着6万块钱去吧，上六很困难，尤其如果它是旗舰的话，它旗舰那个外观上很容易看啊，很多保有低配改高配啊，改旗舰的改包围，但是很少有人改这个排气，这个旗舰排气是在中间的啊，就是后面在中间啊，中出排气啊是旗舰版本，旗舰的话肯定是6万多，那正常配置基本上就是奔着六去，上六都对车况要求很严格，这个可不是前两年那个价格了。
1: 好，来关注一下指南者2017款200T 自动加强版，2017年上牌，跑了7万多公里啊，大概现在的价格。
0: 这不就是改了款之后的嘛？改款之后的指南者卖的不太好啊，只出了2017款这个2017款，哎。啊，对，1.4的只出了2017款，然后1.4的后来出1.3、1.33了。1.4这个东西驾乘体验非常非常的不好啊，这个因为我长时间的开过这种，17年是改款第一年，1.4配双离合，那个双离合。

0: 其的神经质啊，极其的不舒服，基本上2万多块钱。2万多块钱，如果车况不好，他都多不了太多。虽然他款型很新啊，但是他是吧，能比老智能者稍微那个价格上好一点啊，但是实际上驾乘体验，我认为都不敢老的2.4配对T的。
1: 来关注一款车，领克03啊，2019款的，2020年上牌，跑了10万公里，2.0T 自动挡，黑色啊，大概现在价格。
0: 如果2020年上牌的话，它分两款，一个是03，一个是03加，主要都是2.0T 啊，1.5的都是03，然后20的有03和03加啊，基本上就在它的功率上做出了一个调教。那年轻人买车嘛，尤其在后市场上，可能会更追捧03加一点。如果它是一个普通版本的03，基本上奔着5万块钱去，我得说奔着五啊，上五这事儿就有点困难啊。03加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因为它有特殊的群体在啊，03加会价格稍微好一些。
1: 好，那11:30啊，结束了今天的大回小回，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稍后呢，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啊。二手车的问题可以找我们小哥1384419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近些年呢，我说一个咱们身上最累的器官，
1: 哪儿啊？
0: 就是眼睛。
1: 哎呀，眼睛疼。哎呀，真是啊。哎呀，我怎么感觉眼睛疼呢？
0: 我一说你都不得劲儿了吧。我说一个最近一年的数据，中国通信院、国家统计局都有报告显示，现在啊，咱们国人人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7个小时以上。
1: 哎呀，
0: 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每天1/3的时间都在看手机。
1: 真是这样。
0: 那你要是上班族啊、学生啊，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就更长了。
1: 还有电脑呢？
0: 对呀，玩玩游戏什么的，处理处理工作表格。那老年朋友除了手机之外，没事在家还得看看电视。
1: 哎，
0: 所以咱们的眼睛呢，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1: 是的，
0: 每天被这个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着，伤害着。你有没有感觉到眼睛啊又干又涩，充血的？有没有眼睛红红的？哎，有点痒，看东西呢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经常揉。
1: 你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0: 不只是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眼睛的维护和养护。因为眼睛咱们这一辈子就这一对一双，它换是没法换的，
1: 换不了。
0: 而且它是非常精密的器官，你像眼部的问题如果发展成重症，你现在不管它，以后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有时候医生都束手无措。
1: 是的，
0: 你想做一下都没法做。所以必须日常养护好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眼睛都一定是缺营养了。
1: 那什么营养啊？
0: 不得不提到眼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就是叶黄素。
1: 哎，这个我真知道，以前我也没少买。
0: 对，现在大家的认知都提升上来了，都知道叶黄素是好东西。
1: 是的，
0: 那像在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的区域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呢，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抵御蓝光的伤害，抵御视觉的疲劳。就是这个叶黄素是你视网膜中本来应该有的。那像手机呀、电视啊、电脑，它辐射出来的光源呢，就是有害的蓝光。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眼部叶黄素充足的话，它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你就像给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蓝光防护镜一样
1: 啊，
0: 就是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细胞免受蓝光的侵害，降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咱们眼睛本身就是人体当中最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一个器官。你像一些常见的眼病啊，都是由于眼部的氧化衰老、自由基的产生导致的，像是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叫老年病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上了年龄就容易出现。而叶黄素它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衰老氧化这个速度对眼睛的伤害。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重不重要？
1: 必须的呀。
0: 咱们眼睛需不需要？
1: 那肯定的呀，
0: 太需要了。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第12号文件。这12号文件当中呢，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这就证明了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的用眼情况的。
1: 哎，
0: 因为目前来讲，有眼疾眼病的人群呢，已经超过60%以上了。
1: 这么多啊！
0: 哎，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6-7个有眼疾。
1: 哎，
0: 你像近视眼，
1: 我就近视。
0: 散光，
1: 哎，我还有
0: 花眼。
1: 目前没花。
0: 父母都有吧？
1: 哎，对，
0: 这都属于眼疾。那包括其他的用眼过度引发的这个眼干燥症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1: 是，
0: 我就有这个，这都属于眼疾。所以现在有眼部问题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那么国家的12号文件当中呢，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那首先呢，叶黄素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能够

0: 保护我们的黄斑，滋润我们的眼睛眼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文件当中还规定叶黄素汁的摄入量为12毫克每天。但是首先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身体没办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另外，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汁含量很低，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相当于老吓人了。你一天得吃13斤的猕猴桃。
1: 哎，我吃3口都费劲呢。
0: 或者是6斤以上的万寿菊。
1: 那嚼那没味儿啊。
0: 没法吃，才能满足你日常所需的叶黄素的量。所以推荐大家最好还是直接吃补剂，
1: 省事儿了。
0: 对，那么现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月圆祥和，品质先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亲自检查一下，它叫蓝莓叶黄素
1: 啊，
0: 因为它的配方除了对咱们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蓝莓、黑枸杞、黑加仑的有效成分
1: 啊，
0: 这些也是保护大家眼睛的，都知道吧？
1: 对呀，对呀。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枸果杞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好配比，温和好吸收的。你比如说蓝莓被叫做什么？叫做浆果之王、视力果。
1: 我之前就总买蓝莓，
0: 对吧？都知道对眼睛好。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一瓶当中呢，把蓝莓、黑加仑、黑枸杞都给你融合到一起了，哎，协同作用，这一瓶天然养分好吸收啊！而且你想想，这个黑加仑、黑枸杞、蓝莓，它是富含植物天然维生素 C 的，
1: 对，
0: 抗氧化剂、花青素协同作用。再说咱们这个包装，你看它是大瓶包装的，
1: 大瓶的，
0: 你看一瓶当中它写了是60片，
1: 60片，
0: 正常咱们日常保养吃1片或者1到2片就够了，那它的市面价格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你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还能吃30天呢。
1: 对呀，一个月呢。
0: 对，1-2个月的量一瓶啊。那么以往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做过团购啊？
1: 是是是。
0: 以前是6瓶一个套组，
1: 半年的，
0: 半年到一年的量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99。
1: 哎，不少朋友应该都记得，是不是？
0: 是的，这口碑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咱们品牌方也是感受到了听众的热情，在咱们本档的特殊直播当中，厂家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原来咱们团购是1996瓶嘛，对不对？
1: 哎，
0: 每瓶是60片的，现在咱们产品不变啊，数量直接给您翻倍。
1: 等会儿，翻倍？
0: 没错，之前不是1996瓶的量吗？
1: 啊，
0: 今天您听好了，今天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6瓶一组，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一组。
1: 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你要送我6瓶，完还不是小瓶，是一模一样的6瓶。
0: 没错，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组6瓶，也就是199，总共是12瓶了。这回，
1: 哎呀，太给力了！
0: 120片，对，您能吃1年以上，1年2年，或者是说跟咱们的这个老伴啊，跟咱们的家人呐、来分享都可以，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所以说呀，眼睛不好的家人们，别天天说，哎呀，我眼睛不好，我瞅不清啊，你得想招啊，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咱干嘛？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哎，
1: 哎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

0: 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1到2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六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6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来接听朋友的电话。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啊！我这眼睛不舒服，大夫说让我吃点叶黄素，对眼睛好是吗？
0: 对呀，没错，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叶黄素，我刚才介绍了，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营养的、养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黄斑，而且叶黄素自身还是不能合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白大褂都说了，眼睛有问题，咱们外界补充补充，吃点叶黄素，是不是？
2: 能够订一套吧，
0: 啊，
2: 这个也试一试。我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使，字小都看不清，看手机都费劲。现在，
0: 哎呦，您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好啊！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行，给您订上了，免费给您送到家，一共是12瓶叶黄素，有保障。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外包装啊，特别精美。收到货之后呢，也可以验一下咱们这个瓶数数量对不对，哈，先生。
2: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嗯，你好。
3: 哎，你好，
0: 女士。
3: 是卖叶黄素是吧？
1: 对
0: 的，咱们订购吗？
3: 我要订购，我今天吃过这叶黄素，
0: 嗯，
3: 挺好的呗，
0: 嗯。
3: 然后我的眼干眼涩，吃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0: 是的，你看我也是，经常眼干眼涩，用眼过度，我就也吃这个，女士哈。咱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这叶黄素的好处了？
3: 是，之前总滴眼药水儿，
0: 哎呦，
3: 完了还配吃这叶黄素，我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行，那咱们再订一趟，
3: 再订一组。
0: 嗯，好嘞，跟咱说声再会啊。一听这是咱们的老听众哈，
1: 是的，
0: 老朋友，跟我一样平时吃着这个叶黄素滴一点这个水润的眼药水，
1: 嗯，
0: 对吧，对咱们的眼睛也好一点。
1: 是啊，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赶紧打进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呢只有前20位订购成功能够享受咱们199买1组6瓶再送你1组6瓶的优惠。如果说是20位之后啊，咱就只有一组了，就只能达到6瓶了。目前您打进电话还是能享受到12瓶，只要199，同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
1: 嗯，
0: 啊，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啊，
0: 可难。
1: 脑瓜子也不清凉，
0: 你这
1: 很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
1: 嗯，
0: 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

0: 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啊，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两片，我个人就是吃两片。
1: 嗯，
0: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
1: 哦，
0: 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一片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0: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啊？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1: 嗯，订购成功了。
0: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有养护眼睛的习惯和意识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滴眼药水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啊。
1: 哎，
0: 谁都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水润的眼睛。
1: 嗯，
0: 这是什么？咱们心灵的窗口，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眼睛不好它是真的很耽误，
1: 那是相当难受了。
0: 你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理解，说不能自理、
1: 啊
0: 很多都是因为眼睛的事儿，
1: 看不着啊，白内障做完手术了，或者是有的青光眼做完手术了，或者是他眼睛不得劲做完手术，那你看不着啊。
0: 对，如果你能看清的话很多事儿就方便多了，看不清是真难受。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日常掩护起来啊，给这个眼睛营养上，今天给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呢，我们说啊，主要也是针对咱们中老年的人群哈，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和中青年都可以吃上。
1: 嗯，
0: 因为叶黄素对咱们的视力，它是全能型的护眼选手，掌管的就是咱们精密视力的问题哈。
1: 对的，
0: 因为它能补充咱们黄斑区的一个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那么叶黄素充足了，您的眼睛前面就像加了一个小盾牌一样，抵御咱们日常阳光以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这眼睛能不好吗？好，我们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2号线你好，请讲。哎，这位朋友，我听到他在听广播呢，是不是？哎呦，这个咱们广播的声音。好，2号线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哈。
1: 嗯，
0: 咱没关系，所有打电话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等待客服人员给您回电就可以了。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来抢占咱们前20个名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享受咱们199买1组6瓶再送你1组6瓶的这个优惠，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打卡合适啊，家人们，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们现在经常会出现超长时间用眼的情况，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哎，你的黄斑区啊，一直在工作，
1: 对呀，
0: 你的眼睛，你想想是不是一直也在变老呢？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天天醒了眼睛是不睁着呢？到睡觉的时候你就算才闭上。
0: 对，
1: 那你说他累不累挺？他肯定累挺，
0: 非常累。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我们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太多了啊。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30多岁，我就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看不清。
1: 哎，
0: 50多岁，你别等到视力退化呀。70多岁的时候你别等到出现视力障碍。
1: 嗯，
0: 你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不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天都不要等啊。
1: 嗯，
0: 所以个人认为35岁以上叶黄素的补充是刚需，你要是提前的话，你像我们的小朋友用眼比较多的话也是急需补充的。
1: 对呀，
0: 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
1: 嗯，
0: 而叶黄素人体又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1: 是啊，
0: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
1: 嗯，
0: 戴不住。
1: 对，
0: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 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1: 你得补，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0: 哎、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六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六瓶送六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一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1: 哎呀，
0: 朋友们，你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1到2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必须的。
0: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1: 一起分享、
0: 哎、一起分享，老伴儿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站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
1: 嗯、
0: 啊，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啊，
0: 可难受，
1: 脑瓜子也不清凉，
0: 你这
1: 很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10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的，咱们可以继续的来抢占咱们的名额啊。
1: 嗯，
0: 好，我再说一说这个叶黄素的问题。
1: 哎，说一说，
0: 现在大家对叶黄素越来越了解了，
1: 好像就是大家都知道叶黄素对于我们的眼睛好，没有人不知道吧。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太需要了，你说以前我们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顶多受受太阳光的刺激，
1: 是的，
0: 现在可不行，长时间接触这个电子设备，每天看电脑看这个手机能达到7-8个小时以上，像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危害太大了，那么叶黄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蓝光，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害，
1: 嗯，
0: 就像为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镜一样，
1: 哎，给眼睛洗洗澡按摩，
0: 是的，那降低咱们视网膜以及其他病变的风险哈。如果说您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说长期使用电子设备，你像咱们就是蓝光的过滤效果啊，叶黄素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另外它还能让你的眼睛怎么呢，更舒服，
1: 哎呀，这个很好，
0: 对吧，你眼疲劳了吧、嗯、你眼睛干涩了吧，你叶黄素如果充足的话，你的眼睛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另外就是抗氧化抗衰老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啊是非常容易受到氧化的，
1: 嗯，
0: 叶黄素就可以减少中和这种自由基，让咱们的眼睛变老的速度慢一些，
1: 该说不说，这是好玩呀。
0: 是的，所以说你的眼睛的这个强度啊能力就会提升了。好，我们接下来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2101，你好。
1: 你好，
0: 2101，你好。
2: 哎，
0: 先生，
2: 叶黄素，
0: 订一套叶黄素是吧？
2: 哎，
0: 嗯，好，给您记上了，咱们等待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哈。今天抢到的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明智，
1: 那可太合适了，家人们啊，太合适了。
0: 因为正常咱们这个市面价是69一瓶，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你自己出去买这个价格，你是不是60片的话，你吃上一到两个月啊、那么如果说您心疼的话，还得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啊。
1: 那你看看啊，就不用别的，就这720片买回家，如果你要自己吃，那你正经能吃挺长时间。但我真心建议，就这个套餐啊，是全家分享型。
0: 是的，
1: 哎，
0: 你像咱们是不是？

0: 是每天上班看电脑看手机处理文本非常多、
1: 嗯、
0: 咱们本身自己就得吃上，家里你看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手机的时间不比我短，
1: 一人整两片，
0: 每天他们也得吃上、
1: 嗯、
0: 然后包括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哈，如果说初中学以上的啊，我家孩子就在吃，我妈一直在给我小弟去吃、
1: 嗯、
0: 因为上网课啊这时间非常长，另外自己还得偷摸玩点游戏呢，
1: 那你看看、啊、
0: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是全家来分享都合适的，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的话咱们全家分享，这个大剂量的家庭装吃着也不心疼了、
1: 啊、
0: 如果您吃完了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回购，当然呢这个价格和这个量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正常咱们是199一组6瓶，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所以你就得现在买合适，
0: 是的，因为现在订购的话是199买6瓶送6瓶，12瓶的量啊，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抓紧时间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我还要说就是现在有没有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1: 哎呀那我身边的姑娘一抓一大把都戴隐形眼镜，
0: 是的，爱
1: 不戴隐形眼镜的还有美瞳呢，
0: 美瞳，对，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也是有的、
1: 嗯、
0: 长时间戴隐形眼镜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炎等等问题，
1: 是的，
0: 那咱们平时更要把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给补充上，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它是全方位还能营养你的晶体你的晶状体啊，包括你整个眼周你都会感觉比较舒服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我最后在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而又想买这个叶黄素啊，最近家里要补货了，
1: 对，
0: 或者说我这个眼睛我得好好养护上，那么选择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咱们正常市面是69块钱一瓶的，一瓶是60片大规格装，今天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能做到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1: 我愿意，
2: 我爱你。
1: 孩子们，管不管？不过来就离，
3: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1: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4: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呀？
1: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5: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特别节目专家在线，我是您的朋友大可。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也设一个主题，今天主题特别有意思，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哎，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什么意思啊？在空中还可以减压，还是门诊啊？到底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6885699，和我们请到专家一同来帮助您释放压力。减压嘛，很简单，来自于学业、事业、家庭的压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专家的交流得以释放，得以缓解。那么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在我们很多专业机构有减压门诊，那这减压门诊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长春市心理医院啊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有关刚才大可谈到的减压门诊在做些什么，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又如何帮助更多的朋友减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在请进吴波主任之前，大可在这里呢介绍一下长春市心理医院心理学专家吴波副主任医师。他是心理调试与减压门诊的主任，兼任心理三疗区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医学研究生学历，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的委员，另外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CBT 研究协作组委会组委员，吉林省癫痫共病焦虑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吉林省心理卫生协会的理事，吉林省康复学会的委员，另外长春市员工帮助协会的理事，专业从事精神心理科临床教学科研已经有15年了，擅长运用治疗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应激障碍、适应障碍、睡眠障碍等精神心理疾病，擅长结合临床实际，将心理治疗技术整合运用，以解决职场压力、人际关系以及青少年心理问题。目标的研究方向是心身疾病的诊治与预防，诊疗侧重人格的完善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哎，说了这么多的简介，一句话啊，吴波主任呢是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这个减压门诊到底做什么呢？很多朋友可能去医院就过医，没听说过有减压门诊啊。那么到底到了什么状况才可以去减压？它到底要达到怎样的预期？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哪些帮助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大家谈心唠嗑的时间，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您都可以随时

0: 不同热线和吴主任和大可在这唠唠您的心里事儿啊，您的心里话，包括您现在和亲人朋友啊，包括您内心正被一些困惑啊所弄得不开心啊，那么您随时可以和我们一吐为快。那节目进行当中，我们就来请进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吴波主任。你好，吴主任。
1: 大可你好，各位听众好。
0: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啊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啊。刚才跟那个吴波主任交流的时候，吴主任也觉得哎这个有意思啊。那么在空中怎么减压呢？当然了，在我们正式切入话题之前呢，还是请吴主任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我们心理医院有这个减压门诊，它是有怎样的一个职能，能帮助我们广大患者应对哪些疾病，请您给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减压门诊的概念，好吗？
1: 好，大可。其实我觉得很荣幸啊，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和大家介绍啊，我们减压门诊，有这样的一个在长春市心理医院有这样的一个科室。
0: 嗯，
1: 其实我们减压门诊啊，在设立之初的时候，也是基于我们在临床上，就会发现，我们看到很多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病人啊，最初的时候，当我们在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啊，发现，他完全可以在早期的时候啊，在某一个时段，我们可以进行早期干预，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啊，或者是延缓他的疾病呢往前进一步的进展，或者说，避免他。发展成为严重的这样的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这是我们在建我们减压门诊之初有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减压门诊是做什么呢？其实我们一直秉着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早期发现，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在我们减压门诊这样的一个运作，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那这我可以不可以理解，就是去减压门诊的人都是相对健康的人，还没有达到心理异常那个程度？
1: 对对对，其实我是想说啊，其实并不是，就是一定是来到医院啊，一定是你患了什么疾病严重的心理精神心理疾病才到医院来。其实我们长春市这个心理医院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科室，叫心理调适和减压门诊。如果你发现自己好像，我觉得可能我的情绪啊，或者我最近的心理状况，我觉得好像有点影响我的生活呀，或者工作呀、学习啊，其实倒不一定是达到什么疾病了那也可以到我们这里面来看一看。
0: 哎呦，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心里郁闷了、想不通了、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想找个人唠唠。哎，你可以直接来到医院的心理减压门诊。这您说这个事儿之后，在这里我们科普一下啊，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们专业医院有减压门诊，也就是说大家在生活学业啊事业当中遇到了压力想不通的事儿，您直接可以到减压门诊。当然了，这得收点可能门诊费啊，那也不是很贵，是吗？
1: 对对，其实吧，其实有很多来访者来了之后就会发现啊，就是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呢，并不是一定需要服药的可能有一半以上可能是不需要服药的可以就是单纯我做一下个体的心理咨询或者是团体的团体的咨询与治疗或者家庭的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说你看。大家了解了一下什么叫减压门诊，我们今天都长了知识了。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啊，说我上医院那就看病嘛，我没病我去干嘛呀？没病可以到心理减压门诊啊，是吧？为了预防疾病啊，其实我们这里的这个工作，我觉得更加功德无量。在没有生病之前，自己在情绪低落或者我们叫心境低落啊这种情况之下，或者有什么事想不通，可以通过我们的门诊。和我们的专家对话是吗？然后我们这个减压门诊其实还有很多手段，对吗？除了您刚才说药物，是不是还有什么器械或者是其他的更先进手段帮助人减压？
1: 其实压力管理啊，就是它会有很多有一些方法呀包括有一些理念呢我们会在我们最常做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压力管理团体包括人际关系团体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像抑郁啊焦虑疾病的恢复的团体，这些康复团体都是有的
0: 就是还有一些康复的就已经患病了在康复期的也可以在我们心理减压门诊
1: 因为
0: 帮助他康复。
1: 对，因为我们的预防指的是什么一个是 是他没有患病之前、
0: 哦、
1: 啊，我们可以做预防、
0: 嗯、
1: 那么患了病之后他治好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还要预防他再一次复发，
0: 哦，巩固期、
1: 啊、对，或者是、
0: 嗯、夯实一下的健康，
1: 对对，就是说可以提高他对疾病的认识，也就是在自制力改善这一方面、
0: 哦、
1: 包括康复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一些工作，其实我这都可以是我们在减压的过程当中啊，就或者说在压力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工作、
0: 哦、那吴主任，是不是咱们这个减压工作的时间成本比较高、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和媳妇吵架了，我有事儿想不通、
1: 嗯、
0: 我就到了这个心理医院找了吴主任、
1: 嗯、
0: 啊，是不是每一次有没有时间限制啊？我跟你聊一下午也可以吗？
1: 啊、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每一次的咨询治疗啊、
0: 嗯、
1: 通常是50分钟，
0: 哦、
1: 嗯、
0: 看有时间限制、嗯、
1: 对对、
0: 啊、但不一定一次就达到效果，是吧？
1: 嗯，当然他心理这样的一个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过程呢、
0: 嗯、
1: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0: 没错没错，
1: 也可能是一个阶段、嗯、可能要连续多少次，
0: 哦、哎
1: 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情况不一样，
0: 嗯、
1: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
0: 啊，你看，所以说这个需要大家要付出时间成本啊，当然不要有很多患者啊，都把他自己去心理医院看病，就好像到这个是去开感冒药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外科、内科这治病一样，不是这样的，因为心理的这个调节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因为、
0: 啊、你要常去。
1: 对，因为他的问题呢、
0: 嗯、
1: 他不是一天形成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在心理康复门诊，我们就体会到那句老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加体会了啊，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很多患者曾经在节目当中给我打电话说，大哥，那哎呀，那忽悠人呢，你看我去啊，我都花那么多钱一个小时我也没好啊。我当时就说，我说那能好，你要能好的话，那你就不叫心理疾病了，它肯定是有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有些误区。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醒收音旁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主任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理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谈到是减压的话题，但是收音旁的听友们，您也随时可以通过热线和大可和吴波主任聊聊您的内心的纠结啊，比如说和恋人吵架了，这个夫妻矛盾呢，啊，亲人之间有隔阂呀，上下级间相处有问题呀，啊，等等啊，您都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和吴主任和大可一吐为快。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探讨，那么在心理门诊发生了哪些事儿？那么吴主任会跟您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稍后我们再回来。
2: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大可调解，专家在线，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哎，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减压热线85815677567865899来释放一下您内心的压力，和专家来自于减压门诊的吴波主任共同来唠唠您的心里话。吴波主任呢，从事心理学临床有将近20年的经验，可以说在这个精神康复、人际关系、青少年心理，也包括这个职场解压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所以欢迎更多收音旁的听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此时您内心充满着压力，希望找一个人倾诉，欢迎您拨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7865899。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吴波主任共同来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再来请进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主任吴主任。你好。
1: 大哥你好。
0: 哎，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减压门诊的功能，大家都了解了，因为这毕竟在我们节目当中是个新鲜的概念。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了，那每天你们减压门诊在忙些啥？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最近比较有典型的一些故事？
1: 在我们的心理调试和减压门诊呀，我就发现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其实比例还是蛮大的。
0: 哦，青少年居多。
1: 我发现现在，我们学生这个团体啊，他们的压力还是，还是大
0: 啊、
1: 压力还是大，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可能就比如父母就会领着孩子来，然后你说他怎么就不上学了呢？你说他怎么就这个就是不愿意上学了呢？就是之前一直都很好呀，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然后呢，我们看到的现象呢，就是父母可能没有更多的去了解。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原因啊在哪里啊，或者说父母也特别想去了解，但是孩子呢却不跟父母去讲啊，然后就导致父母强制你去啊，强制孩子去，但是孩子可能就会选择什么呀，就是我不去，要么我逃学，我去了到门口就走了，进教室，要么还有什么现象呢，就是在去上学的路上可能我头疼啊，肚子疼啊，这个总之是浑身不舒服啊，胃难受啊，就是这种现象其实非常非常常见的，就父母也非常头疼。
0: 您最近有没有经历，就是自己亲自经历的典型案例？能我举个例子啊？
1: 其实这个案例呢，就是大同小异哈，就是都是这种类型的啊，就比如说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
0: 啊，
1: 像就是这样的孩子呢，来了之后呢，就是。举一个比较，就是最近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哈，
0: 对，
1: 比如说一个14岁的一个女孩，是在初二，初二
0: 刚上初二，父母带着她来的，
1: 父母带着她来的，之前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就是尤其是在小学呀，初一啊，成绩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初二呢，在一次考试之后呢，成绩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理想，
0: 心里有落差，
1: 对，
0: 原来不错嘛，对吧？
1: 就是，觉得。可能到初中之后啊，老师也没有像小学的老师那样
0: 不习惯原来那种教学模式了。
1: 对，就没有像袁老师那样重视自己。就是同学好像也不是，就是可能都
0: 那么熟悉，那么和谐。
1: 对，可能
0: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陌生的老师。
1: 对，可能这个孩子适应起来就多少有一些
0: 适应性障碍，就有点这个。
1: 有点可能适应性的这个问题出来了哈。然后这个孩子就发现，他到初一的时候其实就有点迹象了。那个时候就，回家的时候就讲这个老师总说什么什么，然后同学可能，这个今天啊，可能觉得可能对我怎么样，他不愿意跟我玩儿，就可能就会谈到这些事情，可能还会谈及就是老师比较严厉，可能有的时候会讲一些话，他就比较敏感，然后到初二之后呢，就是说，现在正是初二的上学期嘛，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期中考试啊。就没有去参加，也不想去上学
0: 就产生厌学习，
1: 对厌学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0: 有。原来学习那么好的一个孩子突然厌学了，
1: 父母其实是非常不理解的，
0: 对呀。
1: 然后父母说我也在问他哈，我也问他，但是他也不说呀，
0: 这个确实让人很困惑。你要说原来他就不愿意学，我们也就理解了，他原来是那么一个优秀的孩子，学习成绩是在上游的，突然之间就不想学了。
1: 那这样一个孩子后来呢，就是我们发现啊，在我们这个减压门诊在了解啊，在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从小到大呀，他的性格特点 啊，就是说、
0: 哦、你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去了解他？是对话吗？还是通过机器？
1: 啊，不。不是机器、
0: 嗯、
1: 啊，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一对一的访谈、
0: 哦、
1: 啊，就是父母是不在身边的，
0: 嗯嗯、
1: 因为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父母来了说是一回事儿、
0: 嗯，
1: 而实际上呢，我们在诊室里面和我们的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哎，发现和父母说的真的是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哦。
0: 封闭的空间、啊，父母听不见孩子在说什么。
1: 父母听不见，嗯、我们也不随意的把孩子讲的问题、
0: 啊，
1: 就是不经孩子允许去告诉父母。
0: 啊、对, 对,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孩子他的一个性格特点啊，就是比较，追求完美啊，追求完美，就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做好，啊，如果做不好的话，他可能就会容易，而且就是不是单纯的这种完美欲啊，极度的完美欲，如果做不好，他特别容易放弃。
0: 哦、
1: 啊，就说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因为从小学走过来呢，一路走过来都很好，
0: 嗯
1: 嗯，都没问题，因为老师跟家长和老师也比较熟悉，
0: 嗯、
1: 老师对他也很好，他成绩确实很优秀的，
0: 哦、对对，
1: 嗯、啊，就是同学关系也还可以，
0: 嗯
1: 啊也还可以、
0: 嗯，
1: 但是呢，到初中之后，突然间的就是，这个孩子呢就发现，包括从学业上一下子，
0: 嗯，
1: 就是。因为比小学要多了嘛、
0: 哦、
1: 啊门要多了、
0: 嗯、
1: 就是学习方法他还在沿用小学的学习方法可能就有点不太、
0: 哦、
1: 对他来说就有、
0: 哎、思维方式还没有转变过来
1: 嗯
0: 他已经都当初生生了他角色还没有转变过来
1: 嗯因为小学呢就是小学的时候呢、
0: 嗯、
1: 可能就是老师比如说老师让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0: 嗯
1: 可能他的主动性并不是很强、
0: 哦、
1: 比如说父母呢照顾的又比较多啊，就是有一定的依赖性在里面，
0: 多种因素。
1: 嗯嗯
0: 嗯。
1: 然后到初中之后呢，因为初中生的学习啊，就是包括往高中过渡哈，
0: 嗯、
1: 这样的一个学习可能更需要他的这个主动性、
0: 嗯、独立性、
1: 嗯、
0: 主动性。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就发现，这一方面呢，他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压力的，再加上呢，
0: 嗯、
1: 就是在人际关系这一块啊，这个孩子就是比较自我为中心啊，
0: 哦、
1: 就是他是希望同学都跟他在一起玩、啊，
0: 围绕他，
1: 嗯，对，包括老师可能是不是很重视他，
0: 嗯、
1: 会不会让他做很多事情，
0: 嗯嗯，
1: 啊，这些呢，他都是很在意的，
0: 哦，
1: 啊、或者说，比如说老师可能说一句话，可能在很多其他同学，听起来可能并不觉得怎么样，啊，
0: 嗯、
1: 比如说可能那你们现在不好好学习啊，那个将来就会、
0: 嗯、
1: 可能没有好的出路或者怎么样、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就会对这些话题特别敏感。
0: 哦、
1: 当然就是并不是一开始
0: 这就是你们一直在了解
1: 过程当中。对对对 对
0: 、哦、你们用了多长时间能了解孩子这么多信息？
1: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一个是通过外在的，就是和早期的时候和父母去交流，
0: 前面
1: 了解他的一个、
0: 嗯、基本信息。
1: 对对对、
0: 嗯、
1: 一个成长的一个养育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然后呢再和他自己，包括他对他这个家庭环境啊、
0: 嗯、
1: 学校环境啊，包括和同学之间、老师之间的这个关系，他的感受性是怎么样的。
0: 哦，
1: 我们要通过几次的这样的这个孩子大概是得有三四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就是说在了解和访谈的一个过程。
0: 哦，一直在了解和访谈。
1: 对，
0: 并没有我们采取什么治疗手段。
1: 嗯，这个期间、哦、适当的会有的，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
0: 嗯，
1: 因为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生活可能就不太规律了，
0: 嗯，
1: 因为他不想上学，
0: 哦，
1: 有的时候甚至会胃不舒服，有的时候会有点恶心，
0: 哦，
1: 可能在上学前啊，或者在考试前可能会有点这些现象啊，
0: 这是心理作用，并不是生理现象，
1: 可以。这属于是心理因素导致的生理、
0: 嗯、生理现象，
1: 对对对、
0: 啊、
1: 嗯，所以说他的生活有的时候往往可能就不像以前那么规律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更提倡的是什么，在前几次在了解和访谈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我们会和他去探讨，就是说我们生活规律性的问题、
0: 哦、
1: 包括我们饮食的规律、睡眠的规律、
0: 嗯、
1: 包括我们就是当然饮食这方面有健康饮食这在里面、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就是是否有运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1: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哦、
1: 嗯，所以说前期的时候我们更多呢就是说在行为这一部分，因为如果孩子想要在我们这儿接受治疗的话、
0: 嗯、
1: 那要和我们达成一个联盟、
0: 嗯、
1: 并不是说我们心理医生啊说什么、
0: 嗯、
1: 他就做什么，
0: 听什么，
1: 不是这样的，
0: 是我们一起努力。
1: 对，
0: 你要跟他达成这一起，我们一起为了一个目标是共同努力。
1: 对，更多的是就是说我们和就拿这个孩子来说吧、
0: 嗯、
1: 我们是要和这个孩子一起来工作。
0: 他不排斥你们吗？
1: 对，嗯，就是我们讲就是来之前我们就要和家长和孩子讲啊、
0: 嗯、
1: 他一定是主动愿意来、
0: 哦、
1: 我们才能够啊进行下去下面的一个工作。
0: 他的潜意识里他也想改变自己。
1: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
0: 嗯、
1: 他内心里面是非常 常渴望他自己好的
0: 哦、
1: 嗯，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0: 这个14岁女儿也一样、
1: 嗯，也一样。
0: 他内心深处是渴望自己好、嗯。
1: 其实他是渴望他自己好的，嗯、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就是说，
0: 为什么
1: 就是我为什么就
0: 厌学了，
1: 就这样了呢？
0: 就
1: 是
0: 这样。
1: 但他最初意识不到，就是。嗯他要问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啊，他只是就觉得我就压力太大了，就是、
0: 哦、
1: 我就是，甚至内心里面呢，他并不是说真正的那种厌学，
0: 哦、
1: 而是他，你说他厌学吧，他并不是那种说我回到家里我一点习都不学，
0: 嗯，
1: 其实他也还能学习，但是呢、嗯，他走进学校的时候就确实是很紧张，
0: 哎、
1: 很困难，
0: 哦，这
1: 嗯，就这样，这种孩子现在其实，在门诊是蛮多的，
0: 特别多，
1: 嗯嗯、
0: 啊、好，那么收音房的听友们，我相信大家肯定很关心，尤其家长朋友，那么这样一个有厌学情绪、有上学有障碍的孩子，在我们身边很普遍，我们怎么能够？帮助这些孩子回到课堂，积极的去面对学业呢？
2: 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调解，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天节目当中的主题叫做空中减压门诊，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主任吴波主任啊，和您一起来探讨如何解压。那么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如果您在学业、家庭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强大的压力，现在内心呢无法释放，欢迎您随时拨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756885699。当然了，我们叫谈心唠嗑嘛，话题呢不仅是围绕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您觉得自己最近的情绪比较低落啊，甚至怀疑自己说得了什么抑郁症啊，我想和专家探讨一下，没问题啊，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不要错过和心理专家沟通的机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785815688858515699正在为您服务。刚才呢，我们和吴主任探讨了有关心理门诊接待一个14岁的初中女孩的情况。现在很多家长发现孩子们有厌学情绪的时候，特别苦恼，也是特别痛苦的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打了也打了，骂了也骂了，但是没有效果。那么，心理减压门诊又是通过怎样的手段帮助这个14岁的女孩重新回到课堂的呢？我们继续和吴波主任分享。你好，吴主任。
1: 啊，你好，大可。
0: 哎，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14岁小女孩在这个前期了解、后期咨询的一个过程。后来是经过你们多长时间，用了哪些具体的方法，她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1: 后来这个孩子呀，我觉得她配合程度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往往呢，这样的孩子呢，她自己不知道自己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我们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呢，需要和她一起来探讨，就是包括从他从小成长的经历呀、包括经历的一些事件啊，甚至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是受过一些创伤的。
0: 哦，这些你跟孩子沟通去引导他，他会表达。
1: 他是愿意表达的。
0: 哦，还愿意。
1: 就是在、就是我们就是在心理治疗室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
0: 没错、
1: 很多他不愿意和父母去表达的事情，他在治疗室里面，他相信心理医生
0: 啊，
1: 他愿意和心理医生去沟通。
0: 太好了。只要他愿意说。表达咱们就有信心了。
1: 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要让他去理解自己啊，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经过的一个过程啊，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就是说那我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包括和我自身的性格特点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包括和我成长经历的一些事情又有什么关系，所以说所有的等等这些吧，就是让他自己能更理解自己啊，
0: 这工作量挺大呀！你们得多个角度去设置话题，然后引导孩子去思考。
1: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会特别着急哈，说、哎呀，你看我们都做了几次了哈，这样心理治疗，他怎么还不能上学呀、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呢，就是说我们会就是阶段性的会和家长去探讨啊，就是因为他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天形成的，
0: 没错，
1: 就是包括就是他也可能是他性格当中啊，就是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会让他导致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就是他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就这些呢，这些就是一定是让他一点一点的能够自己去接纳自己，而且他能愿意去改变。他不接纳自己，他就很难去改变的。
0: 就是说，你们第一步
1: 力量
0: 工作，一定让他接纳自己。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很棒，你能做到，是吧？然后通过这么一个过程，直到你们觉得效果差不多了。然后如何引导他回到学校呢？我现在很关心这事儿。
1: 所以最初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和他达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行为方式吧。就是说不要着急让他，有的孩子是很难回到学校的啊。就是不要让他着急说我一下子就上一整天的课。最初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可以建议哈，让他自己去选啊。你觉得哪天你能去上课，或者是一周里面比如说5天上课，那你觉得你能上哪天？他可能说哎，我周一去上课特别困难，那我可以周二去上课。
0: 好，
1: 或者是我可以周五去上课，因为周五上课，周一就休息了。
0: 自愿选择
1: 啊。对，然后他就可以这样选择。然后可以尝试呢，就是这个是由他和父母也要一起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对，就是不单纯是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制定，父母一定要参与进来的。
0: 参与进来，
1: 这就是我们给留的家庭作业。
0: 你看，他就接纳了，比如我接纳周四，那周四去吧。然后在周四他就认可那一天，也认可去。
1: 对，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可以就是说半天上，比如说那我周一到周五呢，就是可能我只能上半天，我下午就回来。这样的孩子通常是可能对。

0: 担心这个作业多，我完不成作业，会被老师批评，他又很难再回到学校，所以还有这种现象的啊。就是我们可以采取呢，就是不同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予不同的方式。
1: 哦，那这个女孩当时你们是让她先回去半天、啊？
0: 我们是先她是先周五去的
1: 啊，
0: 先周五
1: 选一天你去，
0: 对对对，
1: 好不好？你不原来是一天都不去，嗯、现在你选一天，终于她选了。
0: 对，后来一周去一周去三天，
1: 三天了，
0: 然后
1: 一天三天。嗯，然后
0: 对，就类似这样的情形，
1: 然后满勤、
0: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接诊类似这样的、
1: 特别多
0: 这样的案例，对对对、
1: 这个孩子最终还是回到学校去了、
0: 这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呢，就是最后回到学校吧、一般问题呢是不大的，
1: 不大，
0: 就是说因为他是主动来到我们这里来就诊的，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就是
1: 硬、这个、生拉硬拽，
0: 哎对，就是生拉硬拽，他的心理治疗方式一定是不好的，
1: 一定是不好，
0: 对，
1: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一定有个前提叫、您刚才有个词叫接纳，他得接纳心理医生这种对面对面辅导。
0: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啊，就是说我们心理医生在做这工作呢，但是我们父母啊就会发现他们往前进一小步，我们的孩子能往前进一大步，
1: 父母太重要了，
0: 对，就是父母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在门诊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父母很多父母是非常好的，很多父母他也是愿意付出的，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没错，你这个核心，很多父母是当然疼爱子女之心，可怜天下父母亲，但是很多父母确实有个误区，就不懂得方法。
0: 对
1: 啊，您说这个方法问题。
0: 对，然后他又很着急，然后说了很多话，很多行为呢，又让孩子觉得特别有压力，觉得你是为我好，但是我却很难接受，所以这就比较麻烦。
1: 没错，
0: 所以可能我们就要找个中介，就比如说像找
1: 咱们心理医生，可能就是
0: 对对，我们在中间呢，就是说确实是需要在这里面要做一个沟通的，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去学习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啊，不互相伤害，因为本来是彼此是这个。
1: 都爱着对方，
0: 对对对对、
1: 都爱着对方，孩子爱父母，父母也爱孩子，那真的需要一个第三方中间人站在中间，
0: 对，
1: 帮他们搭个台阶。
0: 对，所以这个案例呢，就像这个女孩呢，其实我发现后来这个女孩进步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父母慢下来了，父母不着急了，就是不急着你一定要做什么啊，就是说，就是说，像从小到大一直是父母替他做决定，有什么事情可能很少去采纳。就是孩子的意见，所以这个孩子在家庭当中呢，就是他的话语权也不是很多，所以说让这个孩子感觉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就像没有站起来的一种感觉。
1: 实际上你们在辅导孩子同时也在辅导父母，
0: 所以我们在
1: 父母这边也要沟通的。
0: 对，我们在其实解压门诊里面，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我们个体的咨询，也有家庭的心理治疗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个体咨询里面，就是说我们在做青少年的这个心理的辅导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和父母是要做工作的啊。很多的案例里面，父母不做工作的话，这个孩子的问题其实是很难得到最终的一个解决的。
1: 你看，这个非常核心啊，就是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心理咨询。咨询师啊，常常是这样，所以说那个榜样的力量啊，作为父母啊，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吴主任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最终呢，经过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引导啊，还有专业的这个心理调试，女孩回到了课堂啊，但是父母呢和医院紧密配合的结果啊，并不是我们把功劳全揽到我们身上，但如果我们不到减压门诊，恐怕我们的父母就永远没有这种认知。哎呀，我还有问题吗？我们有什么问题是吧？通过这个减压门诊和我们的心理专家沟通，孩子的问题找到了，父母的问题也发现了，然后说三方在一起，是吗？
0: 其实我还想说一下哈，就是呢，就是在这方面呢，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啊，如果说在发现孩子就是不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特别是不愿意去学校的时候啊，不要着急啊，一定要耐下心来啊，问一问孩子，就或者和孩子谈一谈，就是说你在学校究竟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1: 对
0: 啊，让我们现在不能去走进学校，
1: 先缓一缓，
0: 哎、对对
1: 啊，别拿大棒子说你不回去我怎么怎么地哈啊，你必须得怎么怎么地，不是这样，不要强迫你，越就像这个弹簧上，你越往下压，它弹力越大，
0: 对
1: 啊。
0: 就像我们孩子有的时候说的头疼啊，
1: 对，
0: 就是胃不舒服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不要忽视啊。往往有很多孩子他的一个压力啊所致的一个情绪的困扰，也会出现这样的生理反应。所以说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这个医院看那个医院看啊，结果很多检查都没有问题，
1: 对，结果还反而造成了次生灾害，孩子又成。

0: 压了，心里这本来没有心理压力，
1: 对，
0: 反而心理压力，我是有病了，
1: 嗯，
0: 啊，我是得了什么重症啊，
1: 哎，或者是他可能就有一点小问题，他不至于导致他那么严重的一个那么明显的症状。
0: 父母嘛，嗯，总是愿意无限放大，因为疼爱孩子，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刚才的对话，提醒收音旁的听友们，当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时候，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就医，可以来到我们心理医院的心理减压门诊，是吧？这个减压门诊啊，今天大哥也是第一次接触吴主任啊，这也是第一次感觉这个概念非常好。
2: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756885699和大可一吐为快。来问候5677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您啊。
1: 啊，你好，你好，两位老师。哎，是这样的，那个我有点家庭方面的事想跟您请教一下。
0: 好，您跟徐主任主说，您跟徐主任唠吧。
2: 啊，好
1: 好好，
2: 您说吧。
1: 您好，哎，是这样的，那个我跟我老婆是去年7月份结的婚，然后我们结婚之前吧，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说了，因为我父母身体不是很好，我爸眼睛看不到东西。就是在这个时候吧，就是我们俩之前也在商量，我说结完婚之后能不能把我父母接到我们家来住，然后这个之前也是很愉快的商量，就是结束了，说答应同意没问题，因为我们俩在一起住了2-3年了，然后这期间没结婚之前对我父母都很好，但是结完婚之后吧，就是结完婚第二天就说了，说这个不能跟父母在一起住。我说不住可以，我说那不住的话，在我家附近给我爸妈买一个房子行不行？就是让老人离我近点儿，我能看着点儿。然后就是那个也不行，不想跟老人离太近，我就觉得就像被欺骗了一样，心里边特别不舒服。特别我父母，我们家就我自己，就是我爸眼睛还不好，我妈年纪也大了，60多岁快70了。我说这种情况还不行。然后您听我说完，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家刚有了小孩儿，有了小孩儿吧，你看我爸我妈也照顾不了，然后他家人也过来了之后吧，他母亲过来了，然后照顾小孩的时候吧，就是，在我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就像说一些就是特别要情的话啊，我照顾孩子怎么怎么着啥的，然后我就说行，我没有跟老人。跟他妈发生过任何说是语言方面的冲突，我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我就一样像，谁家都有老人，对不对？他说之前是想一起住，后来不一起住，我也考虑到是不是他是女生女孩，可能是，自己自由惯了，之前我可能强调有点过分怎么着的，后来我也没有跟那啥，我跟他这样吧，不行，我就跟他私下说，我说不行，咱请月嫂吧，然后他说那个不行，就让我妈在这儿，那个让我妈照顾我跟孩子这那的，然后。我心里边就挺不痛快的，实话实说，就是，我爸我妈就是对我从小到大的话，可以说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了。我心里边就感觉现在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很不舒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理解，或者是我怎么去
0: 理解妻子的行为，
1: 怎么去解决
0: 啊？
1: 对。两位老师，
2: 我就说一下我的观点哈、啊。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您的父母还和您一起住吗？
1: 没有。
2: 啊，是在你们家附近吗？
1: 不在
0: 附近。
2: 啊，那么现在是
1: 都在一座城市，但是不是离着很近。
2: 啊，那你就是一座城市，然后您就是多长时间定期的时候去看一下父母是吗？
1: 我有回去。
2: 啊，
1: 他也有跟我一起去，也都很好。但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家我妈不会做饭，然后我妈照顾我爸的时候，然后就是也挺困难的。到这边来也不是为了照顾我爸妈，就是我离得近点，回头我白天公司那边不忙，我就回来了。这样。
2: 您和您妻子在那个谈恋爱的时候，您觉得他的这个品行都非常的好是吗？然后这个问题也事先沟通过了是吗？
1: 品行是很好，但是他单亲家庭，他妈是后找的他这个后爸。
2: 首先是这样的，我觉得您的这份孝心呢，我是非常的理解的，因为这种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美德。那么也有句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积极的尽孝心，这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像你父亲有疾病，是不是很方便是吧？但是我在想，在家里的时候，您是否承担很多的一个家务，对你的妻子也很关心呢，也很照顾呢？
1: 我的家务基本上没有什么是我妻子承担的，就是包括就是公司再忙，平时我回来的时候就是做饭、洗衣服，虽然是有洗衣机，但是也都是我来做。
2: 那你妻子提出来说，像您说的这种，就是不在一起住确实不方便这样的一个理由，在附近住，我不知道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就不想离老人太近。 他可能是怕照顾到我爸妈，可能是这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我跟您说实话，我们俩以前感情很好，但是感情好是基于就是他对他父母很好，因为他爸本身就不是亲爸，我觉得这一个孩子能对他后爸出于这种心，就是说话呀各方面言谈举止方面都得到，能让我看到一种尊敬的想法，就是基于这个目的我跟他是认可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感情也是真的，就是他对我也很好，对他也很好，就是这两点。然后但是结完婚之后说不跟我父母在一起住的时候，我就挺纠结的。但是我也在没有怀孕之前，我也想过不行就算了吧，我不想跟他过了，就是我想过这方面。但是我的爸妈就是我没有跟他说过这些事儿，因为本身他们年纪大了，我也怕说真的是我跟他分了之后吧，爸妈这边一上火再有点什么疾病什么的，我就一直担忧这个事儿。所以说后来就是突然间有了孩子了，就这样。
2: 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这个问题跟你爱人就是心平气和的沟通过吗？首先的话我是讲你爱人说可能不在一起住啊、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可理解性，因为老人呢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对吧？你们呢，老人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其实也是蛮拘束的，
1: 我也是不想过来的。
2: 对，然后呢你们的那个这种新婚生活因为有就是可能也不是说特别的方便，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爱人的这种想法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可理解性。另外呢，我是在想您是不是跟你爱人的这些问题没有具体的一个沟通，甚至没有深入交谈，在刚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由于两个人比较急躁就草草的结束了，甚至是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就以争吵或者是争执最后不欢而散，是不是没有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方案，比如说相对来说住得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城市的在一个城市的两头会有一段距离的这样来回奔波，对不对？你可以多休息一下，用更好的一个精力来去工作，另外呢你的时间多一点可以承担更多的家务来照顾妻子和孩子。这样的话我觉得基于以上的一点的理由，再加上你对我描述的你爱人既往的一个性格的特征耐下心来跟你爱人好好的一个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需要耐心。我觉得刚才我们专家说的那个您妻子现在这个心态是有可理解性的。因为她年轻而且刚跟你新婚不久。她过去了经历了单亲的家庭所以我想她知道和老人之间有代沟。有些沟通可能会有障碍。另外新婚嘛，是吧，老师，他还是需要一个磨合期，
2: 是
0: 他也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你不能给他因为他这点做得不好你把他所有的优点都否掉了。
2: 还有就是作为你的父母，其实他们本身从主观上讲他们也不是想愿意和你共同生活在一起因为每个人生活都需要有独立的一个空间这个是我们其实都每个人都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你跟你爱人之间呢还是需要一个彻头彻尾的这种心与心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因为我觉得就你刚才描述这件事情和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心境啊，我想你可能是在沟通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气氛不是那么太融洽，
0: 方法不得当，
2: 对对对所以说可能是也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尝试着跟你爱人心与心的那种慢慢的一个沟通，互相理解
0: 对，
2: 一定会没有问题。
0: 跟你讲一个沟通的技巧沟通要换位思考。比如说举个小例子，你晚上回来晚了，那么懂得和你沟通不懂得和你沟通的妻子一定会指责你，半夜三更回来你干什么去了，跟什么人鬼混，是吧？你没有责任心，一片指责。懂得沟通的女人呢可能会跟你说，老公这么晚回来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我睡不着觉，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不同的表白方式换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是总是站在你的角度，是不是这位朋友所以我想您的妻子她也需要成长，也需要成熟。你的孩子还在他的腹中，对吧？
1: 已经生出来了。
0: 生出来了，等孩子慢慢长大，他开始作为母亲的角色感越来越强了，他就开始理解你的爸爸和妈妈了。很多女人是生完孩子之后，孩子成长一段时间，他也长大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没怀孕的时候贼尖刻、贼刻薄，父母不接受；生完孩子之后，人都变了。
1: 啊，是的，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两位老师是这样的，那个我刚才不反驳你们说跟我讲了，我可以感谢你们跟我说这些。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有很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怎么着都成，就是他父母他爸他妈来了，在这带孩子的时候，就是自打生孩子，我朋友包括我父母，我爸眼睛看不着，包括我父母在医院里帮着，就是也帮不上啥，就是跟着担心吧，着急生孩子的时候等着。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老婆生完孩子之后在床上躺着或者怎么着，中间是一系列环节上，就是我跟他妈说过什么话，说过任何一些他们关心的什么，他妈没有只字片语跟他提过。而且在这期间他妈还就是说一些有为好没有为好的话，真小事儿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说没问题，我不行我故意扫吧，但是我没有跟人在那个老丈母娘跟前我说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我直接说，我太直接说的话，这关系就闹僵了，是吧？本身我也了解这个事，但是像你刚才那个主任说的，这个沟通的话，我有沟通，我们俩有沟通不下于15次，因为我自己自身做管理的，所以说这个技巧我是掌握的很到位的。但是就是一点，就是他就一认准一点什么呢？我就不想跟你爸妈在一起住。我说爸妈哪块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对你不好了，还是怎么着？我说你偷摸跟我说，老公给你报仇。我跟我爸妈说去。我说你有啥你给我讲。没有，都挺好的。我就是不想。我说那是谁告诉你不想跟我爸妈在一起住？还是你自身原因？他说你就别管咋地了，我就不在一起住。后来我分析到的应该是他妈让的，让妈说的。
0: 他就猜测。
1: 因为
0: 这朋友啊，这样。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多唠了。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我觉得两个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现在你们已经拥有了小宝宝，这是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不要因为这些这个相互的猜忌而伤害了夫妻的情感。信任是婚姻的基石，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您的妻子。她之所以犹豫，我个人觉得她还没长大，她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啊，所以说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观点。我们刚才老师已经谈到了这个观点，你需要和他耐心的沟通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劝你和他离婚的啊，原因很简单啊，孩子刚刚出生，你和他也需要在婚姻当中磨合和成长。相信大可作为一个过来人给你个经验，我也曾经经历过你这样的阶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的磨砺，我妻子也在我们的相互的这个沟通和理解和接纳之下在成长，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既能接纳老人，也又能够孝顺老人，很多事情和当初不一样了。这就是过来人送给你一句话，好不好？
1: Okay,
0: 所以希望你耐心的经营好自己的婚姻，耐心的沟通好妻子之间的情感，我相信他会成长也会成熟，好不好？好，
2: 我相信你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0: 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好吗？
1: 好，
0: 哎，唠到这里。好，各位亲爱的听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道一声再会了啊！应该说今天节目请到徐主任，大家都觉得很精彩，我们听到了很多知识，也听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更多精彩话题，更多出色的专家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徐主任，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我们今天没有说完的话题，好吗？
2: 嗯，好的。
0: 好
2: 啊，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各位听友，欢迎您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精彩不断。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血糖值就平衡了。所以您说了我还用多久，刚才我讲了只需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所以我们按照名额来讲再拿一份就够了。啊、哦，好吧，这么办就可以啊。
1: 我还是要、哎、要报三份的，因为我父亲、我姐、他们都是糖尿病，我必须让他们也都用上，哪怕没活动原价，我都要买的。
0: 好，这是家族史，是不是啊？那就这样。然后我们话不多说，您如果要去拿名额的话，抓紧时间跟常伟老师沟通啊，他帮着你，好不好？哎，只有那儿有，哎，好。
1: 那我赶紧去，先把名报上，谢谢王老师啊。
0: 好嘞，那咱们不多聊了，到这儿了啊，再见。哎，好。
1: 啊，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这里是旅游资讯服务类节目《乐游吧》，陆明欢迎你继续收听。
5: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

0: 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号内容。很多人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啊，会一直来让我来发这个朋友圈啊，这个是个人习惯的问题，不太好啊。我一直没有发朋友圈的爱好，所以大家自己来看，就是最好还是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平台上来分享更多的旅游资讯。旅游可比的地方非常多，现在整个旅游竞争非常的激烈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同的团队，一模一样的一个地方，它可能有30多个团供你来选择，不同的品质代表的不同的价格啊，所以每个人的想法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完全随意啊，看您自己的要求。有的团我们推到了一个价格的时候，还有朋友希望它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就是希望越便宜越好，所以每个人啊，对这个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旅游目的地，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平台上所有的团队都是精挑细选啊，所有的团队都是精挑细选。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首先来说到的团队啊，8月1号出发的。去往新疆的团，因为这两天给我打电话的朋友非常集中的是告诉我，大家的假期是8月1号到9号，1号到9号的假期啊，所以8月1号出发的团队非常的受欢迎。我们的团啊，最短的时间我说了是5天，去往青岛的团队啊，去往这个山东啊、青岛、烟台、威海的这个团队，它的价格是3000多的团，然后5天的团，想去最近的海边的话，大家就可以选这个。然后呢，就是我们多数的团队，平台上多数的团队都是6天的，都是6天的。还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啊，它可以8天或10天。新疆，如果大家想10天、12天的，可以跟我说啊，我们会有。只不过平台上不主推啊，因为多数人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现在来讲，就是8天的团是比较受欢迎的，最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时间大家可以很好的、充沛的安排出来，而且行程内容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了，说一下8月1号出发啊，新疆的高端的团队，每人价格9180。如果大家关注过我们去年这个团，就知道这个团去年是卖到1万多的团啊，今年价格非常的划算。南航的直飞，货真价实，没有购物，真纯玩的团，全程是1+1的车啊，最多20人的精致小团，升级2晚，携程5钻。就是我们6人团收的也很好，然后呢，这个团我自己比较推崇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家里要带老人要孩子，就一家里要去好几口人。如果您去好几口人的话，就建议大家选这个，因为6人小团它的缺点是没有餐，只有酒店早餐，中餐和晚餐的时候会有人开车带您过去吃，然后需要您自己啊在现场来吃。但这个团不一样，这个团就是它全程是可以吃东西，就是本身带餐的啊。1+1的陆地头等舱它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再来讲一下。1+1的团

一加一的车，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位置，然后坐在这个车里，你都可以随时看到外面的风景。一加一的车也是整个去国内旅行当中啊，在国内的旅行里面它的最高级别，最高级别，按团队游来说最高级别。就现在我们推荐的这个六人的小团，六人的小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六个人的这个团队，它本身啊就是也是14座改成7座的车，就外观上很大，你自己坐在那个车里几乎可以躺着的那种感觉，很舒服的，是这样的啊。所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团队啊，不同的品质，不同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7000多的团和9000多的团，它要差一个人将近2000块钱，它里面的细节差的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团它本身在和睦里是有住的啊，住到和睦里，我再给大家讲一下，住到和睦里的时候不代表它的条件好，如果你曾经住过的话你自己知道，你在网上去查一下，就好多人说啊，说那个这个房子要多少钱，你现在就去查，如果住在和睦里面那一间小房它需要多少钱，在很淡很淡很淡季的时候也要400-500，平常的时候都要卖了700-800到1000多，你就现在去查，你看8月份的时候这一晚是不是要1000块钱。所以住在和睦啊不代表它高级，只是说好处是住在和睦里的人相对少，整天白天去那里玩的人很多，但是留下来住在里面的人要相对少得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晨曦，就是早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家户在做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雾蒙蒙的，这是它非常漂亮的场景，就这么回事。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就是这样的原因啊，就是住在这里。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整个行程里，两天晚上携程五钻，三天晚上携程四钻，一晚在和睦的入住，还有一晚是民宿。这个都是根据当时的整个啊这个行程来做的一个安排。然后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所有的酒店啊都是包含了早餐，然后五个正餐，每个正餐每人是50块钱。然后具体的内容我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今天去到这个地方，他晚上没有餐，是因为你一定有，就是可以吃饭的地方，一定是有可以吃饭的地方。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就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说了为什么我相对会比较推荐一些20人的团，就是有导游，全程有人给你做讲解，然后还坐也是1+1的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位置，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啊，就是我的感受。但有些朋友就喜欢就是小团，小团我再说一遍，你要问我这两个团哪个收的更好，我可以告诉大家，小团6人小团收到最好，因为这个时间会比较自由啊，人会比较少，所以大家自己来看。但是我还是那个建议，如果一家有很多人去，家里要超过4口5口一起来出发，要建议大家选这个啊，就是耳机啊，它有1+1啊，它哦在餐的方面上会帮你解决一些啊。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栏当中，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了旅游这么长时间啊，就是说推荐一个行程啊，或者跟大家来说呀，说这个它是什么样子。或者还有几张票啊，如果你经常跟我们走的话，你就会知道我这句话没有夸张，没有夸张，特别是在7月末8月初的日期。有些朋友都会想，哎，肯定的，这指定还是有老多张票了，怎么样的啊？然后就反过来就会遇到啊，你上午或一直在问我，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你说我已经确定报名的时候发现没有票了，这个真的不是我们的原因，我再来说一遍啊，真的不是我们的原因，前提就是啊，整个的就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价格会有变化。然后今天我们也非常确定收到消息，今天7月19号，就是去往云南的团在8月份会涨价。去往云南的团8月份会涨价，就是云南涨价这个事情，如果没做旅游之前，可能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大了解啊。但实际情况，它年年都在涨，因为它的机票也好啊，还是说它具体的这个在入住方面，价格上都会有变化。所以就是去云南这个地方，我再来讲一下它的低价团，大家不要选，真的是不要选。不是说别的啊，就咱不说别的原因，就是说它整体的成本价格是下不来的，成本价格是下不来的。因为您在去买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长春飞到昆明，你一说你的出发地是长春的时候，都会给你一个回复说长春啊，那不行，它票贵啊。对，就是这样的，从长春出发到昆明，因为它具体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真的是太远了。然后你自己去查机票的价格，都是在3000块钱以上。而且现在还会有一些朋友呢，到现在为止还会觉得，比如说我一查是3200，好，说是票3200，我再说也您没有点击到里面去付款，它是不含燃油费的。
等你到了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票涨起来了，它的价格又变化了，因为燃油费有300到400是不一样的。所以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啊，就是说它整体的机票价格都要达到3-4千，就是3-4千的价格，然后一个团告诉你1000多，然后你就觉得他可以包机票吗？他怎么可能做到呢？那是绝对不可能做到。我都说了，别说您是坐飞机过去啊，您就坐火车去，这个价格他也下不来。在整体的吃住玩当中啊，它的酒店的标准都是非常清晰和明了的，在当地的用车、租车这些费用全有，全有。所以旅行它就是这样。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如果大家就是说非要选一个去云南便宜的团，就是你对入住啊什么没有要求，去的景点没有要求，有购物店这些你都可以接受的话，它的基本的报价它最低就是此时此刻也要超过4000块钱以上，这是肯定肯定一定一定的。所以不要拿1000-2000的团，1000-2000，还是那句话，我都说咱们去的最近边，就现在从长春出发，你去趟哈尔滨，别说待8天了，你就待3天，你看看你要花多少钱。所以价格其实低到你自己的心坎里，你已经觉得不可能了，你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然后你非要硬碰硬，非要去啊！这个我不说了吗？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大家宁可选择在家里稍稍啊待一待，歇一歇。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8月2号去贵州的团，我们来了4张票啊，就4张。这个日期太好了啊，因为我说了，天天有人给我打电话提到自己是1号到9号放假，1号到9号放假，然后你选6天的团的话，1号可以出发，2号可以出发，3号都可以出发，我们3号已经满了，1号没有票，然后2号这现在手里有4张票去往贵州的团队，5380块钱，5380。我们再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团贵州的团也好，跟成都的团它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是全程真的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的团，它是一个真纯玩的团。所以你要拿真纯玩的团去跟我们来做比较，而不是说你拿了一个图，你告诉我它上面写的是零购物零自费，你现在就问他，你看他敢不敢把这些条件都写在合同里，如果到了当地他会向你推荐的时候要不要每个人赔付多少钱，我们这个是直接写到合同里的。所以是真纯玩的团队，你拿真纯玩的团队跟我们比较的时候，你会惊觉的发现我们的价格比别人便宜的多，对，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如果啊，就是您说了，你可以直接跟我说，你说那个陆明加一点购物店我没有关系的，那你就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就包括我们成都的团队一直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前两天有位女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会跟我说，哎，说陆明你为什么就不承认你的团会比别人贵呢？我说我再讲一遍，亲爱的，首先是我们包含了270块钱的必备小交通，你现在要报的团会包含吗？他说啊，那没有，那你还是比别人贵。我说再说最后一遍，再来强调一下，你敢不敢把你的行程发给我？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团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整个成都它这个团在市面上最干净的，我们就敢说我们就是独一份，其他的团队它都有擦边店，或者你去吃饭的地方它会有店。我说你就直接问他就可以了，你现在就直接去问他。所以旅行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店对你来说不受影响，那没关系，那你就直接跟我说，你说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要求。就像好多朋友来选我们的团都会说带小朋友嘛，我带小朋友这个我们不需要有购物店。所以任何地方啊，每个地方我再讲一遍，每个地方不一样，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我们说到了，现在整个贵州也好，成都也好，我们现在这两个地方推的团它是非常干净的，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它是真纯玩的团。就包括我们前两天说的去往泰国的团，泰国的团卖4000多啊，4000多的团，然后结尾的时候我提到了说他在当地的时候会推荐自费，因为4000多的泰国，如果你在之前的某一年，别说你是寒假还是暑假，某一个季节去过，在寒暑假的时候去过泰国，
您听过这个价格吗？就4000多的团从来没有过。我们最开始做泰国的时候啊，在暑假期间，亲子团只要8000多，便宜的是7000多，再便宜6000多，没有低于6000多的团。但现在这个团卖到4000多，它是一个真纯玩的团队，所以在当地的整个旅行当中，他会推荐自费，否则他这个价格是下不来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们向来都是你有什么你直接过来问我就行了。你说陆明姐，我想问你一下这个团怎么样，我们都会告诉你，每个都会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直接告诉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包括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去往江南的团队啊，没有跟我们走过的朋友就会直接来问我说，陆明，我想问你一句，这个团真没有购物吗？真没有。这个团我们做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啊，它是只是不断的升级，而且今年怎么来讲，就是在暑假期间，他还做了一个可以去到那个浙江大学入内参观，这个之前都没有过，都没有过的，但是在今年他又加了，然后在水箱里有入住升级一晚携程舞，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我们都会说他确实没有购物，这个导游他不会有以任何形式推荐你去到购物店的，他是不会去的。包含我们在做新疆的团，哪怕我们做7000多的团，新疆也是啊，他没有购物店，他是真纯玩的团队，做了这么久有什么说什么啊，就跟大家都及时来分享。如果在旅行当中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过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直接放马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直接说啊，直接来聊就 OK 了。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

0: 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大家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大家只是看消息就可以了啊，尽量不要在平台上给我留言，因为你的留言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得到，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人跟我说，哎，我们给你留言了，你干嘛不给我回？我说因为你是在平台上留言的，我说您有事儿就直接打电话，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156-4311-7370，156-4311-7370。今天已经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了啊，就是说这个暑假的旺季最火的这几天马上就要到了啊，就是在8月初和7月末，年年都是啊，不是今年，是年年都是。如果你有自己特定出发的日期啊，你是什么自由行啊、自驾游啊等等啊，跟团队啊或者自己买票啊，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大家都应该行动一下了啊，都需要去行动，因为这个机票你看完价格之后都会有点发懵的。就是机票价格亮出来的那一刻，多数人都会有点发懵，所以在旺季的时候选择跟团队出游，肯定是要比您自由行的方式啊，在经济上划算的多。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2: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在北京时间16:36，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 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马上出发，立即启程。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的行程啊，大家都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找得到，欢迎你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平台上有超过20,000名以上的好朋友正在恭候你，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在旅行期间啊，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不论你想去哪里啊，无论去哪里，我们是从2013年开始来推荐旅行的，到现在为止，整整已经有13个年头了。之前是全世界的转悠啊，然后从2020年开始来推荐国内的旅行，然后这3年期间我们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来推荐，就是国内和国际一起来推荐，所以不管你想去哪里，我们平台上是否有这个行程，你都可以来电话我15643117370，15643117370。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朋友说啊，这个行程太常规了啊。其实实际上来讲，为什么要说去常规的行程呢？因为这个行程真是千千万万的人帮你走过的，真是帮你确定过的，确定它很好玩，值得去玩的行程，才会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大家来推荐。

果你这要走的行程会比较特别一点的话，那我们只能私人定制了啊。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是可以私人定制的，只不过定制的价格要比你在平台上看的贵得多啊，贵得多。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今年暑期啊，整体旅游的价格要比往年划算的多啊，真的是划算多。我说了，我们推荐的新疆的团队，如果你要去年来翻开我的平台，你就知道它会卖到10000以上，然后今年是卖到9000多，就整体的价格都要比去年低得多。好，再来说一下我们去往北京的团啊，北京的团我们是往返都是火车的团。平台上火车的团并不多啊，但北京的团就告诉大家它是这个火车团，在北京的二环四段的入住。这个酒店啊，我们推荐主推就是国泰。这个酒店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它的位置极好，离这个地铁站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啊，两三分钟吧，特别近。然后它是一个携程四钻，位置好，在二环，然后呢又离地铁站特别的近。如果这个酒店您自己去入住的话啊，一点不夸张，一天晚上是700多。就现在你现在可以马上去查，为什么说大家要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呢？进到平台里面就会看得很真切，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些团队啊，它具体的内容。我们这个团它人数很少，12人左右。在旺季的时候它指的是12个成人，在淡季的时候啊，它就一般就不会超过12人了，所以旺季和淡季它会稍稍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就直接写了就12人左右，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自费，可以选择加环球影城。我们这个6天的团，它是坐这个卧铺去，第二天早上到了北京之后，你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安排。我们先把行李放到我们指定的酒店，送到酒店去，然后大家就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了，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出门去玩。环球啊，实话讲，就是如果大家去环球影城玩的话，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坐地铁去。坐地铁虽然下车要走很远，但是很方便，你开车去也开不到很近。一个上海迪士尼，一个是环球影城，北京环球影城，就是这两个地方啊，任何不光是我们国内，你就去国外也是相同的道理，车没有办法开到你想象中那么近的位置，因为啊就是人会多嘛，他就会给大家留出来走路的时间，但是这些路牌都特别的清晰，你走过去就可以了，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暗店啊，完全纯玩的团队，包含了故宫的2小时的耳机讲解啊，就是一个很值得去玩的地方。另外在餐的方面，为大家安排了东来顺啊，还有这个全聚德。关于吃的东西，我每次都说啊，就因人而异，口味不一样啊，但是这些店我们肯定是有，全聚德的烤鸭，然后东来顺的这个涮肉，这我们都是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北京的团之前我们是没有的啊，后来我们为什么坚持推荐，因为总有朋友走，总有朋友要去。北京的这个价格实际上来讲啊，就是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价格，因为我们住的条件非常好，人数又很少。你想吧，去趟北京都要花这么多钱，所以有些人还要问我说1000多去云南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团。所以就是你选，还是那句话，我以前就说，我说你要选比我们还贵的团，比我们平台上还贵的团，你肯定会玩得更好，肯定的啊，就是相同品质，我们只是在同品当中价格最低，但如果你直接又选了比我们高一个层次的，没有问题。我们现在住的是携程四，你要在北京啊，马上就要住到携程五或国际五星，那一天晚上就2000-3000，那它的整体的感觉肯定会上来的，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些团啊，都是就是性价比很好，反复验证，多数朋友去过都会留下很好的印象，然后我们才会一直给大家来推荐啊，给大家来推荐。先来说一下啊，我们在吃的方面，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肉，每人价格2780块钱，保证全程没有购物，全程不推荐任何形式的自

费景点，没有任何的购物点，这些内容都写在我们的合同里面。然后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是一车一导，就是整个行程里就一个导游为大家来做服务。好，大家可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我们具体的内容啊，就是去北京玩一下你就知道了。如果就是好多朋友说我真的带孩子去啊，带孩子去就玩两三天，我什么都不玩就玩一下环球影城，三天回来你自己算算多少钱，自己一定要算一下它多少钱。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找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

所有的旅游都是按照出发日期开始算的。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有些朋友吧，他大家会觉得说，哎，那我这六天的团，我去一天回来一天，我中间就玩四天。但实际上来说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选择旅行是六天呢？这么多年，就是太多人帮你走过六天，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黄金时间。就是足够好，就是这样的啊，本身又没有特别的累，然后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为你下一次出行来做准备。如果真是把这个旅行一下子安排了十多天啊，又你会有精疲力尽的感觉。这个我以前讲过去马尔代夫的时候，就是啊，马代多数的行程都是六天四晚，就四晚，因为它还稍微有点远。然后就算六天五晚的话，他有一天晚上也是住在马累，是住在他的这个首都，也不是住在岛上。你没去之前的时候，你想，哎，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天啊，我去玩了就玩了，住了四个晚上，是不是有点亏得慌？但你去了以后，你才会惊觉发现，多亏是四个晚上啊。嗯，就是这样。所以旅行它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就关于这个时间啊，还有时间的这个长短问题，大家毋庸置疑，这太多人都帮你去，就你自由行自己去玩啊，一般大家就是在一周之内就回来了。但是你自己去玩有一个什么样的缺点？你走不了这么多地方，真是走不了这么多地方，因为跟团队他一直有车呀，有导游帮你讲解啊，每天早上有人叫你起来啊，呵呵啊，吃完早饭再出发呀，可以去的地方非常的多啊，因为路途还是比较遥远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你根本走不了这么多地方。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在跟大家说到这个旺季的时候，就是这个道理，在旺季的时候肯定是跟团走合适。

一是你可以去很多的地方，二啊就是全程有人负责，有人来管。这个我跟小朋友的妈妈们讨论过无数次了啊，就好多人都会说，说陆明一到暑假寒假都会找你，就是我自己带孩子出去的时候啊，跟了团就整个人会省心很多。这是所有妈妈的就是一个固定的想法，真的这就是这样。就跟团的话你会省很多的事儿，如果不跟团自由行也可以啊，一是花费会高一些，另外就是你每天都在琢磨就这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呀，晚上吃点什么呀，孩子走的会不会累呀等等。但跟团队不会啊，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团队他这个车就时间段都是大家去玩过，玩了很多很多年，玩了很多很多次，就是时间，就现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说哎这个地方我没玩够，不存在的。真的是啊，除非就是每个人的想法真是不一样，就可能你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你会想再多待很长时间，都是就是这个时间肯定是够的，因为太多人走过了，太多人去过了，都是按照这个时间段来玩，大家都会把里面想看到的东西看一下，然后就带着意犹未尽的心去到下一个景点去看到下一场美丽。旅行不就是这样吗？啊，我们就是在一个别人待腻的地方，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景，然后别人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也是一个在我们待腻的地方，来享受我们这里的风景和美食。所以就是啊，就是说关于时间的长短这个大家不用讨论，就是因为我们的团队机票往返时间是固定的，所以所有的旅行都是这样，这个是八天，那个是六天，对多数朋友来说啊就非常的友好。然后最短的，我们现在平台上最最短的就是五天的山东的团是五天啊，只有这一个地方是五天，目前为止没有更短的了。就有人问我说我们为什么不推荐长白山啊，其实如果你要关注过我们平台的话，你会知道我们很早以前是推荐过的，但长白山非常的贵，非常的贵。长白山三天的团也要卖到2000多，为什么？当你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就我们肯定要住在温泉的酒店，但长白山真温泉的酒店非常的少，真的非常的少，特别是在它旺季的时候，你看一下住一晚要多少钱，都要在1500上下，一天晚上就要1500，然后三天两晚的团，现在还要坐动车去，再坐动车回，就是说整体的价格会非常的高啊，非常的贵，所以长白山我们是推荐不了的。然后我们要是推几百块钱的团，不是说，就是说跟我们平台上推荐所有的地方它是不吻合的。几百块钱的团为什么推荐不了？就我们目前为止平台上没有一个团是大家住那种大铺的，就是这个屋住四个人。因为现在有人问我啊，会问到我这个问题，说哎，那个陆明姐，我想知道咱们的团一个团就一个房间住几个人。我们平台上所有的团啊都是一个房间两个人，然后现在平台推的最低标准就是携程三啊，会有个别几个地方携程三，其他的都是携程四钻，都是携程四钻。这个携程四不是我们自己评出来的，咱们自己评不了，就必须你到了这个网站，很多人去住过，然后给他一个评价，然后才会有这个钻级。如果他好久没有人去住了，他这个酒店还会掉钻，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评价的，所以我们在平台上给大家推的团尽量都是携程四，但有些地方他做不到，就是说如果推携程四它的价格嗖的一下就上去了很多，那我们就会在极个别的行程当中给大家推了携程三，不论推什么级别都会在平台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

0: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如果您对您的目的地没有选清楚，不想就是不确定要去哪一个，你可以给我几个备选，而不是上来就跟我说啊。因为总有朋友说，哎，上来陆明，你给我推荐个旅游目的地呗。我说那你想去哪儿啊？我去哪儿都行。我说那您去云南吗？云南我去过了。我说那你去贵州吗？贵州我也去过了。所以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推荐下去。就是你最好给我几个备选，你就说我是今年我是去青海甘肃呢，我还是去新疆呢，就是咱们只有这样才能推荐，否则的话就推荐起来啊，真是难推到你的心坎里。这种感觉就像很多人找振宇去买车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我想买一个车，你给我推荐吧。你不得说你这个车是平常主要做什么的呀，然后你想要多少钱以内的呀，等等的，就这些的咱得提要求。那要不是买一个20万的车还是买一个100万的车，它差别很大的。还有的就是说就想去一个相对便宜一点的，天数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远的地方，那我会首推的话呢，去山东吗？山东离我们最近的海边吗？等等，就是这样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老师说，读得好，文章就是你的啦。读好课文，学好语文，欢迎收听《童声美文》。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北京18点时间18点的时候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童慧。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莹。
3: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新的声音，就是红莹的声音。那么在这儿呢，也再一次的欢迎红莹的到来。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吉林省青少年艺术家协会的小写手们。这些小写手们啊，同样又带来了他们自己创作的精彩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还是早的故事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早晨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早的故事究竟孩子们都写了什么呢？稍后的时间呢，就让孩子们把他们自己的作文读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听。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让孩子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这位同学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5: 大家好，我是李希子，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5年2班。
3: 好，欢迎你，李希子。希子，你今天来到我们的童声美文的节目当中，你要和大家分享的早的故事写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5: 我写的是在我奶奶家旁边开的一个石磨豆腐坊。
3: 啊，石磨豆腐坊早餐店的故事是吧？
5: 对。
3: 那究竟有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呢？接下来来听一听李希子的石磨豆腐坊的故事，有请。
5: 我家附近有一家早餐店，是专门做油条、豆浆、豆腐脑的。面点师傅把机器和好的面放在板上，熟练地做好油条的面坯，在锅里烧了一大锅油。等油翻滚起来时，把面坯压成条状放入锅内，用长筷子翻动几下，不一会儿金黄色的油条就炸好了，色泽鲜艳，香味四溢。店里还有两位做豆腐脑的师傅，他们把泡好的黄豆放入豆浆机内，不一会儿豆浆就炸好了。师傅们把一部分装入精美的小杯子里，另一部分装入两个大桶里，点上卤水做成豆腐脑。我说真神奇啊，刚才还是稀稀的豆浆呢，过了半个多小时就变成了又香又软的豆腐脑了。师傅风趣地说，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他们家配豆腐脑的酱卤也很好吃，里面有肉丝、香菇末、香菜和青菜，真是色香味俱全。再看店里摆放着6张桌子和20几把椅子，往里走是用玻璃窗隔开的厨房，顾客在等候区可以清楚地看见师傅们炸油条、炸豆浆和做豆腐脑的场景。店里干净卫生，人们吃着放心，每天6点不到，人们就陆陆续续地来这里买早餐了。有刚在公园里锻炼完的爷爷奶奶，有要去上班的叔叔阿姨，有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大家都很有秩序地排队等候。这时做豆腐脑的两位师傅又成了服务员，热情地接待每位顾客。
3: 好，感谢李希子。哎呀，这个点儿了，一听到说这个虽然说是早餐哈，又豆浆、油条还有豆腐脑的，说的感觉好像还真有一点饿了的感觉哈，
4: 特别想去这个豆腐坊去看一看。
3: 是啊，然后呢一想象早晨啊，真是一副非常热闹的场景哈。那也想问一下李希子，为什么写早晨的故事你选择了一个这样的题材呢？选择了写你们家楼下的早餐店呢？
5: 因为我奶奶家，在我奶奶家住的时候，爷爷每天早上都会去这里给我买，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会给我买油条、豆浆和豆腐脑，然后我就是以这个为题材写了一篇作文。
3: 不过呢，老师真的感觉到你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活哈，红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4: 以前上学的时候有，觉得跟同学一块去早市看看那个早餐，然后吃完早餐整个人都精神了。以前老是赖床，觉得这早晨都没有了，睁眼睛就是中午了。我觉得吃完早餐精神好，
3: 就是吃饱了这一天精神状态都特别的好哈。而且呢，看到李希子啊写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真是写得很细致。比方说，你看他说，有炸豆浆的，有做豆腐脑的，还有炸油条的。然后，师傅还风趣地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其实这句话在我小的时候，我还真的是经常听我妈妈来说。但是现在好像，我不知道哈，就是做豆腐，还都是用这种卤水点豆腐啊，还是用什么其他的石膏豆腐啊？好像还有很多的方法，是吧？
4: 看来希子观察的也很仔细，
3: 对，
4: 把这个整个豆腐脑形成的过程都描述出来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孩子。
3: 是啊，哎呀，这早晨的故事啊，刚刚开篇就说到了吃，这感觉我一下就饿了。看看接下来这位同学，他写早晨的故事写的又是什么呢？有请这位同学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6: 好。大家好，我叫洪家和，在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四年四班。
3: 欢迎你，洪家和。你今天带来的早晨的故事要给大家讲什么呢？
6: 我要给大家讲学校旁的包子铺。
3: 呵，这一大早晨全部都是吃的哈，真是够香的。好，那我们还是先来听家和来讲一讲他学校旁的包子铺是什么样的景象吧，有请。
6: 虽说包子铺不大，但是生意却很红火。老板说，这要归功于店里的师傅们。大师傅每天天不亮就去精心挑选新鲜的食材，然后按照独有的配方再进行加工。做包子的师傅先是把事先发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不停地揉搓，揉至光滑松软后，再把面团揪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剂子，搓圆压扁，擀上一个个包子皮。接着师傅会拿出一早调好的各种馅料，和小徒弟们开始包包子。只见师傅左手握着包子皮，右手准确地盛出大小合适的包子馅，放在皮上，两只手娴熟地配合着，两三下的功夫就包出了一个漂亮的包子。包好的包子被师傅放进了身后的大蒸屉，蒸屉有四五层，分别放着不同口味的包子。师傅为了区分馅料的不同，分别还在包子上做了不一样的记号。牛肉胡萝卜馅的就在包子上放个小小的胡萝卜丁，芹菜猪肉馅的就在上面放一个芹菜丁，鸡汁馅的就在上面放一片小小的葱叶。蒸屉旁边放着一个计时器，准确地掌握着包子的出锅时间。时间一到，揭开笼屉的一刹那，真是香气扑鼻，口水直流。百十个包子瞬间就被客人们一扫而空。要是去晚了，就不一定能选到你喜欢的口味了，除非你有时间等待着下一锅的出炉。我最喜欢的是牛肉馅和鸡。

0: 支线的，每次去我都会点，然后再点一份我最喜欢的蔬菜粥和一碟小菜，粥和小菜的口感都非常棒，都是师傅们早上现熬现拌的。粥类不仅口感好，种类也很多，有小米粥、蔬菜粥、皮蛋瘦肉粥，而且都是自助不限量。小菜有土豆丝、海带丝、芹菜、花生米，也都是可以随意搭配，按大小份收费的。上学前我几乎都会来到这里吃早餐，一口滚热的蔬菜粥下肚，全身上下都是热乎乎的，就馋一口小菜，再来上一口香喷喷的大包子，真是幸福感十足。每次我吃的时候都是满嘴流油，不亦乐乎
1: 呀。谢谢洪家和，我在旁边听的也是口水直流。
2: 我跟洪家和一样喜欢吃牛肉馅的包子。一听这个洪家和说到他们家楼下包子铺，我想肯定他特别爱吃包子，是这样吗家和？
0: 对的，
2: 特别爱吃包子，每天早晨都去这家早餐店吃包子吗？
0: 对的，
2: 差不多哈，不能天天吃包子吧，
0: 但就是吃腻了
2: 啊，是吧？那老师还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枣的故事这个主题你写了你们家旁边的包子铺？因为枣的故事可以写很多内容啊，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包子铺呢？
0: 就是每天上学的时候时间就是总是有点不赶趟了，然后我就去我家的楼下吃一顿包子，然后就开开心心的去上学。
2: 所以呢你就每天经常去吃，然后就想把它写到你的作文里，是吧？那你在写这篇作文的时候，你跟老师说说你是把这些事儿记到你心里边写出来的这篇作文，还是说你要写这篇作文了然后你又去吃早餐吃包子，然后又仔细的观察了一番呢？
0: 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去吃包子之后，我就觉得这家包子挺好吃的，然后我就把它给写出来
2: 啊，就记心里了。
0: 对，
2: 然后就写出来了。我看你写的这么细致，我还在想是不是为了写这篇作文
1: 特意去学了一下。
2: 对，就特意到包子铺然后认真的看了一下是怎么在案板上揉面的，怎么包的哈。
1: 对，因为咱们
2: 这么细致
1: 都看到是出锅那一瞬间的景象，很少能看见前面大师傅准备材料和包的这个过程。
2: 是的是的，所以说写的真是非常非常的细致。哎呀，真的是把我们的这个口水也吸引出来了啊。好，那刚刚听了两位同学的朗读枣的故事，一个呢写的是包子铺，一个呢写的是石磨坊，那么真是听得我们啊都感觉有点饿了。那好，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童声美文。好，继续回到童声美文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童慧。
1: 大家好，我是红莹。
2: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呢是吉林省青少年文学艺术家协会的小写手们。刚刚啊已经有两位同学和我们共同分享了枣的故事的一系列的内容，写了包子铺还有呢豆腐坊。接下来呢这两位同学早晨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一会儿呢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听听他们的作品。好，首先还是我们有请这位同学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许瑞希，来自长春市第二实验通达小学5年2班。
2: 好，欢迎你许瑞希。枣的故事这个主题啊，你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早晨呢？
3: 我写的是关于我爸爸早晨去早市买菜。
2: 啊，爸爸上早市买菜。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许瑞希同学写的爸爸的早晨，有请。
3: 我今天早上破天荒的4:30就起床了，因为我要看看爸爸早晨干什么，和爸爸去早市买菜，开开眼界。昨天刚刚下的浮雪已经在大地上冻上了一层薄薄的冰，走在上面滑滑的，好像随时都要摔倒的样子。我边走边把脖子缩进脖领里，真冷。上了车终于暖和点了，爸爸启动车开向了市场。很快就到了菜市场，我们下了车，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我刚才还在车上嘀咕，起这么早，早市能开吗？但只见市场上热闹非凡，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汇聚成一首市场交响曲。市场上一家是一个小屋，见那些伙计和老板们，有的站在门口叫卖，有的把蔬菜摆上了货架，有的招呼着顾客转来转去。小屋上落满了雪，看得出来那些伙

0: 己和老板们也很早就起来了，每一个小屋里都有人在买菜，他们大多数都是一箱一箱的拿，一大袋一大袋的拿，他们大多都是到这儿来进货的。我们走进一个小屋看菜，爸爸把菜翻来覆去的看，这些菜大多都上了一层薄薄的霜。爸爸又领我去别的屋看看，这样才能找出哪家菜好，哪家菜不好，哪家菜新鲜，哪家菜不新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我们终于把菜挑好了。你再看看车的后备箱里，各种各样的蔬菜都有，而且都很好很新鲜呢。我高兴地上了车，跟爸爸把菜运回我们超市里去，把菜从车里抱进超市，再摆在货架上，这样要跑好多次，把我累得气喘吁吁，爸爸也出了汗。我们到家时，妈妈已经准备好了饭菜，我喝了一大口大米粥，滚热的粥汤顺着食管落入肠胃里，顿时把体内的寒气与疲劳给驱赶出去了，舒心啊。此刻阳光已经把大地照亮了，我想我每天6点钟起床就认为早了，而爸爸还有那些在早市的人要这么早起床还这么累，真是能吃苦耐劳啊。
1: 好，谢谢许瑞希。许瑞希呢写的是爸爸的早晨，爸爸去逛早市的情景。那我想问一下许瑞希，写早的故事为什么想写的是爸爸早晨去逛早市的事儿呢？
0: 我想了解一下我爸爸早晨干什么， 还想体现早劳动者在早上就是十分的累能吃苦耐劳的精神。
1: 嗯，真是哈，像你写的开篇就写到说早晨4点半就起床了，尤其是在冬天这个点起床真是
2: 需要一些勇气。
1: 是啊，确实是这个点起床很难过很不容易啊。哎，那许瑞希，你爸爸每天早晨都是这个点起床去早市吗？
0: 对，但是有时候如果在超市里如果菜是够的话那就不去了。
1: 哦，你看看我们的爸爸妈妈哈，为了我们能够有幸福的生活，然后呢每天勤劳的奔波，而且早晨呢为了能够让家人吃到更美味的早餐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哈。那你去早市，你看到了早市上的这一番热闹的情景，然后你把他们写到了这篇作文当中。写完之后你写的是爸爸，你有把这篇作文给爸爸看吗？
0: 没有
1: 啊，写的爸爸还没有给爸爸看呢。那你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把这篇文章读给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听了，爸爸是不是也在收音机前听着呢？
0: 对，
1: 那爸爸是不是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哈。女儿观察得非常仔细，早晨呢不仅仅是跟爸爸去感受了一下去早市的这个情景，同时呢
2: 体会到了父亲的这个辛苦。
1: 哎，对，体会到父亲的辛苦，还把这样的一种情景，把体会到的这个感受写进了作文当中，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观察得非常的细致。那好，听过了许瑞希的作品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位同学。这位同学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薛兆峰，是宽城区长春市宽城区小学
1: 几年级了？
3: 四年一班。
1: 啊，四年一班的薛兆峰是吧？啊，
2: 你好同学。
1: 你好薛兆峰，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参加节目吗？
3: 对，
1: 是的，老师感受到了，好紧张啊。
2: 有点紧张，放松。
1: 对，也不要那么紧张，放松，因为在直播间当中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是吧？所以呢我们把这样的声音传递出去，我们把最好的一面，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大家，和我们放松心态就跟老师聊天就好了，好不好？
3: 好。
1: 薛兆峰，早的故事这个主题你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3: 我写的是我和妈妈去逛早市。
1: 刚才许瑞希写的是和爸爸逛早市，
2: 这个是跟妈妈，我看看有什么不同。
1: 哎，对，我们来听一听，看看薛兆峰跟妈妈逛早市和之前那位同学写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薛兆峰为我们读一下你自己写的作文吧。
3: 寒冷的冬天早晨，我和妈妈来到菜市场逛早市。从外面看，菜市场清冷萧索，可当我们走进菜市场，里面却是一派喧嚣热闹的景象。市场门

0: 口有一家蛋糕店，刚一走进去就闻到了糕点的香气。看着金黄色的糕点，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想吃糕点。妈妈就来到售货员阿姨跟前，买了一斤糕点给我。我高兴地和妈妈继续向里走。当我们来到卖早点的地方，这里的人可真多啊，都是来给家里人买早点的早餐的。看着五花八门的早点，我的肚子咕咕叫，好像在说我要吃我要吃。可是我就和妈妈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买我最喜欢吃的小肉包。早上买小肉包的人可真多，看着小肉包渐渐的少了，我心想等排到我的时候会不会没有了。估计在我前面排队的老奶奶也这么想，于是我就问了卖包子的阿姨。阿姨说，放心吧，5分钟后还有小肉包子出锅的，你能排到。就这样我们排了好长时间的队，终于买到了小肉包子。接着我和妈妈又买了一些菜、肉、豆腐、水果。看着妈妈手里拎了好多东西，我只拎了蛋糕和小肉包。我想帮妈妈再拿一些，可妈妈说什么都不肯，说离家远路又滑不好走，怕我摔跤。就这样我和妈妈回到家，我发现妈妈的手被勒得红红的，我看着好心疼。我想要快点长大，以后就可以帮妈妈拿东西了，帮妈妈做更多的事。
1: 小男子汉快点长大，成为爸爸妈妈的小帮手哈。
2: 薛兆丰，小肉包好吃吗？
1: 好吃吗？
0: 特别好吃，
2: 特别好吃
1: 啊！一看你这描述，我想肯定就特别的好吃。
2: 怕被买光了，眼巴巴的等着。
1: 是啊，其实你看哈，两位同学写的都是逛早市的事儿，但是角度完全不同哈。
2: 哎，
1: 啊，女孩子呢，仅仅就是看，跟爸爸一块儿呢去买菜；男孩子呢，这个就忍不住要去吃了，是吧？这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听到他们呢逛早市的这些故事之后呢，也真是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现在呢因为工作比较忙嘛，早晨很少能够起得这么早去逛早市了。记得小的时候我也是经常会和妈妈爸爸早晨去逛早市，然后呢给家人买早点啊，或者是买一天我们要吃
2: 的菜
1: 呀、
2: 啊。
1: 对，所以呢哎呀，听到他们的朗读之后呢，真是有很多的回忆在里边，
2: 特别想明早就跟妈妈去逛一个早市。这一次我也要帮妈妈拎东西。
1: 是啊，好，那刚刚呢已经听到了两位同学的朗读了，这两位同学呢带给我们的都是早晨逛早市儿的故事。那么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会有吉林省青少年艺术家协会的小写手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朗读。

专门帮助你呢修复神经根的损伤，以及帮你啊补益肝血，平衡阴阳啊，把身体过去因为像阴虚生风、血虚生风、肝阳化风、热气生风等等造成化风。

0: 崩的原因都给你解决了，你老百姓俗称把病根都解决了，你这个问题啊就再也没有了。四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啊，重症瘫痪我都让你四个疗程好的利利索索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现在这就是最后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我用不用再埋汰了，巩固巩固啊？
0: 没必要啊，你就要把你手上用完。我刚才说了，四个疗程用完，多一天用不着，我帮你病根都拔了，病就没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张老师，谢谢了，谢谢。
0: 行，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就是有问题再过来电话。身边有这样的病人呢，可赶紧告诉他们，早点用上麻木一号，别再走弯路了啊！
1: 哎，好的好的，我会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
0: 好，那就先这样了。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中国人喜欢喝热水，这个事儿呢，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去到国外，你就发现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哪怕我们周边的那些国家，什么日本啊、韩国呀、朝鲜呀，他们对于热水的这种执着程度也远远抵不上咱们中国人。但是把水烧开了喝，作为一种主流的饮料，其实在中国并没有多么悠久的历史。在古代，通常情况下，说热饮的东西一般都是茶。你看，当年受咱们国家影响那么多的日韩，他们现在热的饮品不也大多数都是茶吗？还有就是西方来的那咖啡。那我们知道，古人他不把这水烧开了喝，他喝什么呢？就是不烧开的生水呗。啊，除了生水之外呢，他们也会喝一些茶，啊，酒呢也算是一种饮料吧。可是除了这些以外，生活在古代的那些人，他们要是想喝点什么不一样的，喝点有滋味的，他们还有什么选择吗？其实如果以明代为例呢，这个事儿就很简单，俩字儿就可以概括，奶汤。当然，首先咱们得解释一下，这是两大系列，奶系列和汤系列。这个要解释起来呢，可就有很多可讲的了。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奶系列。其实大家通过这个名儿啊，就能想得到，它不光是那种原乳啊，就是那个牛奶也好啊，羊奶也好啊，弄来之后煮开了，或者说加热了之后就喝，不是这么简单。哎，它还有许多花样在里边。毕竟在明朝经济起来之后，许多有钱人也就出现了，那么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将会引领着他们去发现更多，创造出更多好吃的东西。这其中也有不少的吃货，比如说明末清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史学家、文学家，他的名字叫张岱，他是浙江绍兴人啊，当年叫山阴，现在叫绍兴。他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自己在家里养了一头牛啊。这样呢，他就有新鲜的牛奶喝。可是光喝牛奶呢，时间长了就腻。于是他就想了各种办法来改变这个牛奶的口味。首先是要把这奶做成奶酪，因为自己家有这牛嘛，它比较方便。做成奶酪之后，哎，接下来可操作的就多了。比方说，他可以把这奶酪呢和上那个花露啊，各种花的这个花露，挑自己喜欢的香型掺在一块儿，然后上锅蒸，蒸过了之后去吃，也可以呢就是把它和在水里化开了那么去喝，这就是饮品。或者呢，把这奶酪跟那豆粉掺在一块儿，做成像豆腐一样的东西，那当然这个就有点像是点心了。不过这些东西呢，也都可以把它搁水冲开，化了吃，这口味也都挺好。就像我小时候吃那个绿豆糕，小时候咬不动啊，绿豆糕也是比较劣质的啊，跟今天那种松软的比不了。那咬不动怎么办呢？又想呢，延长这个享用绿豆糕。

成的这个饮料。说着说着呢，咱就把这个汤汤水水这东西就给引出来了。其实大家估计也想明白了，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汤并不是指今天我们说吃饭之前先喝汤，或者我们煲一个汤啊，这汤是菜里边的一部分。在明朝的时候，这个汤呢指的是各式各样的饮料，这种习惯一直到民国的时候还在使用。比方大家很熟悉的酸梅汤啊，我前面所提到的这个绿豆糕泡水，这可能就是绿豆水。然而呢，在民间还有用这个绿豆煮成的饮料叫绿豆汤，它是这么一种概念。在明朝的时候呢，因为食材已经极大的发生了变化，已经很丰富了，很接近于现代了，所以人们琢磨吃的时候也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明朝有一个人叫高廉，他写了一本书叫《尊生八间》，里边专门有汤品类这么一部分，其中就记录了32种汤品。而他写的这些汤品呢，你一看那就是饮料，这就不是吃饭时候喝的汤。有什么呢？有黄梅汤，有凤池汤，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还有青翠梅汤，还有菊汤、杏汤、茴香汤、苏梅汤、天番汤、暗香汤、虚问汤、杏烙汤、凤髓汤、提壶汤等等等等吧。既有这个水果的，也有鲜花的，比方说茉莉汤，还有各种谷类的，比方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绿豆汤。这些汤的这个特点呢，就除了它好喝以外呢，它还有功效。比如说绿豆汤，这是解暑的，还有一些是醒酒的，比方说它叫这个解醒汤，你听这名字就感觉这是让人神清气爽的。我觉得刚才说到那个提壶汤也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还有滋补的等等等等。但这些汤呢通常都是冷饮，冷着喝的。还有一些热水，就是相当于热饮啊，当年叫热水。在书里边呢提出了12种，像菊叶热水啊、紫苏热水啊、丁香热水啊、豆蔻热水啊、这个檀香热水啊等等等等。这个就是热着喝的。而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这类的热饮同样也可以冷饮来食用。方式方法呢，不是说放凉了喝，那太不讲究了。室温的水你感觉不出来凉来，那怎么能让它变冷呢？就是把它放到井里镇上，因为这个井水比较凉嘛。把这些饮料做好之后放入容器当中，垂到这井水里边镇它个3-5天，想喝的时候，特别是到夏天啊，这天儿比较热了啊，想喝这个，就把井里边镇着的这东西呢就给它摇上来，再分到小的容器里边一喝，那跟今天在冰箱里边拿出来那种感觉几乎是差不太多。而且呢，我个人认为甚至有的时候呢，那比冰箱里拿出来还要再感觉沁凉啊，感觉得劲儿舒服。当然我相信啊，在明朝的时候那些风靡民间的饮料呢，肯定远远不止这32种凉的、10几种热的，肯定比这多得多。但是呢，应该是限于作者的这个见识，以及呢作者的审美，他可能会剔除掉许许多多。而且咱们一定也要看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那些顶级大厨他们所做出来的东西在民间是得不到的啊，无法得以流传。您比方说今天我们讲国宴上的那些菜，确实食材都差不多啊，这个也是肉啊，也是鱼啊，也是各种菜，但是同样的东西在国宴的厨师手里边，他做出来是什么样的水准，在民间老百姓的餐桌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那是一定不同的。但您看今天呢，传媒这么发达，对不对？我们还能够在网上，在这个书里边找到各式各样的菜谱呢，那这种技术的壁垒仍然如此的坚挺，那更别提古代了。所以就许多宫廷用的东西呢，外边是不知道的，你是没听说的，然后一改朝换代，许多东西呢也就失传了啊，或者就改名字就传出去了，这都有可能。但是和原来那东西一不一样呢，这就不好说了。比方说啊，宫里边明朝的时候流行一种

0: 叫做零露饮的饮料。这个零露饮的饮料呢是什么呢？不知道。但是这个传闻非常厉害，说这是当年汉武大帝打西王母娘娘那块得来的秘方。这当然是一种说法，可是由此能够见得，这个饮料在宫里面它的受推崇的程度。而且汉代的时候追求养生嘛，这还能叫零露饮，那肯定是一个养生用的这么一种饮料。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好多人说这东西是什么呀，说是一种米汁儿。什么是米汁儿呢？就蒸饭的时候那水蒸气由一些特殊的手段让它凝结成露，说这东西是精华，说这东西叫零露饮。但是确不确定这事儿呢，我就不太好说了啊。有一个比较确定的饮料说从宫里边传出来，哎，这个我知道是什么，这东西叫梅酱汤。当然也不能够因为它有这酱字儿，还有这汤字儿，你就觉得这是什么朝鲜族的那酱汤，或者说是这个日本的味增汤，是吧？这个不是那么回事儿。它呢主要的原料是梅酱啊。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梅呀， 就梅子。在梅子成熟的时候采回来，把它捣碎，捣碎之后呢和上一定比例的盐和紫苏，然后放在烈日下暴晒，把它的这水分晒干了之后，这就成了。那为什么要把这水分晒干呢？主要是便于保存，如果水分多的话这存不了多长时间。那么这东西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到了天最热最热的时候，哎呀，喝什么都觉得不解渴，就这梅酱就是好东西了。赶上天很热啊，就找那个井，深井，因为深井那水比较凉啊。为什么有一词叫深井冰呢？就这那个深井里边打上这水，一定得快，因为这水拿上来这新打上来的，就把这梅酱呢拿过来和到这个水里边调上，然后按照你这口味还有你家的这种生活水平看是放多少合适，哎，浓淡呢就自己选择吧。那调好了之后一喝，冰冰凉凉又酸酸的甜甜的，这个感觉，这个味道又有酥子那种就那个特殊的那个香气啊，这据说是非常解渴的。这个东西在明朝的时候民间甚至到乡村老百姓都会做了。但为什么说这东西是从宫里边传出来的呢？因为过去在明朝以前这技术呢它确实是宫中垄断。话说在古代虽然说是皇上没有什么派的呀，没有什么美剧啊英剧啊，是吧，看不着那么多先锋小话剧啊，包括现在拍的好多电视剧电影他们都看不着，可是呢皇上确实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享受着同年代里边最高级的那些娱乐项目以及物质上最富足的那种生活。这是民间的种种饮料。但是啊，我们虽然介绍了有这么多的汤，还有这么多的奶制品，说回到根本，在明朝最流行的非酒精类饮料还是茶。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茶馆，在明朝的时候呢茶馆是大量的出现啊，基本上是在明朝中期以后这个茶馆就越来越多。一壶茶还不贵啊，这茶馆呢除了卖茶之外呢还卖点什么瓜子儿啊，卖点炒豆啊，啊卖点这个小果子呀，啊处理过的这些水果啊，果脯一类这些东西也卖啊。南方有一些地方呢还卖点什么小菜啊，这个煮的花生啊豆干啊这一类的。我听说南京过去还曾经拿这鸡爪鸭爪子下过茶。就是还是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地方上的特产非常重要，对吧？还是那个案例啊，说这东北不产荔枝，没有道理说在东北最流行的水果就是荔枝，不可能，因为东北不产这个啊。放在这个茶果这问题也是一样，你就包括有些喝茶的人没有好茶叶怎么办呢？就只能找其他的各种植物的叶子来泡水或者煮水，这是作为茶的替代品。这种情况 可能各地也都有啊。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呢，也经常能够碰到这样的情况，说我们这地儿呢虽然不产什么铁观音啊，不产什么大红袍啊，不产什么普洱什么的，但是我们这儿有一什么什么茶，有的叫高山茶，有的叫什么雪域茶，还有的叫什么这个山涧茶等等等等吧。其实它们都是别的植物的叶子，也许经过现代的手法，或者是这个炒制吧，它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味道。但是在懂茶人的眼中呢，这些终究是下品。比方说在明朝，在粤西地区就流行过一种叫灯叶的东西，具体是啥咱也不知道啊。这个灯叶粤西地区产，但是粤东地区呢就拿它来当茶叶。因为啥？因为当年粤东地区呢没有好茶，那没办法。是能喝，可以代替茶叶，但它毕竟不是好玩意儿啊。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明朝的关于喝的饮料啊，有这么多想和大家介绍的。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可以拿来学习的历史知识也非常的多，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学习历史，就算是那些对历史不很感兴趣的人，也都知道某些什么以史为镜啊，或者读历史知兴替啊，这些概念性的语言。但是您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也许知道了很多在历史上的大事儿，可是对历史的许多小情却不会很了解。比如说古代人是怎么计算时间的，这个话题我记得我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什么到点的时候啊敲那个钟鼓，还有呢有那个打更的敲那梆子，那敲那个手里边拎的那个锣，还有呢说一天呢被分为多少个时辰，一个时辰呢大概是现在的两个小时，然后每个时辰里边呢大概有八刻啊，一个小时里边分四刻，这个子时啊大概是从这个11点晚上啊到这个晚上1点左右，然后午时呢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左右，大概其这也就是我们了解的关于古代的计时方式和今天的计时方式的一个差不多的这么一个基础知识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尽管在现代社会这国与国之间的资讯已经相当之发达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影响呢也已经十分的深远了，但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相互不兼容的。比如说各国的这个电器的插头以及电压，各位都听说过吧，有的国家是110伏的，咱们国家是220伏标准电压，有的国家的那个插头呢是扁的，有的是圆的，有的呢是圆的带扁的，各国之间的插头要想通用的话得换插座。然后呢电器呢假如说是全球款呢，它得是那个宽电压的，从100来一直到200多，这才能说到哪个国家都能用。您看这个世界都已经发达成这个样子了，作为家用电器的这东西它都不通用，那么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几百年以前这计时方式，西方的和中国的怎么就这么统一呀？对吧？怎么就能够拿来跟今天的这个时间兑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呢？怎么就那么融合呀？不可能的事儿啊，对不对？到底是谁受到了谁的影响？这个影响又在什么时候发生了改变呢？对不对？我们过去曾经回答过听友的提问，说古代的元旦春节和今天的元旦春节有什么关系？按照我刚刚提问的这个问题的思路来讲，就是元旦和除夕这个概念在中华民国以前几乎是相同的，是到了中华民国以后，因为使用了西方的这个公元纪年，所以呢提出一个西方的新年那么一个概念，而又要保留着传统的中国的除夕，于是就分出了，生生的把这元旦放在了西方的新年的这种公元纪年的那一月一号那一天，而把传统农历的这个，现在我们叫阴历啊，传统农历的这个 大年初一，一月初一，把它定为除夕。哎，这是这个时候发生的改变。那时间呢？这事儿我跟您讲，就发生在明朝。那么为什么会是明朝？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变化的发生？又是怎么发生的改变呢？今天各位如果生活在城市的话，当我们跟别人约几点的时候，那如果我们都是用北京时间，在一些这样的城市，你可能会说，咱们约晚上6点吃饭，或者明早上8点啊，咱们得出发了，要不然的话9点半到公司来不及。我们单位发布的信息呢，就是明早10点开会，或者明天下午1点半开会。你看，一般都是有日期、有时间，后面还会可能加上一个地点。那么，我想请问您，您有没有在城市跟人约定的时候使用过这样的字眼儿？说，明早上几点上班啊？啊，你们家不住在那儿吗？天亮了你出发就来得及了。或者明天几点下班啊？天黑了就下班。有没有这样约过？几乎没有，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城市的生活节奏需要一个准确的计时方式才能够满足它日常的发展需求。而我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天亮了天黑这种表述适合什么地方呢？节奏没有这么快，和对于时间的要求没有这么精准的地方。过去有那么一首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激壤歌》，先秦时期的《激壤歌》，这就是讲到在过去那些农民，他不需要掌握那么精确的时间。甚至我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包括到我小的时候去一些生活在农村的亲戚家，他们对于时间也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尽管家里边有表，但对时间要求没那么严格。那几点吃饭呢？啊，擦黑就吃了，对吧？那几点那个起床啊？天亮了咱出去呗，睡醒了就走呗，就是这样，他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是这又不能够得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问题的答案。你能说明朝以前那些人，包括皇上，都不太精准的在意时间吗？啊，不能这么说。但为什么非得是明朝呢？因为明朝以前，尽管老百姓也好，官方也罢，他可能对这个计时有着非常高的精确的要求，但他也未必有这样的道具。即使有那种精确的道具，他也没有像后面西方人传进来的那种精密的啊，相对精密啊，精巧的便携的计时的工具，再加上当年中国人的计时的方式和方法啊，计算时间的方法和西方人计算时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跟大家说过啊，说那时候是怎么算时间呢？专门有这样的部门，用那个什么滴漏啊，或者是浮尺啊，在一个道具里边呢，就看这个水位的上下的浮动来确定时间，然后完全要靠人工来传递这个到底到了几点的这个信息。比方说在明朝的这个宫廷里面呢，每天的这个时辰就由漏刻房，我前面不是说啊，刻漏房啊，我前面不是说什么滴漏啊、浮标啊、浮尺啊，这些人吗？漏刻房来掌握，他们掌握的是最准确的。但是他们掌握了不行啊，你得让别人，让宫里边需要的人都知道啊，那靠谁来传播呢？更鼓坊。所以时间掌握的最准的就是这刻漏房和更鼓坊。怎么办呢？就这个刻漏房里啊，通常都得有10多个人在那值班，干嘛用呢？就是不断的向外报时。白天是在文华殿后面报时，每到一时就让值殿的监官入宫来换牌，然后把这牌悬挂上，告诉过往的人现在是什么时。等到晚上呢，没有那么多人在那走了，而且你也不方便把那挂那让别人看呢，半夜三更说想知道个时间还跑你那儿看去，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晚上也看不着，所以就得靠声音来传递。那就得是专门有负责报时的人，还不敢太大声， 你不能惊着皇上啊，对吧？哎，通常情况下呢，就是大惊啊。而晚上能在宫里边活动的人，那肯定是太监呢，对吧？就由他们来打惊。从起更起啊，到那个五更，嗯，每天按照标准的这个单位，拿这藤条敲击鼓，或者拿那个檀木的榔头拍的那个点儿，哎，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报时。这是宫里边，民间呢，地方上呢，通常都是靠什么钟鼓楼来报时，从早到晚，一般情况下是要报108声。108这个数字对于大家并不陌生，你看我们那手串有的108颗，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讲究的就是这108。但是各位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按照我们那个现代人的这个观念啊，一天24小时，一小时60分钟，按照这个数字来算的话，怎么能把108声给它敲平均了？多长时间敲一声，对吧？好敲吗？那可是有零有整的呀。这也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古人的计时方式和西方的这个计时方式它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怎么融合呢？坦白说几乎没怎么融合。而我们现在所用的计时方式，大家知道这是西方人的计时方式。这个事情发生在明朝利玛窦来了之后，一方面带入了24小时的这个西方的计时的这个概念，另外一个呢，也带来了相对比较精确的那种计时的小型的仪器。这个东西确实是我国古代的这些先民呢向西方来学习的。要在它之前，中国通常一天要分成100份儿。但是你算吧，一天又有12个时辰，每一个时辰按8克来算，它除不干净啊，对不对？比较完美的是96克是比较好的，那可是呢，人家就是100克，哎，而且在明代的很多刻漏里边呢，有时候它又还加24克，也就是呢，一天变成了120克，具体是为什么呢？我看到的这个资料也很迷糊，这资料的这个撰写者呢也说这事儿没弄明白啊，谁要懂呢麻烦给我们留个言，给我讲一讲，对吧？你等到利玛窦来了之后，哦，国人一看，哦，这样的方式原来更加的科学，更加的简便，但也仍然存在一个问题，你这东西好是好，我要是不需要也白扯，对吧？比如说我很喜欢西餐，我很喜欢日本菜，哎，但是太贵，或者我不会做，在家里边做起来不方便，我呢，我还是愿意吃点普通的家常菜。就是你这东西再好，对我没有用，我不能吃了。哎，我们家的餐桌不会发生改变。然而，假如说我得了一种怪癖，就是我要不吃西餐呢，我就得疯狂，哎，我就不正常了，是吧？那我必须得吃啊。所以用在这个计时方式上也是一样的。为啥是明朝？是因为明朝的时候这东西传进来了，也因为在明朝的时候确确实实这个城市的发展，这种商业生活的繁荣与传统的计时方式比较起来呢，有点不够使了，那传统计时方式有点满足不了明朝的这个社会发展和人民的需求了，所以人们才对西方的这种计时如此之喜爱。举个例子来说啊，算命先生看风水的，是吧？你这个某人今天大喜，结婚要办这个喜宴，哎呦，说今天什么时候哪个时辰最合适啊？人算命先生告诉你是哪个时辰了，可是呢，你怎么确定这计时呢？等吧，是吧？有太阳的时候还好办，你可以看太阳，阴天怎么办？对不对？你怎么确定10:58还是10:59？那不就一睁眼就过去了吗？这时间，哎，所以很多东西，哎，都源于社会的进步，要求有更加准确的表达上来。于是呢，这西方的这种计时理念 配合着它的这个计时器啊，手表啊，自鸣钟啊，哎，不是手表啊，就是这个相对比较小巧的表啊和这自鸣钟的出现，

0: 这个给中国人开了一扇大门啊，这是让他们觉得呢，哎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计时方式。慢慢的啊，由城市当中的一些能够买到钟表的人不断的向下渗透，然后呢国人呢也开始研究这个钟表的制作方式，逐渐的就把这时间的这么一个更加精确的概念就不断的向外推广了。而因为计时的这个道具，这自鸣钟，它就是按照西方的这个理论来的，所以随着这个钟表的推广，就自然而然的使用了西方一天24个小时每个小时60分钟的这种计时方法了。
1: 施展卡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卡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

听一点冷历史，多一点谈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的这种人群啊，这是明朝有，清朝有，到今天还有。但你说他们是一个什么职业吗？不好说。不过呢，当我为您描述出这样的人群的时候，您可能啊，就在心里多多少少呢，会对这类人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了。这类人首先是不被人喜欢的，那他有一个外号叫篾片。什么叫篾片呢？这个篾字啊，当那个削薄了的那个竹片讲，拿它干嘛呢？就是编一些竹器的时候，你得先有这个篾片，才好拿这做底儿，或者拿这个做帮忙，把那竹器做成型，编成型。但有的地方呢，没有竹片怎么办呢？就用什么高粱杆的那个片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植物的那个片也行。你就知道这东西呢，它不是一个正经玩意儿，但是干活的时候还少不了它。那拿这东西来形容人，可不是指你这人有用啊，缺了你不行，而是指呢，你这人呢，就是个边块，哎，你就是个字体，你就是个假牙。就是什么呢？说没有你确实呢，这事儿是逊色不少，但实际上你并不起太大的作用。甚至各位，我看过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骂人骂得特别狠，而且不太适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讲明白这是咋回事，实在是没法讲。感兴趣的朋友呢，您自己上网上去查一查，您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丑恶的骂人的一个词儿。什么人会被称为是篾片呢？就是专门给那些有钱人打下手，甚至连下手都不算，就是傍着有钱人，贴着有钱人，混吃混喝那么个意思。在明朝呢，这类人还被称之为帮闲，就是没有正事儿。明朝人有一个人叫做朱权，他就做了这么样的一个解释，说什么叫帮闲啊？无极之徒，不务生理，专帮富家子弟素畅饮酒，以肥口养家而已。哎，善于凑趣儿，善于说好听的，就在那些风月场所里边，那个他们就相当于说是给那个富贵人呐 啊到这儿来嫖宿的、来消费的那些有钱人呐，给他们帮衬帮衬，让这些有钱人呢玩得乐呵一点，玩得开心一点。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也就进入了有钱人的这一帮呢？我跟你讲，经营那类风月场所的人呢，那眼睛都尖极了，谁是真正的有钱的主，谁是到这来混的，谁是被请的，一眼望过去那都是门清的。所以呢，像这种篾片，他也真的捞不着啥风月场所当中的那种得势和尊重。说这帮人不堪到什么程度，就跟着富户啊到那

0: 风月场所去。那有钱人呢就找漂亮的姑娘陪，哎，他们呢就陪着那些漂亮姑娘在一个桌上喝酒打趣儿，见谁都叫哥，高兴了叫爹啊，反正就是把那个主子把这大哥哄乐呵了，他们唠一个白吃白喝，偶尔大哥赏点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你说想让他们在风月场所当中消费肯定不行。当时在南方啊，他们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叫呼板。什么叫呼板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大哥呀，这不是到风月场所去吗，消费啊，晚上就不走了是吧，我们就跟这儿喝，那个就不行了，我就回不去家了，你不管了。哎，他就在那个风月场所就住下了。那些篾片哪有钱在这儿消费啊，回家吧，回家，哎，各类的巷门啊都已经关了，有些朝代呢还讲究那宵禁，不方便再回去了。那或者是离得实在是太远，回去呢路程又不愿意走，你怎么办呢，就跟那个老板借个凳子啊，说我就在我们这大哥那门口，或者说在旁边那屋，我们摆酒这屋你先别收拾了，我就在这屋拿凳子靠那么一夜啊，就是挺到早晨就行了。所以就这么个水平，那他们又被称为呼板。按这么一说呢，我估计您在心里边可能有这感觉了，哦，不干啥正事儿，就贴着人家有钱人混吃混喝那种，这看上去呢有点可恶，可是呢好像也是无伤大雅的，你毕竟谁都得吃饭嘛。但是啊各位，如果说相互交往的都是老江湖啊，这个大哥也愿意装这个排场要这个牌面，篾片呢也确实需要吃吃喝喝混着跟着乐呵乐呵，那么仿佛这是有供需关系的。可是偏偏有一些少年人，那年纪轻轻，家里边环境不错，又没有特别的定性，不知道该干点什么，然后离家在外行走，别说是江湖吧，就是访亲友啊，或者是赶考的路上，要是碰到了他们，那就倒了血霉了。为什么？这些老篾片啊，他们在这欢场上混了这么长的时间，或者是捧大哥捧了那么长时间，谁是小肥羊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说这孩子是个生瓜蛋，还有钱，然后又没见过什么见识，那妥了，落在我手里就各式各样的就拉这孩子下水。那靠什么拉呢？无非就是吃喝嫖赌这一路。你要是好吃，可能你就好喝，好喝可能你就好嫖，或者你好赌，哎，总而言之，早早晚晚会在那里边找着一项给你培养出你的兴趣来。那这孩子当然会有纠结，会有挣扎呀，因为您想啊，就是再不济的家庭啊，他也多多少少会给孩子一些教育，就会讲到什么样是好样的，什么样呢是不行的。但是呢这个孩子有那么一个阶段，他是不相信家里人的，偏偏就相信外面认识的那些朋友。好了，碰到他们就讲了，说这个你是好样的啊，小伙子，你这个小伙子很厉害啊，你有潜质，你是大侠，或者是你是豪杰，对不对？那行走江湖呢都是豪爽啊，你怎么能不喝酒呢？我认识哪个哪个大侠是喝酒的，我认识赌神是吧，那是在风月场所睡的，是不是？我认识谁谁谁是吃巧克力的，哎，就拿这个东西勾着那些公子，公子哪受得了这个呀？所以没多长时间呢，也就顺着这帮老篾片啊，这帮老混子就给拉下水了。但你说那公子能有多少钱啊？就是有钱多，那也架不住他一掷千金呢。所以呢这可能很快就被这帮老骗子就给霍霍光了，哎，这个钱也就没了。没了之后呢，这就有意思了，那要么这公子呢就留下来跟这帮人接着再骗身边的朋友，再骗新人，要么呢这公子呢那就回到家里边去，哎，这个再要钱，那这算是长一个见识吧，啊，长一些江湖的阅历。那你回家以后，家大人一看这孩子这样了是吧，染上的毛病了，反正也就认倒霉呗， 对不对？没赔个倾家荡产就算不错了，那还有多少是执迷不悟的呢？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在明朝的时候，只要是染上个吃喝嫖赌呢，仿佛还成。你到清朝，你再接触上鸦片，那可就完了。啊，当然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咱就说这些老篾片，就这帮人，就专门靠着混别人点钱，混人点吃，混人点喝来过活。有的呢，你还真别说，还确确实实比普通老百姓要活得好一点。因为什么呢？就是很有心计，在大哥消费的时候呢，他可能拉着大哥走，弄点回扣，或者是帮大哥买什么东西，他扣下那么点钱，反正大哥稀里糊涂，这种也是常有的。哎，他就把这钱也给留下来了。我看过一个资料，说这苏州人啊，有时候把这篾片或者把这种帮衬的这种老流氓叫什么呢？叫老白响。这个响啊，就是《红楼梦》里边那个鱼响，哎，且响的响啊，它指的其实呢是一种鱼。这个鱼在海里边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常见，也就是没啥价值吧，单独吃也不觉得好吃。但是这东西你要把它和其他的各种肉菜放在一块煮，吃起来就很好吃。所以你看这苏州人也很有智慧啊，把这类人就称为老白响，那就讲得非常的清晰。哎，阿谀奉承，靠着有钱人自己混个吃吃喝喝，这什么感觉呢？很难想象。但是啊，我确实我见过啊，我身边是有这样的人的，很坦白很笃定的说确实是有。那个真是，就是面对有钱的啊，甭管是比你小多少，十岁二十岁叫爹都行，哎，一口一个哥，反正就是你说啥就是啥，哎，就挺奇怪。那我们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接触的时候，我会觉得都有一些别扭啊，这个但是呢，这见众生吧，是每个人生活状态也不一样。到后来呢，人们就慢慢的认识到这个人群他们其实不干什么好事，所以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在起名上去羞辱这个人群。有的时候管他们叫清客，这说的好听一点，有的时候管他们叫闲人，那有的时候称他们为百姓之大蠢，愚蠢的蠢，还有的时候呢管他们叫老白赏。这个白赏是什么意思啊？那有几种说法。第一种呢，就说这个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这是每个人的状态。然而这些人呢，生在人世间都赤条条的，那就是啥也没有啊，这能力也好啊，财富也罢呀，都是这么回事，靠别人活着。另外一种说法呢，说这种人呢无牵无挂，反倒好做事儿。好做什么事儿呢？就比方说跟着那些大哥们，那你说大哥今天想下苏杭，你能不能去？这边说我家里边孩子有病了去不了，对吧？结果有的呢，哎，这些老白赏们无家无业，就是有也不在乎，能去走吧，混个溜达，长个见识，混吃混喝，这种事儿他们能干。还有呢，就是跟着大哥是游山玩水也好啊，还是看古董啊，赏美女啊，一分钱不拿，就是白玩，白白鉴赏，白白把玩，哎，反正就是都玩那种免费的呗，哎，所以就把他们称作为老白赏。当然这背后呢确实也还有更骂人的话啊，不过限于节目的尺度啊，我们就不方便说了。总而言之，您知道这类人群在明朝的时候就有很多，而且在明朝的时候就不招人待见。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要来说一说古人的过年。其实家家户户都差不了很多，因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嘛。但是皇上就很不一样了，那在过去来说呢，皇上是天子啊，这不是人呐，对吧？这样的身份他怎么过年呢？我们就以清朝的皇帝为例，告诉您这皇上的年过得一点都不放松。其实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呢 应该对清朝的一些皇帝的日常生活有了相当的了解。那么有这么一个结论，就是只要他在紫禁城里边，那就很累啊，因为要守的规矩特别多。所以你看皇上呢，要是有一些能力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在紫禁城里边住，什么避暑啊、避寒呐、住在园子里啊等等等等。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就是皇宫里边规矩大，大到皇上都受不了。所以平时他不在皇宫里边住呢，就已经有一点半休闲半工作的意思了。可是呢，毕竟是平时，中国人是非常重视过年的，赶上过年过节，尤其是过大年的时候，这皇上他不能不在紫禁城里。当然这个呢，除了皇上的这个要考虑民俗之外呢，他也要考虑自己身为皇帝的这个身份所需要做的工作，那就是一旦进入到冬天，各类祭祀活动也开始频繁起来了。这皇上呢很忙，他得参与各式各样的活动，祭祭天呐、祭祭地呀、而且呢还得跟下属们搞好关系啊，还得跟这个媳妇儿们把关系处好维护好，跟孩子们啊亲近亲近。你想啊，平时一年都没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热闹热闹暖和暖和，哎，只有到这种时候呢，那皇上就得让大家雨露均沾了。当然那有朋友可能会说，干脆搞一个一勺会吧，是吧，宫里边的什么大臣呐、什么亲近的人物啊，皇后啊，什么妃子啊，还有这个叫什么太子，皇孙皇子公主等等一类，咱就不能安排个大包房吗？是不是？或者包一个大饭店啊，我就皇上那个宫殿里边有那么多地方，我就支个百十来桌又能怎么样呢？不是搞过什么千叟宴吗？啊，搞过什么满汉全席吗？对不对？那就一起吃一顿就得了呗。大年三十晚上看看春晚，看看节目，皇上一勺会了，对不对？从此以后呢，剩下那六天时间皇上就可以休息了。这事儿行不行呢？我跟您讲，这是梦想。对于皇上来说，那个参会啊，不可能是咱们想象的这么简单，也不可能把大伙儿会到一块儿，他必须得一波人一次聚会，每一波都得是单请。那么先请谁呢？这个信号非常重要啊，就是皇上先在过年这天请哪个人吃饭。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皇上最在意这个人，对吧？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个人可能就成为了官场当中的红人，成为了众多的官员巴结的对象了。所以通常情况下，皇上会先请谁呢？他通常会赐宴群臣，就是差不多的都来，级别到了的都来，我宁落一轮不能落一人，我要告诉给天下，告诉给我手下的这所有的职工，我身为一个皇帝对你们是非常倚重的啊，对你们呢我是非常在意的，所以呢要先请这些大臣们，请大臣们吃饭，还得给大臣们拿随手礼，这都是东西，这提前都得置办好。你看皇上这年货备完了之后呢，他就得请大臣吃饭了。那咱们说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呢？就是年三十那一天，但是不是晚上啊，晚上那顿是团圆饭，皇上跟普通人一样得跟家里边人吃。那么跟大臣们吃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除夕的中午啊，皇上呢在保和殿请这些大臣们一块吃饭，吃完了之后当然不能往狠了喝呀，对不对？大臣们也是晚上得回家，人家也有自己的家宴呢。在宫里边，皇上是老大，大臣们附和着皇上，那回到家里，这每一个大人那都是家族当中的老大呀。哎，所以呢这场宴会呢通常情况下宾主欢乐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吃得十分的尽兴，因为过一段时间，也就是几个小时以后，晚上五六点钟，这皇上也好啊，大臣们也好啊，还得回家吃饭呢。正常呢，按照现在的计时方式来算，到下午六点左右，皇上就该回到乾清宫，开始跟自己家人吃饭了。 那么皇上的年夜饭的餐桌上都有什么呢？其实这个东西啊，我想问问您家餐桌上都有什么呀？哎，各位想一想，好多人可能会说肉多一点吧，靠海的海鲜多一点，对不对？几乎啊，我有这么多的听友，这么些年来大家都在群里边，在朋友圈里边晒这个年夜饭，我看了一下，确确实实那种肉菜都要比素菜多。我甚至没有印象，除了那些专门吃素的朋友，就是家里边大伙儿一起聚餐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印象看到过那种菜比肉多的团圆席。没印象啊。如果您家今年是这样的，或者说您家往年是那样的，那您可以给我发一个照片来给我刷新一下认知。但是如果您家是这样的话，那么恰恰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传统的这个家宴呢，那都是主人愿意吃啥，家宴里边呢就备上点啥。所以皇上的这个家宴也是这样的，没有道理说皇上喜欢吃肉，过节这一天呢就给他上甜品啊，皇上喜欢吃鱼吃海鲜，过节这一天呢就给他上山野菜，那不是就找抽型吗？对吧？那这负责餐饮的这个这太监年都过不去了，真的。所以你看这个皇上的餐桌啊，就看这个皇上他的这口味，每个人都不一样。以乾隆为例啊，咱们还是说这清朝，乾隆皇上呢爱吃肉，哎，你看他岁数大后来长寿，可是他爱吃肉啊。我们在今天乾隆皇帝一生的这个膳食记录当中呢，很少能够看到他的菜品里边没有肉。比方说乾隆49年，这一年年三十晚上那顿家宴，那个御用的一桌啊，这个酒宴用了什么原料呢？有65斤猪肉，得多能吃啊！一只肥鸭，3只菜鸭，7只菜鸡，3只肥鸡。除了猪肉65斤之外呢，还有3个猪肘子，2个猪肚，8个小肚，野猪肉25斤，关东鹅5只，羊肉20斤，鹿肉15斤，野鸡6只，鱼20斤，鹿眼儿4个，大小的猪肠子各3根。各位啊，咱们之前都说呢，这皇上吃饭是比较奢侈，100多道菜摆那儿看着。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回忆录里边种种介绍，说有些菜呢，平时呢都是几顿不吃，哎，就是跟那儿看的菜，好些都发臭了，都有味儿了啊。这是皇家要讲的这个排场，大家都知道这菜不动，可是那可是晚清的时候啊，溥仪那时候，慈禧那时候，那你想想，那你这菜，你那大清王朝都穷成什么样了？乾隆那时候，正是皇上敢花钱、猛花钱的时候啊，有钱，再赶上大年夜，那你想这乾隆这一餐晚宴，绝对的，我认为他不会在这里边上那种摆样子的菜。就是那个臭了也得往上，不可能，我个人认为绝不可能。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数据，是不是就可以想象出来，当时乾隆他们家吃的这一餐除夕家宴，这牌面得有多大呀？各位你想一想，猪肉65斤还不算那3个肘子，这65斤猪肉做出来的菜得有多少，得多大的桌子才能放得下？那可真跟电影里似的，乾隆爷坐在桌子的这一头说一句话，桌子尾得问啥，皇上说的是啥，喊都不一定能听得着。对，你想想那得多少人啊，这桌子得有多大。但是您注意到了吗，我们说到的这么多的菜品里边，就20斤鱼，这是算是水产了。按说皇上这身份，你想吃个海螺啊，想吃个扇贝啊，想吃个蚝啊，海参呢、啊、那都不是事儿。但是这餐桌上一样没有，这就说明什么呢？皇上应该是不太得意这口，哎，不是没有钱，他不太喜欢这口。有人说了，这个呢应该是和皇帝他的这个满族的血统有关。你看皇上是满族人， 原来来自于东北，那东北的冬天吃海鲜多费事啊，仅有的几个靠海的地方到今天都不敢说能够足供东北的海鲜市场，对吧？你还是有一些外边的海鲜过来的。

0: 那那个年代物流不那么发达的时候，这海鲜恐怕是过不来。于是呢就认为说，皇上特别是清朝的皇上啊，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民族习惯，他们乐意吃肉，他们习惯于吃一点野味儿。这个说法呢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呢假如我们再把视野放得开阔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儿，在光绪皇帝的餐桌上就有很多的海产品。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一呢可能是光绪皇帝那个时候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因为已经来到北京时间很长了啊，他的这个身边的这些人带来的这个饮食习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所生长的环境当中呢，这个物流的这个行业也进步了，所以他能够在北京城吃到更新鲜的了。还有一种可能呢，那就是他个人的偏好的情况。所以这个回到咱的主题，说这年夜饭肯定是主人乐意吃啥，哎，就买啥，即使是皇上的年夜饭也是这样的。第二一点呢，您就看这皇上年夜饭弄得这么丰富，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他的这个年货肯定办的也特别早特别多呀。那些专事皇帝餐饮的宦官们恨不得从年中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到年末，我们这皇上的这一餐啊，这过年的时候这些东西到底都应该如何颠的，那更别提地方上那些进贡的人了。而且呢，我前面可能跟大家分享过，清宫啊那时候到腊月二十三的时候，应该到三十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腊月二十三的时候各个部门的这个公事就不干了啊，封印了，剩下的时间呢就是搞各种祭祀，办办年货啊，办办各式需要做的事情。所以以清朝为例，我们会看到过年的时候的这个年味儿，这种在寒冷的季节里的仍然很热闹的忙碌，这种欢乐的喜庆味道是非常非常的浓郁的。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朋友们，你要注意了，你有没有出现像皮肤干呢、眼睛干这样的情况呢？
2: 缺水了，
1: 首先一定要多喝温水，最好是喝蜂蜜水润一润。
2: 哎，这个好。
1: 再加上一个啊，朋友们，你有没有感觉比如说便秘呀、食欲减退呀、消化不良的情况都来了？那么说能够改善咱们的便秘还对皮肤好，有一个全方位帮助的食品是什么呢？就是蜂蜜。
2: 哎，蜂蜜，这个我特别喜欢喝。
1: 蜂蜜啊，自古以来呢都是天然滋补佳品，不仅咱们喜欢喝，古人就非常的爱了。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居家必备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我喝过蜂蜜也没感觉像你说那么好啊。朋友们，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喝到真蜂蜜，你买蜂蜜的时候也没有去挑，去找无添加的纯蜂蜜。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市面上的假蜂蜜啊可是太多太多了。
2: 是，
1: 早年间我看过，曾经有媒体爆料啊，说全国蜂蜜年销售50万吨，其中有40万吨都是白糖加工而成。
2: 哎呀，真坑人呢，
1: 多吓人呢。而且里面还可能添加了像淀粉啊、蔗糖等等添加物，那这样的调和蜜那当然没什么营养价值了。所以常喝蜂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要喝纯蜂蜜才能有效果。但是蜂蜜啊也分很多种，那同样是喝蜂蜜买蜂蜜，我怎么才能买到真蜂蜜、纯蜂蜜、好蜂蜜呢？
2: 哎，这个我太想找到好渠道了。
1: 教给大家一招，您可以买那种乳白颜色的蜂蜜
2: 啊。
1: 哎，就这种蜂蜜呢，它是固体结晶状的，固体膏状的结晶体，就像奶油啊，像白巧克力一样的那种丝滑
2: 啊。这个不是放时间长了，
1: 哎，这不是，这个是蜜中珍品椴树蜜
2: 哦。
1: 它呢采自高大的椴树，品质、营养、味道那都是贵族水准。那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款这种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那蜂蜜的产地很重要，首先说它的蜜源地啊，是黑龙江的虎峰岭，长白山的北岩支脉。以前呢说经常有老虎出没，所以叫虎峰岭。你说那环境能不好吗？
2: 那肯定的，
1: 原始森林无染呢。那到现在呢，虎峰岭也是天然生态景区，
2: 环境好。
1: 哎，那么野外放养咱们的东北黑蜂，不加人工干预，采集的呢是咱们东北紫椴树的花蜜。这个紫椴树是非常优质珍贵的野生蜜源植物，都是20-30年的树龄才进行采蜜啊。椴树花的花期又非常短，每年只有6月到7月一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短，所以说成熟的椴树蜜更是珍贵。纯野生的紫椴树它还都是什么呢，单颗单颗的生长的，它不扎堆儿。所以说这个东北黑蜂，咱们黑蜂采集起来的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采蜜量它的产量一直是很少很珍贵的。那么物以稀为贵嘛，但是今天我们就把这么好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带到了直播间。
2: 太好了，
1: 来，咱们从配料表可以看到啊，配料表就这几个字儿：椴树蜂蜜，
2: 没有什么白糖、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
1: 啥都没有，就是椴树蜜，没有任何添加的纯椴树蜜，绝对不掺假的。而且椴树蜜啊，它是白如雪、凝如脂，所以它有这个美称叫椴树雪蜜嘛。而且椴树蜜啊，比一般的蜂蜜含有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而且因为葡萄糖含量高、分子小，所以它结晶。那么跟大家说，不结晶的蜂蜜和其中的水分也有关系
2: 啊、水分比较大呗。
1: 对呀、那水分大它就不结晶嘛，也证明咱们这个椴树雪蜜是不掺水的，不是调和蜜，蜜中贵族纯纯的椴树蜜。
2: 太好了。
1: 那一般说，你想要皮肤美美的，你想要睡眠安稳的，排便说顺畅一点的，是不是都离不开蜂蜜？
2: 肯定的。哎，
1: 还有就是可能

0: 家里的男士喝完酒之后，是不是哎，往往来上一杯蜂蜜水？
1: 哎，这个行。我也这么干，
0: 可以说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同样是花钱，咱们干嘛不买点好的蜂蜜喝呢？
1: 哎，这个太好了。
0: 那么今天分享的虎峰岭椴树雪蜜，一瓶是标准规格，半斤250克的，零售价是39块钱。
1: 哎呀，真不贵呀！
0: 其实这价格真的很良心。
1: 哎呀，太便宜了。
0: 因为真椴树蜜，你了解的话，都是说70-80块钱一斤，
1: 是啊，
0: 这都跑长趟。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呀，真的需要居家常备。今天呢，咱们做团购，让大家多囤上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就是这个目的。
1: 嗯，
0: 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朋友，让大家感受到椴树雪蜜的好处。所以在咱们节目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值组合。今天啊，团购价你听好了，只要199块钱，就让你到手到6瓶。这6瓶你正常算算，是不是就得2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优惠还没有结束，朋友们。
1: 还没有结束。
0: 没错，今天啊，前2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你听好了，数量直接给你翻倍。
1: 等会儿，翻倍的意思就是6瓶加6瓶。
0: 没错，你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1: 等会儿。不是买大瓶送小瓶，而
0: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
1: 哎，
0: 都是半斤装的啊。也就是什么呢？199块钱，总共12瓶，整整6斤。
1: 哎呀，
0: 无添加，纯正的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只要今天你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就能享受这个优惠，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1: 来吧，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赶紧订上尝一尝。
1: 来吧，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你好，
1: 需要订购吗？
2: 订那个椴树蜜，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下一位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先生，订购是吗？嗯，好嘞，那先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虎峰岭的椴树蜜啊，跟大家说高端大气上档次，纯椴树蜜，它不是调和蜜的哈，而且哈，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像我跟思妍刚才说的，咱们降火降燥啊，促进排便啊，想要皮肤美美哒，就应该常喝蜂蜜，冲水喝，冲茶喝都可以，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但是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您好。
4: 还有丁香蜂蜜。
1: 哎，好嘞，恭喜您。

0: 订购成功了。
1: 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0: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

0: 划订购，再送你六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大家有没有说上厕所感觉费劲的，几天不排不通畅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也是，蜂蜜纯天然的好东西，给他润一润肠道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早上起来有口气容易干呕的朋友，你都应该喝蜂蜜去润一润啊，朋友们。
1: 嗯，来吧，接下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需要订购吗？
2: 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就 OK 了啊。
0: 是的，而且为什么今天赶紧把这么好的这个虎峰顶蜂蜜带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因为哈，人正常39块钱一瓶是真不讲价。
1: 我刚才算了个账，正常12瓶的话468块钱，今天199你带回家，你就说给力不给力吧？
0: 相当给力，因为正常朋友们就是真椴树蜜、纯椴树蜜就是这个价，因为这个椴树蜜这个东西它做不了假，你一尝就知道了。
1: 会喝的都懂这是。
0: 没错，就是你用勺子一挖，它就是那种相当丝滑细腻的感觉，你再品一下独特的椴树花淡淡的清香，用嘴抿一下，入口即化，清甜柔和，沁人心脾，那个感觉和其他那个吸了光汤那个蜂蜜完全不一样。
1: 对，
0: 那么这款好蜂蜜它就是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的，家中常备这款好蜂蜜，真正的好蜜润一润啊，这么好的一款椴树雪蜜咱们居家真的应该常备，一瓶半斤250克，零售价是39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的超值组合，只要你是前20位订购的199买6瓶，直接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也就是199到手12瓶，整整的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愁的就是这干燥的气候、
1: 嗯，
0: 总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小麻烦。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说嗓子干痒？
1: 哎，我最近就干痒。
0: 我也是，尤其像咱们这种职业的，嗓子真的应该常年保护。
1: 天天
0: 对、尤其像还有老师啊、主播朋友们，你就应该经常的喝这个蜂蜜，然后我就感觉皮肤也变得紧绷绷的，
1: 干的都爆皮。
0: 是的，当你的外面表现出干燥的时候，你的内里已经干的不行了，朋友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的便秘、睡眠不足、没有精神头，整个人都不太得劲儿。别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能够轻松应对这些问题的宝藏好物——虎峰岭椴树雪蜜，让您在这个季节呀、滋润又健康。咱们的蜜源地呢是黑龙江境内长白山的支脉，原始森林虎峰岭，加上东北小黑蜂身体强壮，只采20年以上树龄的野生紫椴树。另外朋友们，我们现在买东西你一定要看配料表、
1: 嗯、
0: 你看一看咱们这款椴树雪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有科技和狠活。

0: 有椴树蜜这一种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大自然纯天然的馈赠啊。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蜂蜜，里面不知道添加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仅没什么营养，还可能对身体有害，不是？但是咱们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那是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1: 是的，
0: 老人、孩子、孕妇你都可以放心吃。那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您真的要尝一尝，就这个味道啊，都让人难以忘怀。
1: 你尝一尝你就知道，真是那个味儿啊！
0: 没错，你就是吃过这款蜂蜜之后，别的蜂蜜你都没法吃了。我说实话，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当你打开这一瓶椴树雪蜜，首先一股淡淡的椴树花香就扑鼻而来。
1: 我觉得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置身于大森林当中了。
0: 是的，心旷神怡啊，大自然的味道。然后呢，你用家里的勺子舀上这么一勺，你会发现它的质地特别的细腻，雪白色啊，就像奶油一样的丝滑，我真的毫不夸张。你放到你的舌尖之上，入口之后是绵软的口感，然后甜度呢恰到好处的清甜，甜润还不腻人，带着那种清新的花香，每一口都是从舌尖蔓延到大脑的享受啊。我跟大家说，会享受生活，咱们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好朋友们，你都应该家里常备蜂蜜，而且是要备上好蜂蜜、真蜂蜜、纯蜂蜜。那么咱们的椴树雪蜜首先来自咱们东北啊，就是您的一个首选。无论是直接吃、直接品，还是用它冲泡蜂蜜水，那都是极致的一个味觉享受啊。你想想，泡上一杯暖暖的椴树雪蜜水，哎呀，你这边一边品着，外边看着这个窗外的景色，相当的惬意了。
1: 哎呀，我觉得下回我的下午茶就可以换成椴树雪蜜水。
0: 是的，真的要安排上，给咱们这个嗓子呼吸系统啊，给咱们这两片肺啊，包括咱们的皮肤啊，咱们便秘的问题啊，都好好的养护起来。今天呢，这个每一瓶是250克半斤装的，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瓶啊，你自己买六瓶就得200多了。那但是今天我们199买六瓶再送六瓶，总共是12瓶，总重量是6斤。刚才思妍给大家算了，你就自己去买6斤12瓶，得4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咱不要，就199，还不用你先付钱，
1: 咱还不像别人
0: 免费送货到家。
1: 哎，别人是买6瓶大的送你6瓶小的，咱呢就比较豪横。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0: 是的，
1: 哎，整整6斤，
0: 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朋友们。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哈、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喝牛奶的，但是不喝牛奶可不行啊，是不是？怎么办？咱们来上这么一勺椴树雪蜜，加到热牛奶里，这孩子相当爱喝了，我跟你说，好喝，好蜜，它味道就是好。或者说咱们睡眠不好的也可以呀，喝上一杯椴树雪蜜温水，或者是热牛奶里咱们加上这个椴树雪蜜，你喝完之后，哎，会感觉睡的是特别舒服，能更好的进入梦乡，放松身心，像咱们这个干巴的喉咙也能滋润滋润了。而且我们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这个面包片儿啊，是吧？你就把这个椴树雪蜜当成果酱，涂抹在面包片上，特别的美味。
1: 还是你会吃啊？
0: 是不是相当的享受了？那么另外我们从养生的角度看啊，这个好的椴树雪蜜更是它的好处数不胜数。经常吃这个好蜂蜜，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平衡，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你就长期喝蜂蜜，长期的调整下来，你会非常的舒服。
1: 来吧，迎接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哎，你好，需要订购吗？
0: 听广播
1: 呢，是吧？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联系您的。
0: 是的，所以我说哈，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这么好的段叔雪蜜，你一定要备上，因为你自己去买这六斤十二瓶的话，就得花400多。
1: 你肯定买不着。
0: 是的，
1: 价还高。
0: 没错，而且这199十二瓶，我还给你免费送到家。但是朋友们，您切记啊，只有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5-6个名额，您能享受到今天的优惠。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段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段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这玩意儿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段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段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段树蜜，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段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段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很多朋友您可能没吃过这个段树雪蜜哈，您真的要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乳白色的膏状啊，是固体的，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它是浓稠细腻还顺滑，
1: 哎呦，真好，
0: 倒杯不洒的，对。然后你咬它的时候，它也会挂到你的勺子上，就这样一个高端的质地。然后它的香味呢，是属于淡淡的段树花的清香，
1: 哎，闻起来很舒服，
0: 哎，和其他的蜂蜜都不一样的这个香味，
1: 不像那种工业水蜜，闻起来是比较冲的。
0: 是的，它没有那种，咱们这个就是纯天然、清新大自然的味道。你品一口，那更是纯正透心的甜。而且是清甜不腻的，
1: 哎，
0: 完全不齁，就是好蜂蜜啊，可以达到空嘴吃的级别。
1: 哎，对，其实你要是说我不想那个冲蜂蜜水，我舀个勺放嘴里也行。
0: 是的，你就像你之前买那个水蜜哈，你能空口吃吗？
1: 嗯，
0: 你吃了你难受，齁挺
1: 齁挺，完了就感觉齁的都咸得慌。
0: 对，但是咱们这个入口即化，丝滑绵密，你就空嘴吃它都好吃。
1: 来吧，迎接1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哎，
2: 我订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而且啊，这么多朋友都喜欢蜂蜜，它不只是说好吃的问题了。
1: 哎，
0: 为什么千百年来这蜂蜜它都是很受我们喜爱的，
1: 有营养
0: 滋补的好东西？对，就是因为它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活性酶，这些营养成分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增强免疫力啊，让我

0: 我们在容易生病的季节也能保持身体的健康。那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士来说，你可能会发现啊，我敷这个面膜哈，可能是局部的，可能有点见效，但是我跟大家说，里外你都要调，都要养。你发现那些红光满面的，你别管是说叔叔还是阿姨，他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保护他非常注意的。
1: 是的，
0: 而且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要从吃上把这些好东西补进来。
1: 哎，就这个蜂蜜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当面膜也行。
0: 你如果是自己喜欢 DIY 的话，当然也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你吃它，你在用它，这不是啥呀？内调加外养，它里边的营养能
1: 双重功效，
0: 对，帮助咱们的皮肤新陈代谢，保持皮肤的水分呢。你会感觉爱喝蜂蜜水，它的皮肤是很光滑、细腻、有弹性的。
1: 嗯，
0: 而且它是什么？调节咱们的内分泌啊，从内而外容光焕发的感觉，这就是千百年来蜂蜜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1: 对，就是你靠这个蜂蜜的这种内调啊加外养，让身体焕发这种生机，而不是说你用化妆品给你的这个脸上画得多漂亮。
0: 对，
1: 是不是？
0: 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您赶紧订上一套，因为你很难说自己说没事上超市啊，你溜达溜达超市就能真正找到好的蜂蜜吗？
1: 不一定。
0: 我跟你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好的蜂蜜你往往在市面上你说你一买就能买到，那是不现实的。就是好蜂蜜它都在各个渠道就被人抢购一空了，知道吗，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说跟厂家谈了好久才要来这样的优惠，不然怎么可能说有买六瓶送六瓶这个赠送呢？朋友们，真正的纯段数你只要是行家你懂，那都是六七十七八十一斤。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就是为了让大家长期去喝，你别说买个一斤两斤的喝不了多长时间，是不是？那没啥用，朋友们，说实话。所以今天一定要赠送给大家199，买六瓶送六瓶，总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纯椴树雪蜜，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朋友们，还有最后3-4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订货方面，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是的，咱们今天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啊。这款抚风岭的椴树雪蜜从生产到销售到您的手中都是相当严格和高端的。
1: 是的，
0: 所有的黑蜂野外放养不加干预，然后经过工人纯手工的精心采集，再采用低温冻藏的方式进行储存，保证正蜂蜜的新鲜和成熟，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只为了把咱们纯正高品质的蜂蜜送到大家手中。华兴蜂业30年的从业经验，实力非常的雄厚，如果不是说好厂好货，我们不会带到直播间。说实话，没有品牌小作坊的蜂蜜不是说不好，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大品牌的好蜂蜜。华兴蜂业厂家自有的蜂场，从咱们东北蜂场直采，去掉所有的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这一次直接对接到咱平台，所以才能把咱们的价格打到地板上，超级划算，
1: 优惠的特别权威呀。
0: 是的，但是就这次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这么好的团购机会，数量有限，还有最后的3组卖完就真没了。这么高品质又稀缺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平时你在商场或者专卖店的零售价格是不便宜的，但是在咱们本档团购节目当中绝对是物超所值，199块钱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每一瓶都是半斤装的，所以您到手的是足足6斤，抓紧时间抢占最后3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赶紧好蜂蜜备在家里，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朋友们，你要注意了，你有没有出现像皮肤干呐、眼睛干这样的情况呢？
2: 缺水了。
1: 首先一定要多喝温水，最好是喝蜂蜜水润一润。
2: 哎，这个好。
1: 再加上一个啊，朋友们，

0: 你有没有感觉，比如说便秘呀、食欲减退呀、消化不良的情况都来了？那么说能够改善咱们的便秘还对皮肤好，有一个全方位帮助的食品是什么呢？就是蜂蜜。
1: 哎，蜂蜜这个我特别喜欢喝。
0: 蜂蜜啊，自古以来呢都是天然滋补佳品，不仅咱们喜欢喝，古人就非常的爱了。
1: 嗯，
0: 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居家必备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我喝过蜂蜜也没感觉像你说那么好啊。朋友们，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喝到真蜂蜜，你买蜂蜜的时候也没有去挑，去找无添加的纯蜂蜜。
1: 嗯，
0: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市面上的假蜂蜜啊可是太多太多了。
1: 是，
0: 早年间我看过，曾经有媒体爆料啊，说全国蜂蜜年销售50万吨，其中有40万吨都是白糖加工而成。
1: 哎呀，真坑人呢，
0: 多吓人呢。而且里面还可能添加了像淀粉啊、蔗糖等等添加物，那这样的调和蜜那当然没什么营养价值了。
1: 嗯，
0: 所以常喝蜂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要喝纯蜂蜜才能有效果。但是蜂蜜啊也分很多种，那同样是喝蜂蜜买蜂蜜，我怎么才能买到真蜂蜜、纯蜂蜜、好蜂蜜呢？
1: 哎，这个我太想找到好渠道了。
0: 教给大家一招，您可以买那种乳白颜色的蜂蜜
1: 啊。
0: 哎，就这种蜂蜜呢，它是固体结晶状的，固体膏状的结晶体，就像奶油啊、像白巧克力一样的那种丝滑
1: 啊。这不是放时间长了？
0: 哎，这不是，这个是蜜中真品椴树蜜
1: 哦。
0: 它呢采自高大的椴树，品质、营养、味道那都是贵族水准。那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款这种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那蜂蜜的产地很重要，首先说它的蜜源地啊是黑龙江的虎峰岭，
1: 嗯，
0: 长白山的北岩支脉。以前呢说经常有老虎出没，所以叫虎峰岭。你说那环境能不好吗？
1: 那肯定的，
0: 原始森林无染呢。那到现在呢，虎峰岭也是天然生态景区，
1: 环境好。
0: 哎，那么野外放养咱们的东北黑蜂不加人工干预，采集的呢是咱们东北紫椴树的花蜜。这个紫椴树是非常优质珍贵的野生蜜源植物，都是20-30年的树龄才进行采蜜啊。椴树花的花期又非常短，每年只有6月到7月一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短，所以说成熟的椴树蜜更是珍贵。纯野生的紫椴树它还都是什么呢，单颗单颗的生长的，它不扎堆儿。所以说这个东北黑蜂咱们黑蜂采集起来的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采蜜量它的产量一直是很少很珍贵的。那么物以稀为贵嘛，但是今天我们就把这么好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带到了直播间。
1: 太好了，
0: 来，咱们从配料表可以看到啊，配料表就这几个字儿：椴树蜂蜜，
1: 没有什么白糖、蔗糖那些浪漫七糟的，
0: 没有，就是椴树蜜，没有任何添加的，纯椴树蜜，绝对不掺假的。而且椴树蜜啊，它是白如雪、凝如脂，所以它有这个美称，叫椴树雪蜜嘛。而且椴树蜜啊，比一般的蜂蜜含有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而且因为葡萄糖含量高、分子小，所以它结晶。那么跟大家说，不结晶的蜂蜜和其中的水分也有关系
1: 啊、哦，水分比较大呗。
0: 对呀、啊，那水分大它就不结晶嘛，也证明咱们这个椴树雪蜜是不掺水的，不是调和蜜，蜜中贵族纯纯的椴树蜜。
1: 太好了。
0: 那一般说，你想要皮肤美美的，你想要睡眠安稳的，排便说顺畅一点的，是不是都离不开蜂蜜？
1: 肯定的。哎，
0: 还有就是可能家里的男士喝完酒之后，是不是哎往往来上一杯蜂蜜水？
1: 哎，这个行，我也这么干，
0: 可以说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同样是花钱，咱们干嘛不买点好的蜂蜜喝呢？
1: 哎，这个太好了。
0: 那么今天分享的虎峰岭椴树雪蜜，一瓶是标准规格半斤250克的，零售价是39块钱。
1: 哎呀，真不贵呀！
0: 其实这价格真的很良心。
1: 哎呀，太便宜了。
0: 因为真椴树蜜，你了解的话都是说7-80块钱一斤，
1: 是啊，
0: 这都跑长趟。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呀、啊，真 的需要居家常备。今天呢，咱们做团购，让大家多囤上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就是这个目的。
1: 嗯，
0: 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

0: 朋友，让大家感受到椴树雪蜜的好处，所以在咱们节目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值组合。今天啊，团购价你听好了，只要199块钱，就让你到手到6瓶。这6瓶你正常算算，是不是就得2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优惠还没有结束，朋友们。
1: 还没有结束。
0: 没错，今天啊，前2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你听好了，数量直接给你翻倍。
1: 等会儿，翻倍的意思就是6瓶加6瓶。
0: 没错，你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1: 等会儿。不是买大瓶送小瓶，而
0: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
1: 哎，
0: 都是半斤装的啊！也就是什么呢？199块钱，总共12瓶，整整6斤。
1: 哎呀，
0: 无添加，纯正的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只要今天你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就能享受这个优惠，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1: 来吧，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赶紧订上尝一尝。
1: 来吧，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你好，
1: 需要订购吗？
2: 订那个椴树蜜，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进下一位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先生，订购是吗？嗯，好嘞，那先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虎峰岭的椴树蜜啊，跟大家说，高端大气上档次，纯椴树蜜，它不是调和蜜的哈，而且哈，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像我跟思妍刚才说的，咱们降火降燥啊，促进排便啊，想要皮肤美美哒，就应该常喝蜂蜜，冲水喝，冲茶喝都可以，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但是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您好。
4: 还有订蜂蜜，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幻树雪蜜呀、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

0: 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大家有没有说上厕所感觉费劲的，几天不排不通畅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也是，蜂蜜纯天然的好东西，给他润一润肠道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早上起来有口气容易干呕的朋友，你都应该喝蜂蜜去润一润啊，朋友们。
1: 嗯，来吧，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需要订购吗？
2: 对，
1: 哎，好嘞，恭喜您
0: 订
1: 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就 OK 了啊。
0: 是的，而且为什么今天赶紧把这么好的这个虎峰岭蜂蜜带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因为哈，人正常39块钱一瓶是真不讲价。
1: 我刚才算了个账，正常12瓶的话468块钱，今天199你带回家，你就说给力不给力吧？
0: 相当给力，因为正常朋友们就是真椴树蜜、纯椴树蜜就是这个价，因为这个椴树蜜这个东西它做不了假，你一尝就知道了。
1: 会喝的都懂这是啥。
0: 没错，就是你用勺子一挖，它就是那种相当丝滑细腻的感觉。你再品一下独特的椴树花淡淡的清香，用嘴抿一下，入口即化，清甜柔和，沁人心脾那个感觉，和其他那个吸了光汤那个蜂蜜完全不一样。
1: 对，
0: 那么这款好蜂蜜，它就是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的，家中常备这款好蜂蜜，真正的好蜜润一润啊，这么好的一款椴树雪蜜，咱们居家真的应该常备。一瓶半斤250克，零售价是39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的超值组合，只要你是前20位订购的，199买6瓶，直接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也就是199到手12瓶，整整的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0: 愁的就是这干燥的气候，总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小麻烦。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说嗓子干痒？
1: 哎，我最近就干痒。
0: 我也是，尤其像咱们这种职业的，嗓子真的应该常年保护。对，尤其像还有老师啊、主播朋友们，你就应该经常的喝这个蜂蜜，然后我就感觉皮肤也变得紧绷绷的，
1: 干的都爆皮。
0: 是的，当你的外面表现出干燥的时候，你的内里已经干的不行了，朋友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的便秘、睡眠不足、没有精神头，整个人都不太得劲儿。别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能够轻松应对这些问题的宝藏好物——虎峰岭椴树雪蜜，让您在这个季节呀、滋润又健康。咱们的蜜源地呢是黑龙江境内长白山的支脉原始森林虎峰岭，加上东北小黑蜂身体强壮，只采20年以上树龄的野生紫椴树。另外朋友们，我们现在买东西你一定要看配料表，你看一看咱们这款椴树雪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有科技和狠活，
0: 只有椴树蜜这一种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大自然纯天然的馈赠啊。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蜂蜜里面不知道添加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仅没什么营养，还可能对身体有害，不是？但是咱们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那是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1: 是的，
0: 老人、孩子、孕妇你都可以放心吃。那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您真的要尝一尝，就这个味道啊都让人难以忘怀，
1: 你尝一尝你就知道真是那个味儿啊。
0: 没错，你就是吃过这款蜂蜜之后，别的蜂蜜你都没法吃了，我说实话，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当你打开这一瓶椴树雪蜜，首先一股淡淡的椴树花香就扑鼻而来，
1: 我觉得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置身于大森林当中了。
0: 是的，心旷神怡啊，大自然的味道。然后呢，你用家里的勺子舀上这么一勺，你会发现它的质地特别的细腻，雪白色啊，就像

0: 奶油一样的丝滑，我真的毫不夸张。你放到你的舌尖之上，入口之后是绵软的口感，然后甜度呢恰到好处的清甜，甜润还不腻人，带着那种清新的花香，每一口都是从舌尖蔓延到大脑的享受啊！我跟大家说，会享受生活，咱们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好朋友们，你都应该家里常备蜂蜜，而且是要备上好蜂蜜，真蜂蜜、纯蜂蜜。那么咱们的椴树雪蜜首先来自咱们东北啊，就是您的一个首选。无论是直接吃、直接品，还是用它冲泡蜂蜜水，那都是极致的一个味觉享受啊。你想想，泡上一杯暖暖的椴树雪蜜水，哎呀，你这边一边品着，外边看着这个窗外的景色，相当的惬意了。
1: 哎呀，我觉得下回我的下午茶就可以换成椴树雪蜜水。
0: 是的，真的要安排上给咱们这个嗓子呼吸系统啊，给咱们这两片肺啊，包括咱们的皮肤啊，咱们便秘的问题啊，都好好的养护起来。今天呢，这个每一瓶是250克半斤装的，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瓶啊，你自己买六瓶就得200多了。那但是今天我们199买六瓶再送六瓶，总共是12瓶，总重量是6斤。刚才思妍给大家算了，你就自己去买6斤12瓶，得4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咱们不要，就199，还不用你先付钱，
1: 咱还不像别人
0: 免费送货到家。
1: 哎，别人是买6瓶大的送你6瓶小的，咱呢就比较豪横。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0: 是的，
1: 哎，整整6斤，
0: 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朋友们。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哈，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喝牛奶的，但是不喝牛奶可不行啊，是不是？怎么办？咱们来上这么一勺椴树雪蜜，加到热牛奶里，这孩子相当爱喝了，我跟你说，好喝，好蜜，它味道就是好。或者说咱们睡眠不好的也可以呀，喝上一杯椴树雪蜜温水，或者是热牛奶里咱们加上这个椴树雪蜜，你喝完之后，哎，会感觉睡的是特别舒服，能更好的进入梦乡，放松身心，像咱们这个干巴的喉咙也能滋润滋润了。而且我们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这个面包片啊，是吧，你就把这个椴树雪蜜当成果酱涂抹在面包片上，特别的美味。
1: 还是你会吃啊？
0: 是不是相当的享受了？那么另外我们从养生的角度看啊，这个好的椴树雪蜜更是它的好处数不胜数。经常吃这个好蜂蜜，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平衡，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你就长期喝蜂蜜，长期的调整下来，你会非常的舒服。
1: 来吧，迎接2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哎，你好，需要订购吗？
0: 听广播呢，
1: 是吧？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联系您的。
0: 是的，所以我说哈，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这么好的椴树雪蜜你一定要备上，因为你自己去买这6斤12瓶的话，就得花400多，
1: 你肯定买不着。
0: 是的，
1: 价还高。
0: 没错，而且这199十二瓶，我还给你免费送到家。但是朋友们，您切记啊，只有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5-6个名额，您能享受到今天的优惠，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六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

0: 1001-165-0431-1001。
1: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0: 真是
1: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0: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1: 是的，
0: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1: 是的，
0: 营养都杀没了。
1: 对呀、啊，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啊，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0: 太合适了，
1: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来，
1: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0: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1-0431-1001-165-0431-1001。
1: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1-0431-1001 1651-0431-1001 1651-0431-1001。
1: 嗯，很多朋友您可能没吃过这个椴树雪蜜哈，您真的要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乳白色的膏状啊，是固体的，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它是浓稠细腻还顺滑，
0: 哎呦真
1: 好，倒杯不洒的，对，然后你咬它的时候它也会挂到你的勺子上，就这样一个高端的质地。然后它的香味呢是属于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
0: 哎，闻起来很舒服、
1: 和其他的蜂蜜都不一样的这个香味，
0: 不像那种工业水蜜闻起来是比较冲的，
1: 是的，它没有那种，咱们这个就是纯天然清新大自然的味道，你品一口那更是纯正透心的甜，而且是清甜不腻的、完全不齁，就是好蜂蜜啊，可以达到空嘴吃的级别。
0: 哎，对，其实你要是说我不想那个冲蜂蜜水，我舀一勺放嘴里也行。
1: 是的，你就像你之前买那个水蜜哈，你能空口吃吗？你吃了你难受，齁挺
0: 齁挺，完了就感觉齁的都咸得慌。
1: 对，但是咱们这个入口即化，丝滑绵密，你就空嘴吃它都好吃。
0: 来吧，迎接1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2: 我订份。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嗯，而且啊，这么多朋友都喜欢蜂蜜，它不只是说好吃的问题了。
0: 哎，
1: 为什么千百年来这蜂蜜它都是很受我们喜爱的，
0: 有营养
1: 滋补的好东西？对，就是因为它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活性酶，这些营养成分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增强免疫力啊，让我们在容易生病的季节也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0: 嗯，
1: 那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士来说，你可能会发现啊，我敷这个面膜哈，可能是局部的，可能有点见效，但是我跟大家说，里外你都要调，都要养。你发现那些红光满面的，你别管是说叔叔还是阿姨，他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保护他非常注意的。
0: 是的，
1: 而且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要从吃上把这些好东西补进来。
0: 哎，就这个蜂蜜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当面膜也行。
1: 你如果是自己喜欢 DIY 的话，当然也可以了。
0: 嗯，
1: 但是你吃它，你再用它，这不是啥呀？内调加外养，它里边的营养能
0: 双重功效，
1: 对，帮助咱们的皮肤新陈代谢，保持皮肤的水分呢。你会感觉爱喝蜂蜜水，它的皮肤是很光滑、细腻、有弹性的。
0: 嗯，
1: 而且它是什么？调节咱们的内分泌啊，从内而外容光焕发的感觉，这就是千百年来蜂蜜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因。
0: 对，就是你靠这个蜂蜜的这种内调啊，加外养，让身体焕发这种生机，而不是说你用化妆品给你的这个脸上画得多漂亮，
1: 对，
0: 是不是？
1: 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您赶紧订上一套，因为你很难说自己说没事上超市啊，你溜达溜达超市就能真正找到好的蜂蜜吗？
0: 不一定。
1: 我跟你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好的蜂蜜，你往往在市面上，你说你一买就能买到，那是不现实的。就是好蜂蜜，它都在各个渠道就被人抢购一空了，知道吗，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说跟厂家谈了好久才要来这样的优惠，不然怎么可能说有买六瓶送六瓶这个赠送呢？朋友们，真正的纯段数蜜，只要是行家你懂，那都是六七十、七八十一斤。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就是为了让大家长期去喝，你别说买个一斤两斤的，喝不了多长时间，是不是？那没啥用，朋友们，说实话。所以今天一定要赠送给大家199，买六瓶送六瓶，总共是12瓶，足足的六斤纯椴树雪蜜，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朋友们，还有最后3-4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订货方面，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1: 嗯，是的，咱们今天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啊。这款抚风岭的椴树雪蜜，从生产到销售到您的手中，都是相当严格和高端的。
0: 是的，
1: 所有的黑蜂野外放养不加干预，然后经过工人纯手工的精心采集，再采用低温冻藏的方式进行储存，保证蜂蜜的新鲜和成熟，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只为了把咱们纯正高品质的蜂蜜送到大家手中。华兴蜂业30年的从业经验，实力非常的雄厚，如果不是说好厂好货，我们不会带到直播间。说实话，没有品牌小作坊的蜂蜜不是说不好，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大品牌的好蜂蜜。华兴蜂业厂家自有的蜂场，从咱们东北蜂场直采，去掉所有的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这一次直接对接到咱平台，所以才能把咱们的价格打到地板上，超级划算，
0: 优惠的特别权威呀。
1: 是的，但是就这次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这么好的团购机会，数量有限，还有最后的3组，卖完就真没了。这么高品质又稀缺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平时你在商场或者专卖店的零售价格是不便宜的，但是在咱们本档团购节目当中

0: 045-0431-100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赶紧好蜂蜜备在家里，199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1-1001 1651-1001 1651-1001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一股看来今日实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欺骗。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四集。
1: 钱三儿看赵红兵笑了，虽然不知道赵红兵在笑什么，也陪着笑了起来。黄叔我也特别熟，总去他那玩。
2: 黄老破鞋？
1: 是啊，他说跟你也特熟啊。
2: 赵红兵又乐了，心想：你看看你提这几个人，李老棍子再怎么着也是条汉子，可提来提去，提出来个黄老破鞋，忒让人无语了。

0: 钱三儿又跟着赵红兵笑：“
1: 你们是挺熟吧？”“
2: 熟倒是熟，认识20来年了。”“你去哪玩啊？”“他的洗浴中心。”“
1: 对，常去常去。”“
2: 给你个任务呗。”“
1: 啥呀？”“
2: 那有水，每天早上晚上各洗一次再睡觉。”“
1: 啊啊，
2: 反正你爱洗澡，你不好好洗洗，我怕你身上不干净，一旦有点病咋办呢？”号子里的人都大笑了起来。钱三儿愁眉苦脸，他本来想跟赵红兵攀攀道，哪知道赵红兵分配给他这么个任务。赵红兵本来不想跟钱三儿多说话，可是当钱三儿来找他盘道的时候，已经很久没见过江湖中人的赵红兵没能 hold 得住，一下跟钱三儿说了这么多话。赵红兵跟钱三儿贫的时候，老曾始终斜着眼睛看赵红兵。老曾的铺位跟赵红兵挨着，整整一天都没说几句话，可赵红兵跟这钱三儿似乎聊得很开。他知道赵红兵跟钱三儿开的玩笑没什么恶意，而且他也肯定感觉得出，这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的赵红兵肯定是这个城市里的大哥。如果赵红兵和这钱三儿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恐怕自己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还没等赵红兵对付老曾呢，老曾就先把赵红兵当成自己的敌人了。赵红兵跟钱三儿贫完，一回头就看见了老曾斜着眼看他的眼神儿。赵红兵心中一寒，这眼神怎么这么像李四儿呢？赵红兵和老曾开始了眼神的战争。赵红兵眯着眼睛不屑地盯着老曾看，老曾也斜着眼睛看着赵红兵。3秒钟后，老曾的眼神败了，不过败得很坦然，他把目光很自然地转移了，而且行动自若地收拾起了枕头。他从赵红兵眼中看出了镇定和霸气，而赵红兵从他的眼中看出了阴损和暴力。赵红兵还真没把老曾放在眼里，他是江湖大哥们的大哥，难道还在乎跟前这个小毛贼？赵红兵没当回事儿，又翻起了那本刑法。这一天都很闷，直到晚上7点多，新闻联播刚刚结束后，管教放进了一个新嫌犯，号子里才热闹了起来。这个新嫌犯23、24岁，穿得还算干净，一看就是城市里的小伙，长得也不错，大眼睛高鼻梁，1米82左右的个头，但就是两眼无神，浑身上下透着愣头青的劲儿。号子里的人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还有人打赌：“
1: 哎，你猜他是因为什么进来的？”“
2: 抢劫。”这小子看起来愣。“
1: 不像，我看像是重伤害。”“
2: 敢赌不？一包烟。”“
1: 赌就赌。”
2: 赵红兵懒得去问他。钱三儿先发话了：“
3: 哪儿的人呢？”“
2: 我还能哪儿的，就本地的。”这小子说话也挺愣。“
3: 叫什么名字？”“
2: 姚千里。”“
1: 靠，很像武侠高手嘛。”“
2: 也不行，我就是个开车的。”姚千里跟谁都自来熟，几句话说完开始跟钱三儿有说有笑了。钱三儿一句，姚千里一句，俩人有问有答，一席话问完，把包括赵红兵在内的所有人都听得哭笑不得。据这姚千里说呀，他不但是个司机，而且是个好司机，是个开120的救死扶伤的好司机，是个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司机，而且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续2年的优秀。

0: 救援工。他之所以能进医院开120救护车，主要原因是以前开120的司机都太磨蹭，开车不够猛，即使患者在家中得了心脏病，他们也慢慢悠悠地去抢救，经常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经常是车没到人已经死了。还有的时候郊区乡镇的农户报了120迟迟不到，农户无奈只能把病人抬上农用三轮车送往医院。连三轮农用车都到了，可救护车还没赶到。就这抢救速度，病人家庭肯定是怨声载道啊，医院的院长自然也成了众矢之的。院长为了缓解医患纠纷，决定为120提速。他对新招聘的司机要求只有一个，猛，开车猛。这次招聘不走后门，完全得靠本事。这次招的不是普通司机，是司机中的战斗机。曾经当过兵的姚千里，凭借其娴熟的车技、玩命的速度、愣头青的本色，从几十位候选者中成功的脱颖而出，获得了医院领导的交口称赞。院长对他的评价是：这小子愣，开车猛，如果说他的速度再不行，那也不是咱们医院的事了，那就纯属病人无事生非了。从此一辆飞驰的120救护车开始出现在我市的大街小巷。它虽然是个面包车，但是在闹市中的速度堪比跑车，而且它充分利用可以闯红绿灯等规则，屡屡以140-150迈的速度在光天化日之下闯红灯，救了一个又一个危重病人，战功赫赫。据说别看是个小破面包车，但当出去救病人的时候，这面包车漂移、甩尾等动作全有，吓人吗？更难能可贵的是，这120救护车速度开成这样，连着两三年居然一起交通事故也没出，这让人不得不佩服。不过中国有句古语，上的山多终遇虎，终于这120救护车还是出事儿了。据说那是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春风拂面，夜色撩人。在这个撩人的夜色中，医院的急救电话又响了。大夫，救我！电话那边传来一个青年男子的哭腔。你怎么了？接线员问。
1: 我摔倒了，两条腿好像都骨折了。
0: 怎么摔的？
1: 刚才我骑摩托车，骑着骑着看见天空中划过一颗流星，当时我想对着流星许个心愿，可是我闭上眼睛不到三秒钟，摩托车就撞到树上了。
0: 啊，那你许完愿了吗？不是不是，你现在在哪儿呢？接线员崩溃了。
1: 就在出市区大概3公里国道上。
0: 啊，你等着，我们救护车马上就到啊。接线员马上通知了姚千里，姚千里二话不说披上衣服就跑。姚千里跑得太快，接线员忘了问他那个浪漫的伤员究竟许了什么愿。接线员接了这么多年电话，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浪漫的病患，听声音他似乎很年轻，如果他很帅，那么接线员春心萌动了，小鹿乱撞。但是那小伙子究竟许的什么愿还是个谜。姚千里根本不考虑那些，他只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他开上自己的烈火战车，咔咔咔，几个甩尾加几个漂移，就在群众的惊叹声中出了城了。据姚千里说，那天可能是某个星座的流星雨，出城的路上刷刷刷全是流星。可姚千里特别靠谱，一个心愿都没许，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救人。出了城，车速直接150迈，车开得嗡嗡的。忽然姚千里发现马路上横卧着一物，

车速实在太快了，姚千里来不及刹车就给撞上，噗！以姚千里一贯的性格，在出车的路上如果撞上什么东西，根本不会停下车。可这次不同，姚千里似乎听到了一声惨叫。姚千里赶紧刹车，下车一看，哇，自己居然撞死了一个人。姚千里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工作责任心太强，他已经撞死了一个人，可他心中还牢记着他的工作职责。他这次出车是要去救人的，脑子虽然懵了，但还是继续向前开，足足开了20多公里，他居然还没发现伤员。此时的姚千里才幡然醒悟，原来刚才自己撞死的就是那个骑摩托车对着流星许愿的浪漫爷们儿。姚千里再往回赶的时候已经有人报案了，本来是开120出城救伤员，结果把伤员直接撞死了，一步到位了。而这个骑摩托车撞树的浪漫男人究竟许了什么愿，也成了千古之谜，无人能知。但大家都相信此人许的愿一定不是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之类的，可能是和爱情什么的有关。而芳心暗许的接线员犹在痴痴地等着，想看这个骑摩托对着流星许愿然后撞树的浪漫爷们儿究竟长什么样。结果他只等来了一具冰冷的尸体。他浪漫死了，浪漫死了，死了。这个被撞死的浪漫爷们儿家里有钱有势，为了给冤死的儿子报仇，告了姚千里肇事逃逸，姚千里因此就进了看守所。听完姚千里的描述，看守所的众人都唏嘘不已。钱三安慰姚千里，你这没啥大事，只要把材料写好再花点钱，至少是个缓刑。我家没钱，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哎呀，你可真够倒霉的。钱三看起来还挺有同情心的。姚千里恨恨地说，我是倒霉，那个被我撞死的更倒霉。行了，收拾一下，睡小李子旁边吧。赵红兵心想，这下老七可算是解脱了。可过了一会儿，赵红兵发现情况不对，因为这姚千里实在是太虎，不但外表虎，谈吐虎，就连动作都虎。如果说丁小虎只是小虎的话，那么这个姚千里就是猛虎，虎中之虎。虎在东北话中很多时候不是名词，而是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取意于名词的虎，主要是形容某人做事鲁莽、勇猛、不计后果，还带着点傻气。赵红兵阅人无数，见过虎人也无数，但是像姚千里这样的虎人还真是从没见过。这姚千里呀，干什么都叮咣的，让他干点活他比谁都勤快，虎虎生风，但是毛手毛脚，肯定是越帮越忙。他说话办事从来都是五马长枪的，扯着个大嗓门，跟谁说话都不见外。而且这小子看来是从来没进过看守所，也不懂任何号子里的规矩。他还以为这里是大学生宿舍呢，有事儿没事儿还开开玩笑打打叉。遇见这么个活宝，钱三只能自认倒霉。本来姚千里进来以后，由于他是本市的，钱三自然把他划入到自己的阵营。而且钱三觉得姚千里这小子够虎，假以时日一定是自己手下的金牌打手。可姚千里这虎玩意儿

看出这看守所的20多人里面还分帮派呢，他是见谁都不见外，跟谁都乱说话瞎打听。平时号子里的人呢，对赵红兵都毕恭毕敬的，不太敢直视赵红兵的眼神。可姚千里根本不管那个，跟年龄可以当他叔叔的赵红兵

0: 当然了，姚千里例外。当时赵红兵正抽着烟，忽然觉得背后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肩膀。赵红兵一回头，看见了姚千里那两排洁白的大牙。红兵大哥，是吧？赵红兵点点头没搭话，认真地端详着这个愣头青。他就想明白，这姚千里怎么就这么大胆，敢从后面拍他肩膀。我从小就知道你，那时候你开了个饭店，我老舅结婚的时候就在那儿。这姚千里这盘道的本事还不如前三儿呢。是吗？你老舅谁呀？
1: 估计你也不认识我老舅，后来你那饭店咋不开了呢？干黄了。
0: 姚千里说的一本正经。这赵红兵心想，有这么说话的吗？饭店关了小十年了，还真是头一回有人这么问。不过既然已经搭上话了，总不能不回答。啊，黄了，不干了。
1: 哎呀，经营不善是吧？
0: 的确是经营不善，欠账太多。
1: 是你欠别人还是别人欠你啊？
0: 别人欠我。
1: 那你就要去呗，你去要，谁敢不给你啊？
0: 赵红兵彻底被聊晕了，苦笑两声。后来我不是去搞房地产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你搞房地产去了，我老舅就住在你开发的房子。哎呀妈，那墙上那墙皮掉的，马桶还总堵。你说是应该用12公分的管，你们用的是个8公分的。
0: 赵红兵还真不懂什么12公分的管、8公分的管，但是他就懂一点，眼前这姚千里实在是太烦人了。赵红兵再也懒得搭理他，又点着了一根烟。
1: 耶，阮中华，牛叉啊！
0: 赵红兵没接茬，递给了他一根。
1: 谢谢谢谢谢谢红兵大哥。
0: 赵红兵笑了，他实在不愿意和这快乐的小傻叉聊天了。
1: 红兵大哥，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朋友犯了点事儿。赵红兵觉得这问题不能不答，想含糊其辞的混过去。
1: 哎呀，朋友出事了？那你这次进来还能出去不？
0: 赵红兵差点没被烟呛死，咳嗽了两声。应该是能吧。
1: 能出去就好，就怕出不去。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就是李四大哥那次那事儿啊？那次我也出车了，只是我到那儿的时候该死都已经死了，大过年的，你说。
0: 赵红兵彻底恼了，掐灭了烟头，转身就走。哪知道这姚千里又追上去接着聊。
1: 红兵大哥，等你出去以后能让我当你司机不？我车开得出名的好。
0: 赵红兵停下脚步，回过身儿，眯着眼睛看他。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你肯定出名，开救护车去救人，结果路上把病人撞死了，这事儿一般人干不出来，能不出名吗？
1: 我其实，
0: 姚千里结巴了。再说了，我肯定是能出去，你能不能出去还不知道呢。
1: 这
2: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二十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东北黑帮第5部，雷鸣拍案，倾力推荐。

0: 五集。
1: 姚千里的年龄和社会阅历，在赵红兵眼中还是个孩子。赵红兵总不能去揍一个孩子，而且这孩子除了脑子缺根弦，似乎也没什么大的坏心眼。不过，在赵红兵心中，还是希望有人能够替天行道，修理姚千里一顿。按赵红兵对号子里规则的理解，这姚千里离挨揍不远了。谁要是揍了姚千里，赵红兵肯定不拉着。这不，姚千里又朝毒贩去了。这俩毒贩都不爱说话，像是任何行业一样，最瞧不起对方的永远是同行。卖海洛因的瞧不起卖 K 粉摇头丸的那个，认为这样的药太没劲儿；卖 K 粉摇头丸的瞧不起卖海洛因的，他认为卖海洛因的实在是太没智商，卖海洛因那是掉脑袋的事儿。姚千里去搭讪的，就是卖 K 粉的那个高高瘦瘦的30多岁的男人，叫老贵。吸毒的人都挂相，从眼神中就能看得出来。赵红兵看得出来，姚千里可看不出来。
2: 哎，大哥，你是咋进来的？
1: 卖药。
2: 卖假药了？缺德呀，我们医院从没卖假药的。
1: 哼，你们医院没卖我这样药的，我是贩毒的。
2: 啊，贩毒的？那你吸吗？
1: 吸呀。老贵脸上似乎带着得意的微笑。姚千里开始在老贵的身上上上下下的打量，把老贵看得直发毛。
3: 你看我干嘛呀？
2: 我看你身上针眼儿啊。
3: 靠，我玩谷子的，不用扎。
2: 谷子？谷子不吃的吗？现在卖谷子都违法了。
3: 靠，麻谷。
2: 啊，麻谷啊。我就觉得吧，成天抽点生烟喝点生啤就挺嗨的，成天麻谷 K 粉什么的干嘛呀？
1: 老贵也懒得搭理姚千里了，转身走了。此时放风结束，大家又回到了号子里。姚千里的目光又转向别人，别人也懒得搭理他，都避开他的目光。敢于直视姚千里目光的只有小李子一人。俩人这目光一对上，赵红兵就知道这下热闹喽。
2: 哎，你因为什么进来的？
1: 姚千里这么问，因为姚千里可能觉得这号子里只有小李子比他岁数小，所以他问起话来很有底气。
2: 我呀，杀人。
3: 我靠，杀人，光不相看呢。
2: 才杀了一个，没什么，人家老曾杀两个呢。你杀谁呀？我同学。
3: 你为什么杀他呀？
2: 他总嘲笑我，一见着我就冷笑，自从他开始嘲笑我，基本上所有同学都开始笑我，

0: 很多时候，他们不是当着我的面嘲笑我，都是背后。不过，我都看见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嘲笑你呢？肯定是，不嘲笑我，他们嘲笑谁？我靠！然后你就杀人啦？
1: 姚千里崩溃了。如果换了多少有点眼力的人，就能发现这小李子就是个精神病。可姚千里的确没这本事。小李子恶狠狠地说
0: ：“对，别以为她是女的，我就不杀她了。你还杀了个女的？对，她笑了我多少次，我就扎她多少刀。”
1: 听到这儿，姚千里恍然大悟。因为一中杀女生的当天就是他出的救护车，当天他开着他的炮弹飞车赶到的时候，那女生的血已经流干了，根本没法救活了。姚千里这个见过无数惨案的救护车司机，看到当时的场景，眼泪就掉了下来。而今天居然在这里见到了凶手。姚千里指着小李子：“
0: 原来你就是杀那姑娘的呀！你他妈的也太他妈狠了！人家怎么得罪你了？你扎了人家17刀啊！”
2: 他嘲笑我。
0: 他为什么嘲笑你？
2: 我考大学考了3年都没考上，每次模拟考的成绩我都考得很好，一到正式考试我就不行。亲戚朋友嘲笑我，他们也嘲笑我，他们说我认识印模拟卷子的人。
1: 小李子忽然特别激动。
0: 你也太狠了，一个那么漂亮的姑娘，你扎了人家17刀。
2: 哼，我还没扎完呢，要不是我们补习班里那个姓孙的轮椅子把我拍晕了，我还要继续扎呢。
1: 小李子的眼神变得十分渗人。
0: 你就是个精神病。
1: 姚千里愤怒了。
2: 你说谁是精神病呢？医生说了，我就是抑郁症。
0: 我干你妈！你就是精神病。我不是。
1: 小李子哭了。姚千里再苦，也发现眼前这个喜怒无常的小李子是个精神病了。一般人对精神病通常是敬而远之，可姚千里却选择死磕到底。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本来号子里有个精神病小李子已经够让人挠头的了，可现在又来了个虎叉的姚千里，能不犯冲吗？刚才姚千里骂小李子这几句，倒是让赵红兵对他刮目相看。这姚千里虽然有些讨厌，不过的确是具有一定的正义感。现在社会上的人，像姚千里这样的人的确不多了。赵红兵又看了看前几天一直跟小李子拌嘴的老七，看到老七一脸幸灾乐祸的样，赵红兵像吃了只苍蝇似的厌恶。赵红兵没判断错，这姚千里的确是有正义感。姚千里和小李子几句话说下来，姚千里已经想为那只见过尸体的姑娘报仇了。
2: 小李子，我今天也嘲笑你了，你就是个精神病，精神病，你来杀我呀！没刀，有刀，我非扎了你！哼，精神病我见多了。文风的武风的我都见过，拿刀比划我的我也见过，但是就你这虎叉傻叉样的我就没见过。
1: 本来姚千里跃跃欲试，想揍小李子一顿出出气，哪想到小李子居然又哭了起来。他这眼泪说来就来，比演员都快，一哭起来就梨花带雨的。
0: 你们都瞧不起我，我知道。
1: 姚千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0: 我家穷，你们家。

0: 起我，我考不上大学，你们瞧不起我，我喜欢的女孩瞧不起我，你也瞧不起我。
1: 姚千里一身的鸡皮疙瘩，自己怎么就跟他喜欢那女孩相提并论了呢？看小李子哭成这样，姚千里虽然窝了一肚子火，但实在是不好发泄，噌的一下子蹦上了大通铺，坐在铺上继续生气。中年男人叹息道：
2: 哎呀，没办法呀，都是被社会逼的呀。
1: 本来大家希望小李子和姚千里这俩讨人厌的人能干一架解解闷儿呢，哪知道没能干起来。不过除了姚千里以外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小李子那泪水背后仇恨的眼睛。到了晚上，新闻联播前，劳动号给打了开水，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有开水，这是看守所里的稀缺资源。小李子接过热水，头都不抬，慢慢地向前走。走到姚千里跟前的时候，哗的一下子把一塑料桶热水都泼到了姚千里的身上。这小李子报复的好快，号子里的所有人都懵了，一直盯着小李子的赵红兵眼疾手快，顺手抄起一盆冷水，两步跃到姚千里跟前，哗的一下又泼了姚千里一身冷水。此时姚千里才缓过味儿来，伸手就抓住了小李子的衣领。赵红兵又抓起另外一盆冷水，哗的一下又泼到姚千里身。赵红兵又抄起第三盆冷水，又泼了姚千里一身。别看姚千里是医院里开车的，可他的急救常识还真没有赵红兵足。赵红兵知道，当人被开水烫了以后，如果在两三秒钟内马上跳进冷水里，被烫伤的程度可以大幅度降低。小李子这接近100度的水，如果不马上用冷水冷却，那姚千里很可能会被烫伤甚至毁容。其实赵红兵早就看出来小李子要报复了，自从小李子把水拿在手中，赵红兵就一直盯着他，而且赵红兵也一直盯着冷水水盆的位置。尽管小李子下手前毫无征兆，可赵红兵却早有准备。缓过味儿来的姚千里怒不可遏，把小李子摁在地上一通毒打，小李子被打得狼嚎鬼叫，没一个人拉架，连那一向维护小李子的中年男人都没拉架。他肯定也觉得小李子这事儿干的实在太过了，而老曾他们那帮外地嫌犯更是没人拉架，都愿意看到这些本地人起内讧。姚千里揍了小李子足足3分钟才罢手，躺在地上满脸是血的小李子恶毒地盯着姚千里，姚千里却满不在乎。号子里的人也有点真的佩服赵红兵了，尽管这个人是个江湖大哥，尽管可能干了不少坏事，尽管他不太愿意跟别人沟通，尽管他始终高高在上的拿着劲儿，可是骨子里还真就有那现在社会中已经越来越少的侠肝义胆。在这残酷的社会中，赵红兵身上还带着点人味儿。此时新闻联播已经快开始了，大家都盘腿坐在铺上准备看电视。姚千里一看自己的胳膊， 尽管被泼上了冷水，可还是被烫得通红。再摸摸脸，虽然被烫得很疼，但显然并无大碍。此时姚千里才想起来，怎么也要感谢一下赵红兵。主要感谢两点：一，没有赵红兵，他可能真就毁容了；二，他如此毒打小李子，得到了赵红兵的姑息纵容。赵红兵在铺上端端正正的盘腿坐着，姚千里像是个落汤鸡似的蹲在铺下边，扬着脖跟赵红兵说话：“
3: 红兵大哥，真的谢谢你。”
1: 赵红兵哼了一声，没太搭理他。赵红兵并不是非要装大哥装深沉，而是他确实很烦这个口无遮拦的姚千里，出手帮忙纯粹是出于人道主义。
3: 要是没你，我这脸说不定就毁了。
2: 以后注意点吧，把衣服脱了。
3: 出去以后我一定给你当司机，一定好好报答你。
2: 啊。
1: 赵红兵盯着电视看。
3: 以后要是有人要杀你，我肯定开车带你跑，谁也追不上你，谁也杀不了你。
1: 赵红兵这么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听到这话脸色也有点变了。不过姚千里根本没观察赵红兵的脸色，继续说：
3: 就算是没人杀你，你要是被砍了，我能马上给你送到医院，医院急救室的人我都熟，肯定马上给你输血。
4: 滚！
1: 赵红兵舌战春雷，姚千里猝不及防，被吓瘫倒在了地上。整个号子里的人都使劲憋住笑，没一个敢笑出声来，一个个都像是手机被调了震动模式似的，浑身都在抖。这时管教出现在了窗口。
5: 哟，老赵，这谁招你惹你了？管里全听着你这大嗓门了。
1: 赵红兵瞥了管教一眼：
2: 没事儿。
5: 没事儿最好了啊，来给你们号加个人。
2: 还加呀？睡不下了。
5: 嘿嘿，就说你们号最轻松了，这个我可做不了主。
1: 咣，铁门打开。咣，铁门又关上了。大通铺的过道上多了一个人，大家一看进来的这个人都比较失望，因为这人五十来岁的年纪，花白的头发，皮肤黝黑，老实巴交的样子，背还有点微驼，长得跟刚从庄稼地里扒拉出来的土豆似的。老头站在地上很是拘束，问都不用问，这老头肯定没有姚千里那样牛叉的经历，也就不可能给大家带来什么乐子。不过例行公事总要走一下。钱三儿又开始懒洋洋的发问了：
2: 哪儿的人呢？
6: 本地人。
2: 叫什么名字？
6: 张国庆。
2: 犯什么事进来的？
6: 这个
2: 钱三儿一拍大腿：不会是猥亵妇女吧？
1: 大家都乐了，真的是。
7: 还别说，他看着还真像啊。
8: 我怎么能猥亵妇女呢？
2: 老头一着急有点口吃。你什么你？你不是猥亵妇女，为什么还吞吞吐吐的？
8: 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太复杂。
2: 给你多长时间能说清楚？
8: 总得十分钟。
2: 那就给你十分钟。
1: 这老头张国庆虽然口吃，但思路还算清晰，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案子。张国庆今年才44岁，只是年龄看起来比较大。据他自己说，当年也是个帅哥，
2: 而且当他高中毕业的时候被分到了当时最好的国营单位肉联厂上班。在20世纪80年代初，肉联厂可是最好的单位，因为那时候肉食品紧张，都是限量供应，谁要是家里有亲人在肉联厂上班，那家里的肉自然就不愁了。凭借出众的长相和好工作，张国庆娶到了一个漂亮的老婆，老婆在第三百货大楼当营业员，人人都垂涎三尺。张国庆很爱他的老婆，一点恶习都没有，每天老婆孩子热炕头过日子。两人结婚没多久就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人人羡慕。可张国庆衣食无忧的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结束了。那时候肉联厂改制，张国庆成了下岗工人，而且国营的百货大楼也开始了改制，他老婆也下岗了。张国庆悠哉悠哉的一帆风顺的生活就此结束了。从这天起，想学着别人做生意的张国庆喝口凉水都塞牙。养猪的时候牛涨价，养牛的时候猪升值，从来没有一步走对过，倒霉到了家，没出两年把家也赔了个底儿掉。老婆在家里闹得张国庆不胜其烦，尤其是张国庆忍受不了老婆总当着儿子的面骂他。一个男人，一个父亲，怎么能在自己最亲爱的儿子面前丧失尊严呢？张国庆无奈只能出去打工，在北京的一个肉食品加工厂找到了工作。结果他那风韵犹存的老婆难耐寂寞，终于红杏出墙了。愤怒的张国庆某日得到准确消息后，从北京连夜杀回本市，挥刀连伤老婆和奸夫两人。气势出了，可是挥刀伤人是违法的，张国庆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5年的刑期。在这5年中，张国庆的老婆一天也没忘记跟儿子说张国庆有多败类，有多禽兽不如，而且还让儿子做了选择题，跟妈妈在一起就别跟爸爸在一起，跟爸爸在一起就别跟妈妈在一起。儿子权衡了之后选择了妈妈。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雷鸣拍案，更多悬念，更多精彩，调频101，明天继续。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思妍。
2: 思妍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有一些变化？
3: 我瞅着瘦了呢。
2: 是不是精神多了吧？
3: 是啊，这感觉这精神面貌不太一样。
2: 对，我就感觉我这体态轻盈多了，体重上也有变化，脸色是不是也不错？
3: 哎，瞅的就是小脸红扑的哈。
2: 对，主要这个肚子也平坦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3: 哎呦，你这真有意识，现在就开始呵护肠道健康了。
2: 对呀，同时也是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提前试用了一下新升级的制衣辅人益生菌嘛。那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啊，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现在特别规律，一天一次，你羡慕不吧？
3: 哎，我挺羡慕。我这个说句大家听起来不是很舒服的话，我最近拉的都是痘。哎呀，成难受了。
2: 这个真的就是你天天上厕所能上的舒服，这个就是一件贼幸福的事儿。
3: 哎呀，可不咋的。
2: 对呀，你想想，该排的垃圾排出去了，你肚子才能平坦嘛，你的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嘛，对吧？
3: 对。
2: 你也会发现，有的朋友他其实并不算胖，但是肚子就是偏大。
3: 哎，是啊。
2: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的话，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3: 哎。
2: 你想想，现在天天喊着食补食补，

0: 对
1: 不对？啥有营养你吃啥，但是朋友们想一想，你吃进去之后它吸收没有啊？
0: 嗯，
1: 其实咱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啊，90%都是通过肠道吸收的。
0: 哦，
1: 另外90%的毒素也是靠它排出的，对不对？
0: 太重要了。
1: 所以说我们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离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你想要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第一个就要改善你的肠道健康。那朋友们，其实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0: 哎呀，赶紧说说，我现在有点着急了。
1: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经常一吃就撑，
0: 嗯，
1: 肚子啊就不舒服，胀肚。
0: 哎，
1: 再比如说2-3天不上厕所了，
0: 是
1: 便秘呀、
0: 啊。哎，对。
1: 再不就是经常腹泻的、
0: 哎、
1: 拉肚子。
0: 我总拉肚子，我是吃点凉的就完。
1: 嗯，然后你会发现排出那个粪便哈、
0: 嗯、
1: 颜色比较深的，
0: 是
1: 气味非常非常难闻的。
0: 哎，对。
1: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都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0: 哎，
1: 那所以您有没有这种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啊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讲话的情况，这些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信号和警报。
0: 你刚才说的这些信号和警报，我有一部分已经是了。
1: 对，现在要说胃肠非常好的这类人群我羡慕，但是非常之少。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改善，怎么能让自己的肠道更加健康呢？
0: 哎呀，那你可快说说。
1: 其实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这三大类。
0: 嗯，
1: 正常情况下哈，这些菌群是平衡的，那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
0: 嗯、
1: 啊，不容易生病。但是我们现在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因为你看现代人生活作息不规律，
0: 我熬夜呀，
1: 对，或者说你常年吃药用药的比较多、
0: 嗯、
1: 尤其是抗生素类的，
0: 哎，
1: 或者说情绪不好，再加上环境污染等等一些问题吧，这些都会让我们身体的有益菌会被破坏。那你想想，有益菌少了，有害细菌多了，有害菌打败有益菌，你的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0: 嗯，
1: 那么后果一定是肠功能紊乱、
0: 哎、
1: 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因为你的整个消化系统，你想想从进到出不通畅啊，它没有工作效率啊。
0: 那没工作效率一定得得病啊。
1: 是，所以我们要把益生菌补充起来。
0: 哎呀，快赶紧补补吧，这一下我着急了、
1: 哎、
0: 我现在就想补一下吧。
1: 益生菌多了，你的肠道动力就足了。那像便秘呀、啊、腹泻、腹胀、消化不良，还有打嗝、胀气，我们刚才说到的免疫力问题就都解决了。
0: 嗯，
1: 那现在啊，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喝酸奶吧。
0: 哎呀，对呀，
1: 喝酸奶很流行。
0: 是啊、
1: 但是我也觉得它好喝。可是我跟您说，你要是想通过酸奶补充益生菌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不太容易。因为酸奶它首先需要冷链运输，
0: 对，
1: 一遇热它就会死。
0: 嗯，
1: 所以说你喝到肚子里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不是活菌了，它就死了。而且还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合喝酸奶的，比如说老年朋友就不太适合。第一，有些个酸奶，市面上常见的酸奶含糖量都太高了、
0: 哦、
1: 再加上对咱们牙齿有一个腐蚀。那我们不喝酸奶怎么让有益菌活起来多起来呢？
0: 对呀，
1: 今天直接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益生菌冻干粉。
0: 哎，
1: 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这个是咱们肠道内不可缺少的菌群哈。而且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智医辅仁品牌的益生菌。以前呢，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品牌、
0: 嗯、
1: 我之前也吃过他家的白云豆和白蛋白肽，这些一直在吃。那么智医辅仁就是专注健康，专注苗条的。哎，朋友们能听懂吧啊。第二个，朋友们，如果说您在市面上选购益生菌，还有一个就很重要，就是它这里面的菌株和种类的数量。咱们今天分享这一款，这一小条哈，仅仅2克，它就含有400亿 CFU 的活菌添加。
0: 哎呀，这不少啊。
1: 对，也就是说你这一口下去，400亿活菌补充进去了。这两年火爆全网的那种小蓝瓶益生菌，知道吧、
0: 哦、
1: 也是这个含量，400亿的。所以说这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了、啊、
0: 哎呀，这太天花板了。
1: 是，再加上它的菌株，它是9种进口菌株，这个名非常长，我就不念了，您收到货之后自己去看。好，那再有就是它格外添加了3大进口植物精粹，血橙粉、甘 山菊果粉还有海藻粉，那么富含天然的维生素矿物质，而且给有益菌提供了天然的益生元。
0: 哎，
1: 益生元是什么呢？
0: 是啥呀？
1: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0: 哦、
1: 就把益生菌给喂饱了，
0: 养着它，
1: 让益生菌更积极的干活。
0: 哎呦，太好了，
1: 给肠道的动力加把劲儿啊、
0: 嗯、
1: 再加上技术也非常重要，两次八层包埋技术为益生菌护航，也就是说这个包埋技术是保护益生菌活着到达你的肠道才能起作用。
0: 哎呀，那这个技术挺好，要不的话你说吃下去了到不了肠道不好使啊。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这个技术就是抵抗胃酸侵蚀，抵抗胆汁破坏，最后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
0: 这技术好。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快的看到吃完益生菌之后您肠道内的一个变化啊。如果说您上厕所比较费劲或者说经常拉肚子的话，您大概吃3到5天感受到一下啊，每天1到2袋就可以了。那么怎么吃，我告诉您，饭后吃，直接往嘴里这么一倒，或者说37度以下温水去冲开就可以。而且您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糖便爱拉肚子，吃益生菌都管事儿。还有就是它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呢？就因为我们能做到活菌到达您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下来的啊。那你会感觉吃东西不再撑不再胀了，肚子这块比较轻盈了，你的肠道越健康身体才会越健康嘛。那如果说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那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不会经常做的。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专柜里面一盒是39块钱，一共呢是10条一盒，那么每天一条的话，你一盒能喝上10天啊。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啊，糖便的，就是说上厕所冲粘池子的，或者说您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得到过改善，反反复复的好2天坏2天，那我告诉大家，你吃10天半个月，那不能说彻底的改善，所以说一定时间要长一点，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对，
1: 那么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组合，让大家多吃上几个月啊。市面上一盒是39块钱，今天团购价格是199，您算算199，您只能买到5盒。
0: 对，
1: 您去楼下十字的地方去看看也是这样啊。
0: 对，
1: 都不便宜，10块钱一盒。今天朋友们，咱们直接买5盒送5盒了。
0: 哎呀，这挺给力啊，
1: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100条100天，那能让您试上3个多月的时间，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啊，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你5盒，
0: 也就15盒了。
1: 没错，买5盒送5盒，前20位再送5盒，到手150盒，150条。如果大家想订购，想多得到一些，那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智医辅仁的益生菌，咱们这个属于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市面价39块钱一盒，今天只要199，买5盒送5盒了，前20位订购再送您5盒，也就是一共15盒，150条。咱们怎么吃？直接倒进嘴里就能吃，或者呢您加入37度以下的温开水冲着喝。
0: 就这个水呀、啊、大家一定记好、你整温度太高，那有益菌都烫死了。
1: 是的，所以是37度以下的啊。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就可以了，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如果您之前在网络上看过有卖益生菌的，或者说在楼下的药店啊十字的地方啊看到过卖益生菌，但是可能价格比较贵啊，
0: 我给我姑娘买过，成贵了这玩意儿。
1: 所以今天你要觉得我们的价格合适很划算，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个量真是够大。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他本身就有爱吃益生菌的这个习惯，那这个习惯非常好，您把它延续下去哈，那您至少得吃上3个月左右的时间呢进行一个调节哈，那这个是比较稳固的。今天199 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1655-0431-1001 1655-0431-1001。
1: 嗯，朋友们，如果咱们有一些生活经历常识的话，您会发现家里这个新生儿6个月以内他是不生病的。
0: 嗯，
1: 免疫力高就是因为什么呢？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大概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0: 哦，

0: 是朋友们，您年龄越大，这体内肠道里的杆菌数量就越来越少了，
1: 少了。
0: 五十岁以后，体内只有10%了，
1: 又少了。
0: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咱体内的双歧杆菌含量只有7.9%了。所以啊，咱们上了年纪之后，更要主动的从外界补充这个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不仅您的排便问题会非常好，消化问题也能解决，您的消化的这个能力也变强了，免疫力也就提上去了，不是？
1: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需要订购吗？
2: 我要订益生菌。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好，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5盒送5盒再送5盒，您算算直接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
1: 可不咋的，
0: 您自己去药店去买的话，您会发现都是几十块钱一盒，我说30-40的都属于说便宜的了。但是今天咱们199块钱您自己能买到4-5盒的量，我们节目给到您的是15盒，但是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这个买5送5再送5的优惠哈。那20个之后呢，那我也不能给到你15盒了，只能说尽咱们节目全力给到您10盒了啊。朋友们手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制衣辅人的益生菌冻干粉市面价格3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10条的哈。那我今天反复强调，就是第一个是菌群的数量，每袋大于，也就是每条大于400亿的益生菌活性数量，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市面上能看到的天花板的标准。
1: 太天花板了。
0: 另外一点，这个菌株的成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是什么呢？9种进口益生菌，再加3大进口植萃，2次8层的包埋技术，层层保驾护航，让这个益生菌呢活着在咱们的肠道里面啊，发挥它的作用，让咱们的一个肠道有动力。咱们天天上厕所，1天1次1天2次，那你整个身心都是舒畅的，是吧，朋友们啊？那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前20位能得到买5盒送5盒再送5盒，总共到手15盒150条的这个优惠啊，但是只有前20位能享受了，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0: 大家听说过一个地方吗？就是广西的巴马。
1: 哎，这我还真不太知道。
0: 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去查一查巴马哈，它被誉为长寿之乡。
1: 哦，
0: 巴马长寿乡啊，哎，就是全世界来讲，是世界范围上来讲讲的长寿5大乡之一。就这个地方它的100岁老人非常非常多。
1: 哦，
0: 而且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
1: 哎呀，那肯定是这个吃咱益生菌了吧，他们。
0: 他们没吃益生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秘诀。
1: 什么秘诀？
0: 为什么人家能长寿啊？为什么的人都是80-80岁了还能下地干农活呀？那么健康，那很多科学家也是提出了疑问，在当地做了调查，研究当地的空气啊、环境啊，还有这个水，然后就发现当 当地的水中就含有一种乳双歧杆菌
1: 啊，这么回事啊？
0: 对他们的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了。说白了，就这个水含益生菌的，人家从小喝到大，这也是造就这个世界五大长寿之乡这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所以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有这样的水呀，咱也不是土生土长，
1: 那咱就来点益生菌吧。
0: 对，咱把这个益生菌补充进去，制衣辅人的益生菌冻干粉，直接倒嘴里就能吃，37度以下温水，咱们来冲开来喝也可以啊。九种进口益生菌，3大植萃精华，2次8层的包埋技术哈。那么这一小条，这一小袋里面，你倒嘴里，哎，一口下去是400亿 CFU 的含量，在市面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标准天花板。

0: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这个东西啊，咱们家家都可以备上，说谁不能吃啊都能吃。哎，下到咱们这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上到咱们百岁老人都可以吃，因为它本身就是应该咱们肠道之内存在的东西嘛，益生菌。
1: 这玩意儿就跟喝个水似的，直接一喝完事儿还对咱身体有益，我觉得挺好。
0: 那不比水有用多了？
1: 是啊。
0: 如果说您一旦觉得自己的胃肠不太舒服了，吃东西不消化了，第二天起来有央食啊、腹痛、腹胀这些感觉，您都可以来补充咱们的益生菌。今天199元买5盒送5盒再送5盒，直接到手15盒150条，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再跟大家说说啊，肠道健康，您的健康才会开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您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哈，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那肯定的。
0: 很多人说，哎呀，您这辈子已经说30年、50年了，肠道的老毛病一直困扰着你。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胃不舒服。
1: 是啊。
0: 我不吃饭吧，就饿得很快，但是吃一点就饱。
1: 还胀得慌。
0: 老打嗝，然后呢，就说自己不消化，然后去药店嘛，买点那个促消化的药，一盒也得几十块钱。
1: 这个消食片，那个消食片的。
0: 哎，你吃完之后好像当时有点用，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它不是长久之计呀，家人们。
0: 是，你要知道，你90%的消化营养的吸收都在肠道。那如果说您吃完饭不消化，还有的朋友我知道，那肚子硬邦邦的，胀得慌，可能5天7天都不上厕所，那太严重了 啊。那么这种情况，你必须得抓紧时间来调节了。那这个毒素垃圾在您的身体当中产生了，但是还排不出来，你憋着就很难受嘛。
1: 哎呀，那哪是难受啊，那是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也会在外界有一些其他的反应，比如说你的这个面色开始变得不好了，
1: 哎，
0: 然后长一些斑斑点点的，
1: 还长痘，
0: 长痘，对，或者说口腔当中有异味，
1: 是，
0: 然后身体比较油腻，脸上、头上、身体上容易出油。那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的原因，身体内的垃圾太多，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你体内的垃圾毒素排掉之后，你再吃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它才会吸收，对不对？你排不出去，它里边占着位置呢，就像仓库啊，里面堆满了东西，你再买东西往里放，你也放不进去了，对不对？所以您一定要清一清，清完之后你才能继续往里面去储存，这是一个道理的。
1: 哎，
0: 如果大家今天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啊，因为本身益生菌现在在市面上就卖得很火。
1: 那太火了。
0: 咱们这个智怡辅仁益生菌，哎，因为它是专注健康和苗条的，原价是39元一盒啊，咱们今天199元买5盒送5盒再送5盒，一共是150条，好好给肠道洗个澡，清一清，您会觉得特别轻松。就以前如果说您没吃过益生菌的朋友，今天这价格也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1: 咱试试吧，真的挺好。
0: 对，如果您以前吃过的话，我就不需要多说了，您肯定是益生菌的受益者，知道这东西好。你像我呢，隔一段时间就会吃一吃这个益生菌啊，包括我说饮酒之后啊，生病输液之后啊，我都会去补充这个益生菌，去调节我的免疫力和肠道的健康。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可以验货，满意了之后再留下。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很多朋友有这个饮酒的习惯，或者说平时啊应酬局比较多，哎，这个我建议您就在饮酒之前的半个小时，您吃一条益生菌，保护您的肠道黏膜，保护您的肝脏和肾脏啊。如果说您是喝完酒之后还是感觉很不舒服的话，毕竟饮酒对身体有一些影响啊，那您再喝点益生菌会促进你整个菌群的平衡，所以非常建议爱喝酒的人士去吃。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您经常吃一些抗生素啊、消炎药啊，或者您经常打针呢，那我告诉大家，您输完液的2小时之后，您补充一条益生菌。
1: 哎呦，
0: 为什么呢？啊，好多朋友发现，就是我打两针或者说吃点抗生素，哎，之后你就开始便秘，发现了吗？
1: 啊，哎，对了，我就
0: 生病之后就便秘。
1: 我记得一个事儿啊，就是以前打针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你刺激肠道。
0: 对，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肠道菌群已经受到破坏了，经常吃药、用药、打针的啊，他 一是给你治病，但是你的肠道你也得同时同步呵护起来。
1: 嗯，
0: 啊，那怎么办呢？就吃这个益生菌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有必要。最一个长久。

0: 来讲的话，对您的健康都是一个助力啊。今天市面价格39块钱一盒，一盒十条的智伊辅仁益生菌冻干粉，那么给您做到什么？199，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199，您到手的是150条，也就是一条1块多钱。朋友们，你现在1块多钱，你都买不了酸奶是不是？但是你就像我说的，喝酸奶跟补充益生菌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你要指着喝酸奶吃食物补充益生菌，那能补充多少啊，是吧？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住今天的机会，一条倒进嘴里400亿 CF 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帮助您干活哈。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今天这个套组名额非常有限，所以提醒大家电话一定要先打进来啊，先把名额占上，然后再听我给您详细的来说。那另外关于我们肠道健康的问题，或者说您想咨询一下我能不能吃啊，那欢迎大家都来拨打电话来咨询哈。那老人孩子能不能来吃啊？当然可以了，因为咱们这款益生菌呢，我们也属于受益者，家里这个老人孩子也会来吃的啊。如果您一天吃一袋，足够您吃150天了。如果说您的问题比较严重，年头比较多，或者年龄比较大，一天吃2条也是可以的啊，也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这进补的周期、改善的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说想要订购，咱就一点要求，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199，您到手15盒，150条，好好给咱们的肠道洗个澡。记好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算一算啊，就现在益生菌市面上卖的也真的很好。那如果说啊，能达到一个品质比较不错的益生菌，肯定是这个一条或者说一瓶，它得达到400亿以上的活菌添加。咱们这个就是标准的天花板级别的标准含量哈。那咱们这一款市面上卖的也很好，一盒是39块钱，199你自己也就能买到5盒，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的节目让您带回家的是5+5+5，一共15盒，一盒的话才合13块钱，一天1块多钱啊，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好，那也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记录在案的。
0: 是的，朋友们，就是你想想现在哈，您动不动就有拉肚子或者说糖便的情况啊，或者说总是感觉排不净，还有便秘的感觉，那么每天如果说咱花上1-2块钱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让你的肠道更健康了，或者让我通便了，让我解决便秘了，不消化的问题，那你愿不愿意啊？一天就1-2块钱，
1: 我太愿意了，
0: 是吧？所以我告诉您，一定得记得坚持。朋友们，在家你至少一天一袋或者一天2袋，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发现啊，现在经常就有人抱怨说，哎呀，我这胃肠不好。说实话，胃肠好的敢说自己这个嘴状消化好的没几个。
1: 其实不多。
0: 对，然后好多年轻人都是动不动在那揉肚子，你说你
1: 是啊，
0: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胃肠不舒服，不消化。其实这个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你体内的益生菌它是越来越少，这是必然的。
1: 是的，
0: 我刚才说了，50岁之后就剩10%了。那还有很多年轻人就工作压力特别大呀，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还有我说的经常饮酒用药，饮食不当，经常在外面吃饭，你的肠道菌群都会出现紊乱啊！我说实话，你一碗麻辣烫下肚，辣火锅一吃，那你就得休息个2天。
1: 你不难受谁难受？
0: 对吧？所以说您的肠道问题不是1天2天形成的，所以益生菌也不是说吃上1次2次就好的。那么我们肠道的清理师，你要坚持的吃，对你的肠道健康非常重要啊，就是帮助你打扫地方的，帮助你清理肠道内的毒素和垃圾的，咱们先排出去啊。你不是有很多宿便吗？一天一宿都不上厕所，那么你用益生菌给它做一个调节。再有我说您是拉肚子糖便的话，它是双向调节啊，所以您不管是便秘还是腹泻，它都是管事儿的啊。另外我说消化不好的，如果您消化不好，这个一打嗝的，然后有口臭的，都特别适合大家。 你得学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那今天咱们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来抢购，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朋友们，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今天呢是199元，买五盒送五盒，再送五盒。那么治愈辅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而且是全新升级款的啊，我已经给大家试用了，一共是15盒，150条，一天吃一条的话，足足150天，周期特别长啊。那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是的，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我们的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北京时间早上的7:30，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7。节目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防汛进行时。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吉林省全省雷雨频繁，覆盖范围较广，几乎都是遍及全省的，同时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要注意预防。20号，吉林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到22号，中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中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西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眼下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降水日益频繁，防汛防灾需要提高警惕。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7月中旬至9月末，吉林省交通执法局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雷霆2026道路客运市场秩序整治跨区域督导专项行动。此次行动紧盯暑期旅游、十一黄金周及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等关键节点，将采取异地交叉执法模式，严打非法运营，严查违规经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顺畅出行。据悉，此次行动将坚持省地联动、多方协同、齐抓共管原则，聚焦机场、高铁站、客运站、旅游景区、高速公路出入口、商圈、学校等重点场所及道路客运违法违规行为高发区域，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营运，从严查处定制客运、出租汽车、旅游包车等领域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长春市中心城区2026年中考普通高中第一批次征集计划录取结果以及第二批次录取结果和征集计划公布，考生可登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录取结果。填报征集志愿具体时间是从7月20号，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整结束。考生登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网填报征集志愿，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说完中考，再来说说高考。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吉林省2026年高考征集志愿，本科批征集志愿第一轮考生须知，本次公布的院校招生计划为在我省本科批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未完成的招生计划，计划备注中如无特殊说明，招生政策及办法不变。本科批预设两轮征集，本次征集为第一轮，本次征集志愿时间为7月20号8点至16点，符合条件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考生需直接登录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完成本次征集志愿填报工作，逾期系统将关闭。本次征集计划部分院校降分录取，具体降分情况详见院校专业备注。目前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和7号线均已全面进入空载试运行关键阶段，站内装饰装修、防汛设施配套、运营实操演练等筹备工作也有序推进。南湖广场站是轨道交通5号线和7号线的重要换乘枢纽，为3层地下车站，共设置5个出入口，可实现双线便捷换乘、高效互通。工农广场站是轨道交通7号线与1号线的换乘站，车站装修设计紧扣航空曙光畅游星际主题，融入航空特色元素，艺术感与地域特色鲜明。轨道交通7号线正在进行空载试运行，下一步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将紧盯空载试运行关键节点，做好通车前各项筹备任务，全力确保如期高质量通车运营。

针对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距离60岁不足15年，达到退休年龄后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近日，长春社保给出最新回应：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时，据规定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应逐年缴费至60周岁，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15年，补缴不享受政府补贴。由于伪满皇宫博物院部分历史建筑保护性修缮工程进入封闭实施阶段，同时按照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旅惠民活动安排的相关要求，经临时决定对景区参观动线及门票价格进行临时调整，临时调价执行时段为2026年7月22号起至2026年9月30号止，文物修缮工程完工后即刻恢复原门票价格标准，临时票价

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经营，给广大市民、游客和经营商户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购物和经营环境，现将延吉水上市场运营有关事项通告如下。营业时间自2026年7月19号起，延吉水上市场正式营业，营业时间为每天的5点至9点30分。新址地点位于延吉市申花街2599号。在车辆管理方面，为保障市场周边交通顺畅，车辆实行分区停放管理，市民游客车辆请统一停放至市场南侧区域，经营商户车辆请统一停放至市场北侧区域，请大家自觉规范停车，共同维护市场运营秩序。

日前，记者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获悉，该院皮肤科黄昏延时门诊正式开诊，晚间也可正常看诊。开诊时间是周一、周三的17点至19点。接诊范围包括常规诊疗、各种常见皮肤病的诊疗，比如说过敏性皮肤病、感染性皮肤病、良性皮肤肿物等常见皮肤病的常规诊疗。预约方式，大家可以在医院微信小程序线上挂号，就诊地点在门诊3楼皮肤科诊区。

近期，长春世界雕塑园启动了全域提升改造工程。本次换新升级重点优化了园内交通、便民设施和智慧服务，力求让游客在感受艺术之美的同时，也能体验到更贴心、更便捷的服务。园区现形成一园五馆的格局，包括长春雕塑艺术馆、松山韩荣非洲艺术收藏博物馆、魏小明艺术馆、长春雕塑博物馆和雕塑体验馆。据悉，整个提升改造工程将于9月1号前完工，届时园区将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

为保障园区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配合供电部门线路停电检修工作，长影世纪城将于7月26号、7月20号星期一全天闭园，日场夜场暂停开放，已购票的游客可通过园渠道退票或择期游园。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早上的7:4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是主持人琳琳，祝大家这一周都有好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得冠军。这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西班牙第二次夺冠。上半场，亚马尔小角度射门被扑，西班牙方面3脚射门，其中2脚射正；阿根廷方面零射门，立马伤退，两队均无建树。半场战罢，两队0-0战平。下半场，西班牙继续压制，但始终无法破门。恩佐补时阶段犯规。2黄变一红，常规时间战罢，西班牙0-0战平阿根廷。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破门打破僵局，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收官决胜阶段，越来越多的球迷不满足于居家观赛，而是选择走进影院沉浸式看球，这也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增客流量。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中影集团指定合作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联合全国10余个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在近20座城市同步开启影院观赛专场，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走进影院，在沉浸式的视听环境中共享足球盛宴。截至目前，全国赛事直播影院已覆盖266个城市，超1400家影院。7月18日的油价已经在凌晨上涨了近3毛元，近三毛每升。下次油价将在7月31日的24时来进行调整。目前预计上调油价240元每吨，七月刚涨的油价或将继续大涨。7月17日，贵州茅台公告称，根据2026年贵州茅台酒市场化运营方案，按照随行就市、相对平稳、供需适配、量价平衡的原则，为有效维护市场秩序，经研究决定，本公司自2026年7月18日0时起，将飞天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2026爱茅台平台零售价由1539元每瓶调整为1639元每瓶。销售价格合同价由1269元每瓶调整为1369元每瓶。此次价格调整将会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据媒体报道，7月17日晚间，胖东来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关于网传座谈会发言稿的情况说明。胖东来表示，近期网络上出现大量关于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北京参加座谈会的发言稿，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传播。网传的发言稿是虚假杜撰，存在自行编写、拼接和演绎的情况，并非胖东来官方发布内容，也非于东来在任何官方会议公开场合的真实发言，系不实信息。胖东来呼吁，请大家立即停止传播不实信息，避免造成更严重的误解和伤害。

带娃购票一直被分配到上铺，取消三次后被限购。近日，一位宝妈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7月17号，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建议旅客直接去车站咨询，售票员查到有下铺就会直接出票。带娃出行购买火车票能否线上备注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12306官方明确回复了不能。他解释，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旅客在12306上勾选了下铺，如果有下铺就会直接出下铺票，如果没有出下铺票就代表已经没有了。那么带娃出行怎么才能买到下铺呢？他建议旅客带着有效证件到车站购买。那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就会直接出票，如果相关车次没有下铺还可以更换其他车次，这样旅客就不用担心有票而没有被分配到，也不会因为单日取消三次而被限购了。近日，前国脚申思在训练中掌国小球员的视频流出，视频曝光显示，训练场上申思将一名小球员单独叫出列，随即狠狠扇出一记耳光，巨大的力道直接让孩子后退数步，险些摔倒。涉事球员的家长已经报警，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情况通报，关于对原上海中远汇利足球俱乐部运动员申思等4人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决定，已注明中国足球协会终身禁止申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第24条针对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做明确解释，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是指禁止被处罚对象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管理、比赛或

其他。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安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92亿元。央视财经消息，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占比持续攀升，成为暑期档电影市场和国民文化消费不可或缺的核心支撑板块。从热门影片就能直接印证，国风动画《八仙》靠扎实口碑，点映阶段票房就破1元，排片占比也持续走高。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上映首周就获得高评分，热度口碑稳步上涨。据电影平台国产动画观影画像持续监测显示，18至35周岁的群体是国风动画电影核心的购票人群，贡献国风动画总票房超58%。7月17号，腾讯光子工作室群研发史克威尔·艾尼克斯正版授权并监制的手游《最终幻想14·水晶世界》发布停运公告，游戏将于今年9月官服，完整运营周期仅468天。停运公告称，受运营业务调整与国内市场环境变化双重影响，腾讯与史克威尔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双方将终止该手游授权合作，游戏将于2026年9月30号11时正式关闭中国大陆地区全部服务器及官方网站，全面停止运营。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位于陆豹座方向，围绕一颗暗淡的红矮星运行，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天文物理学杂志上，标志着人类在探索近邻宜居行星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近日，福建一名男子因食用半根自家种植的发苦黄瓜，一小时后剧烈恶心呕吐，最终确诊为急性肝衰竭。每年夏季，全国多地均有此类报告病例，值得高度警惕。罪魁祸首正是藏在瓜肉里的葫芦素。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医师王进忠解释，黄瓜受虫咬或基因突变时会大量合成胡萝卜素 B， 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不只是苦黄瓜，甚至整个葫芦科的蔬菜水果都存在中毒风险。那如果误食了怎么办？要立即停止食用，及时就医。出现头晕、乏力、皮肤发黄，必须第一时间去急诊，尽量带上剩余的黄瓜瓜类，方便医生排查。安全吃瓜要记住三条：烧制前先尝，发苦整根扔掉，苦味瓜果整盘舍弃，厨具要彻底清洁。生活中，有些人白开水喝不够，水杯不离手；有些人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难以下咽。长期喝白开水和茶，到底哪种更健康？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白开水虽然普通，但对人体的生理机能具有重要的调理作用，包括维持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等。生活中爱喝茶的人大有人在，这些长期喝茶的人，三高风险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低。无论喝水还是喝茶，都需要注意合适的量，比如每天要喝八杯水的说法流传甚广，也有不少人坚持照做。不管喝茶还是白开水，都需要注意四点，那就是主动喝。

北京时间早上的7:58，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FM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吧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啊，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事情哈，一个是伟丰文华府美学示范区跟样板间是正式的开放了房子都卖的差不多了，去化率90%以上了，然后示范区样板间才开放哈这是7月17号的事儿，就是上周五的事儿。那上周六的事儿呢，就是18号啊，18号这一天呢是伟丰方华府的开盘一个是样板间开放，一个是开盘。然后呢，我们按照这个时间逻辑顺序吧，先说17号的这个活动哈。这次去的话和以往感触还是不太一样以往的话就是当时就是几个月之前那个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我们是在这个楼盘的外游比如说拍这个周边的景观啊、绿化带、公园啊，然后包括拍这个施工现场我们更多的是可远观不能亵玩焉哈。